0: 接下来我们说回到管仲打造一种健全的军事精神啊，深谋远虑的管仲啊，不单是个宰相，是个军事家，而且是一个什么，一个军事关于国家精神的一个打造者啊。所以这个时候当然要叫好了，齐桓公不是个傻瓜呀啊，他有自己的习气啊，有自己的这种坏毛病，但是这个人并不笨。到了这个齐桓公执政的四五年以后，啊，说头一年还打一个曹刿论战，打了个乱七八糟。到了四五年以后，灭一些小国，屈服了宋国，屈服了鲁国，很快。
1: 管仲治理齐国要推行富国强兵的大战略，在一潭死水的齐国可以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齐国正在经历着一个由老牌大国向强国转变的艰难一跃，在这个过程中，管仲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力。那么管仲是怎样运用非凡的政治智慧来克服这些困难和阻力的呢？
0: 那么管仲象棋的啊，他的政治智慧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史记》所说的其为正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就说他管仲执政，他善于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善于把灾难性的事件转化为对齐国有利的啊福利的事件。另外，他善于权衡，知道哪头轻哪头重。啊，这里边呢，也有些啊，有一些事实，有些事件。实际上，在这个管仲的诸多变法实施这些措施实施中，齐桓公总是一个很着急的人，啊，刚刚实行一个政策，马上就问这下可以称霸了吧？啊，那个政策实施下去以后，说这个也可以称霸了吧？有了这个可以了吧？就像孩子做饭的时候，等不得这米饭焖熟，老掀锅。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管仲的稳练和齐桓公的急切形成了一个对比。这里边实际上就有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或者说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驯服一个什么，一个政治上的动物，生匹马。马没有经过训练呢，不知道迂窝，不知道左右拐弯，得慢慢的驯化它。这里边实际上就涉及到有这么几件事情，比如说一件事情，这是发生在齐鲁之间，也是《史记》记载的。齐桓公跟这个鲁庄公会盟，结果在会盟的时候，就是那个曹刿，不过他在《史记》里写作曹沫，上前以后拿着匕首把齐桓公给抓住了，抓住了以后就要啊拿匕首啊就要刺杀齐桓公。齐桓公说：“你为什么？你干什么？”曹沫说：“我干什么？我不干什么。”你们现在说，你们齐国一直你们作为一个大国欺负我们什么？欺负我们鲁国，你们的国境线都压到我们的城墙了，我们的城墙倒了就压到你们国境里边去了。言外之意就是你们侵略我们土地太多了。我现在指着你啊，拿刀比划着你，你说要干什么？齐桓公当时好看不吃眼前亏，说好好好，我答应你还你土地。这个时候，曹刿把匕首一扔，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这齐桓公吃了这种亏，怎么想都不对劲儿啊，所以当时就非常恼怒，就违背这种誓言。管仲说呀，我们现在要称霸，应该联合鲁国，干脆还一部分土地。啊，这又是本来齐桓公被劫持，这是个祸，哎，管仲一转化，就变成了利，变成了福。管仲的政治智慧，我觉得第二个方面更具有启示的意义。那就是管仲深通，作为一个政治家啊，深通什么？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包容。这也是一个传说，记载在《管子》里面，讲啊，说齐桓公也老了，管仲也老了啊，管仲身体不好，大概不久了。于是齐桓公就问管仲，说你没了，谁接你的班做这个宰相啊？

观众正在想，齐桓公就说：“鲍叔可不可以啊？”他没忘了鲍叔啊，这点上齐桓公挺可爱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当年齐桓公想任用鲍叔，鲍叔拒绝，结果这次啊，管仲的回答也让他吃惊，他说：“鲍叔不行。”哎，这齐桓公当时就纳闷了，怎么不行啊？人家鲍叔当年可是全心全意推荐你，让你先干，你现在老了，你不行了，你是不是也应该让鲍叔干干呢？另外，鲍叔，你不是也说过吗？知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啊，你不说过这样的话吗？怎么你现在不让他当呢？结果管仲回答，他说：“鲍叔啊，好人，不适于做宰相。为什么？是非太分明。是非太分明，这有点奇怪吧？啊，是非分明不是个很好的人吗？注意。”道德是道德，政治是政治。执政，你作为一个官员，国家的啊，国家执政的一把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要跟诸多的人打交道。人呢，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齐，人的品质它就不一样。有好人，也有所谓坏人。当然，坏人好办，绝对的坏人，我们法办他，枪毙他。还有一种人，大部分是灰，是中间的灰色状态。你说他好吧，他不好；你说他赖，他也没到了犯奸作科、进监狱啊、蹲巴黎子，没到这个份儿上。就是我们中国人称这种人呢，不叫坏人，叫赖人。啊，当然你要再歹毒点说烂人也行。政治场合中这个烂人太多了，跟他们怎么办？你跟他们是非太分明，我不喜欢。不喜欢行啊，你要作为一个小百姓，作为百姓我不喜欢，一辈子不跟你来往没问题。你作为一个政治家不来往行吗？不打交道行吗？啊，这个时候你是非分明，好，我不待见你，你个赖人，我就开始歧视你，开始针对你。那好吧，你把这个时候你就把赖人就把他轰走了，实际上你就树敌了。赖人呢，特点是什么？干好事不行，干坏事绰绰有余。啊，过去老话讲，贼是小人治过君子。啊，贼呀，你看是小人呐，智慧比君子强。为什么？哎，你家我到你家来，我锁着门，我想进你们家屋子。我要是个君子，一看你们家锁着门，我不进了。我要是小人，我咣当一下给你砸开，你个锁能锁住谁呀？所以锁是锁君子的吗？所以这个时候，赖人如果让他们把他们推开，把他们推成敌人。这好，朝政一定要分成两半子。你一个执政层面如果分成两半子，分成党争，你还做什么事儿？第三个方面，管仲这个人赏罚分明啊。说管仲在执政过程当中，在推行变法过程当中，夺了一个叫博士的人便宜啊，便宜就是成啊一个邑300个。两种解释，有人说夺了300个小村子，便宜这个地方300个邑没有了；有人说是连成一片的300个邑啊，邑呀、啊、就是村落，就是土地和人民。导致什么？导致这个博士一辈子吃粗粮，啊、这贵族吃粗粮啊，吃不到肉，和肉食者比啊，他是老吃粗粮，当然也没高明起来。不过这个人有一点，到了死不骂管仲。这个后来人评价这个事情啊，说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容易，罚了一个人不让人骂自己，这个比那个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难。难在哪儿？难在人格。我惩罚你不是我在惩罚你，是法律在惩罚你。这个说了好说，做不好做。这样把个国家安顿了，你在做，诸侯在看，哎，说齐国做事就是有板有眼有根底。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齐国的威望就上升，又上升了一层。另外一个新的突然的历史事变发生了，真正考验齐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霸主啊，到底能不能起到维系这个诸侯的这种作用，这种考验出现了。那就是什么？北狄啊，像潮水一样，由今天的啊山西、河北北部这一带，像华北平原潮水一样的冲击，而且这场战争，啊，就是这种混乱，

0: 一个中国文化的危急存亡之际。顾炎武说过，有亡国有亡天下。什么叫亡国？政权没了叫亡国，文化没了叫亡天下。北狄人一些生荒的这些蛮夷人进入到中原以后，开始攻陷啊，攻城略地啊，这是中国文化的，或者说中原文化、华夏文化的危急存亡之秋。这个事情管不管？而且在这个事情当中，齐国又是如何表现的？啊，我们下一回啊再讲。谢谢大家。
1: 当齐国强盛的势头如日中天的时候，一支北狄的游牧部落入侵中原，抢掠烧杀，他们来去如风，战斗力极强。这对齐桓公的霸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那么齐国敢不敢管？有没有能力管？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存行就位》。当齐国强盛的势头如日中天的时候，一支北狄的游牧部落入侵中原，抢掠烧杀，他们来去如风，战斗力极强。这对齐桓公的霸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那么齐国敢不敢管？有没有能力管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存行就位》。管仲辅佐齐桓公，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整顿，对内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有民心都是蒸蒸日上；对外，齐国展示威信，使诸侯都凝聚在齐国的麾下。齐桓公的霸业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但就在这个时候，一支北狄的游牧人群入侵中原，他们攻城略地，抢掠烧杀，这对齐桓公的霸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那么齐国能不能遏制北狄的进攻？他能保护中原诸侯的安全吗？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存行就位》。
0: 那么就是在桓公25年的这一天啊，突然从邢国来了个使者啊，失魂落魄、灰头土脸呢，找到齐桓公就说，我们的母邦邢国正在遭受着啊前所未有的北狄人群的这种攻击，请你们赶紧救一救。这个事情使齐桓公很震惊。当然了，这个北狄骚扰中原各国也不是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里边啊，有一种现象啊，它带有某种历史规则的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当一个文明在一些地方诞生以后，比方说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在啊西亚的两河流域诞生以后，它就像一团篝火点燃了以后，它必然要吸引远方的那些文化相对落后的这种人群他的注意，他的羡慕啊，这种羡慕就会导致这些周边人群向他靠近，而这种靠近没有好靠近的，都是战争、掠夺、防范。当这个文明的人群呢，力量强大的时候，他能够防范得住。当这个文明的人群当他衰落的时候，比如他政治出了问题，像中国的西周崩溃了，他的防范能力减弱了，这个时候，这就是周边人群的一个重大机会。实际上，对中原文明的这种生活的人群而言，这是一个灾难。可是如果广泛的在看问题，这就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在融合啊，历史在同步的进步。所以这是一条带有规则性质的一种东西，一种现象。那么在西周崩溃以后，当时的中原诸侯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呢？按照老的说法，就是西有西戎，北有北狄，南有南蛮，东有东夷。按照儒家的一部经典著作的老话的说法，叫四夷交亲，中国不绝如线。

周围的人群交替进攻中原诸侯，那个命啊就悬在一个线上。这就是历史的这种存亡关头，也是中原文明的存亡关头。就说现在进攻邢国的

0: 国家要灭亡这样的情形啊，还是没有那么严重过，所以齐桓公很震惊。另外一方面，他也很犹豫，因为齐国呀这几年在外交上啊，一会儿去燕国帮着燕国打北方的戎，一会儿到鲁国去帮着是什么收拾内政啊，也是东走西忙的。这个国内啊缺乏休整，所以这管不管这个事情。另外邢国就是在今天河北邢台附近，离着当时山东啊，当时的山东齐国，就是现在山东临淄，总有千里之遥。所以呢他征求大臣的意见，大臣的意见当然有不同，但是管仲态度很明确，立场很坚定。管仲说了这么一段话，记载在《左传》中。他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逆，不可弃也；燕安振犊，不可怀也。”三句话，说夷狄跟我们文化不同，在当时啊，在当时就是所谓的异族，这就是豺狼。他们的愿望不能够满足，如果完全满足了他们的愿望，那我们就完蛋。所以燕就是满足的意思。另外诸夏亲逆，就是在黄河两岸华北平原这一带，西周分封了很多国家，有同姓有异姓，但是这些国家在一起生活，大家相信共同的文化，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观、生活观，甚至情感啊，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一家人亲密，不可抛弃他们。另外他说我们如果贪图安逸，就像喝毒酒啊，饮鸩止渴，说这个是不可怀念的。这里边这段话最要紧的就是诸夏亲逆，这实际上是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一种什么，一种思想纲领。齐桓公为什么要外抗夷狄啊，就是要保卫中原文明。这个纲领不是齐桓公挑破的，是管仲诸夏亲逆挑破啊，挑破沉闷，这就是所谓什么大义，中原大义、华夏大义，或者叫民族大义，所以这是一个思想纲领。这齐桓公一听这个，马上就明白了，那好，我们就发兵，赶紧救这个邢国。于是赶迅速的组织起军队，这个由管仲军政改革做基础啊，组织军队就开始向邢国进发。实际上，北狄一看齐国的军队来了，马上就撤走了，这就是什么？当时这个带有游牧性质的这种人群的作战方式，啊，见好就上，一见到危险马上就收。可是这些人也有一个品质，他像什么？他像草原上的狮子、豹子、狼。在他猎杀动物的时候，他专门挑那些弱小的，他的观察力很强。这一点我们人类不一定有这种本事。一大群什么角马，一大群野牛在那跑的时候，他就能看到哪个是弱小的，啊，首先对这个邢国他是看上了，可是齐桓公一来他就走了。他也明白，齐国能帮你邢国一时，能帮你一世吗？我早晚等着你，这是他的一个。另外，见到危险了往后退，可是他的眼睛没有停止寻找新的弱小的目标。
1: 北狄的军队像潮水一样涌来，又像潮水一样退去，但他的战斗力并没有受到削弱，他避开了齐国军队的锋芒，但却并没有放弃攻击其他弱小的目标。那么面对大大小小的各中原诸侯国，北狄军队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呢？
0: 他们选择的下一个目标是谁呢？就是魏国。这个眼光非常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魏国非常批批踏踏，内政不和，啊，所以这就说到了接着一个新的话题，就是魏国的这种亡国。那么现在，在魏国执政的君主是谁呢？

0: 这个人叫魏义公，义就是美好的品格。这个魏义公啊，他虽然叫有啊叫义公啊，有义德，那是他死后才评价他。他活着的时候啊，他不讨这个魏国老百姓的待见，为什么？有远因，有近因。我们先说远因。远因是什么？他底儿潮，就是有些事情啊，从他出身就不太得劲儿。这个要从他的上辈说起，啊，从哪儿说起呢？从他爷爷说起。他的爷爷是谁呢？他的爷爷叫魏宣公。这个人呢，有意思。年轻的时候，他先跟他爸爸的妾，啊，就结合在一起了，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人就是公子吉，又叫吉子。结果呢，转眼间这就是一二十年过去了，宣公呢就给这个吉子定亲了，因为已经确立啊他将来接班。跟哪儿定亲呢？跟齐国定了门亲事。新娘子后来就是后来的宣姜。
1: 宣姜曾经是公子吉未过门的新媳妇，因为美貌出众，被公子吉的父亲魏国的国君魏宣公看上。结果魏宣公自己娶了这个美丽的女子，因为这个女子嫁给了魏宣公，所以历史上称她为宣姜。
0: 魏宣公还在这个魏国通往齐国这个边境啊，这大道上修了一个台，叫新台。这个新台啊，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还有痕迹呢。俩人在上边成亲，虽然这个年龄差啊差的比较多吧，但是呢，这个宣公对他百依百顺，他也撒娇啊抛媚的啊，这个很得宠，啊，人家肚子也给力啊。今天的话说，就生了俩，又生了俩儿子，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寿，一个叫硕。这个小婆子一旦有了儿子以后，她就要开始向着自己的儿子，就要开始收拾那个什么，那个前妻生的儿子，干嘛呢？好让自己将来的儿子掌权。那这个宣姜有了这种心思，主意不难出，要点得宣公同意。可是宣公这个老风流啊，他是个老风流鬼，他能不同意吗？于是这两口子就定计要害那个公子吉。怎么害呢？哎，就是找个借口吧，找个机会让他出差，那当使者到齐国去聘问，还特意嘱咐他打上个白旗啊，然后再在这个魏国跟齐国的交界这个地方埋伏下刺客，等他打白旗的来了以后上去把他杀死啊。很简单啊，主意这个有多高也不高啊，但是挺毒辣。这个事情啊，这个历史啊，历史本身就是非常好的这个小说啊。结果这个事情被谁知道了呢？被那个宣姜生的那个寿知道了。俗话说呀，一棵树上的果子酸甜不等啊。这个妈还有那个爹想害这个前妻生的哥，寿就铁了心的要救这个哥。他知道这个消息了以后，他就找吉子，他说：“你赶紧走吧，别上齐国出什么差了。你很危险。”实际上就把这个事情，啊，父亲跟母亲后妈了怎么定的计就告诉了吉子。啊，可是这个吉子啊，一听这个消息啊，实际上是非常绝望啊。自己的妈，啊，当然虽然是后妈吧，也是妈，还有这个亲爸爸，想把自己置于死地，作为一个儿子。那个心情可想而知。他跟寿就说，他说：“你让我走，天下有没有爸爸的国家？有吗？说这个地方没有爸爸，人人平等啊。说没有我就没法逃。也就是说，我一个孝子，我违背了父亲的意志，到天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没人容纳我。所以他就铁了心的要进这个 孝。不过这种孝按照儒家的观点是愚孝，可是这个吉子就想进这个愚孝。可是这个寿呢，你要进愚孝我非帮你不可啊，仁厚啊。那么他铁了心的要救哥哥，怎么救？他也想了个办法，出差总有日期，到了这个吉子准备带着人马嘛要出发的时候，寿就拿了酒拿了菜跟哥哥把酒话别。结果啊，这当然存了心了，存了心就能实现，就是把哥哥给灌醉了啊。灌醉了以后，自己拿着那个白旗，拿着那一些仪仗，装扮成吉子就走了。走到了这个刺客埋伏的地方，那就是没有二话啊。结果这个刺客来了以后把他杀了，杀了以后，可是这个吉子他一顿酒他醉了，睡一觉啊，一个小时啊，撑死了一个时辰就醒了。醒了以后一看，吉啊寿这弟弟没了，再一看出差的家事也让拿走了，这当下就明白了。明白了以后就赶紧追，这个情形追，前脚赶后脚追上了，但是追上了看到的是寿的尸体。这个时候刺客还没走呢，吉子就说啊，你们杀错人了，我才是那个吉子，这是我弟弟。这刺客说行啊，反正为了保证我们能够回去以后交差啊或拿奖金呐、啊，也把你办了就完了，得这个很方便，也就把吉子杀死了。这是一个家庭悲剧啊，啊，一个很惨痛的一个悲剧，骨肉相残。那么现在好，结果倒是如愿所偿，现在都死了，前面寿也死了，尤其是那个吉子死了，那就剩下谁呢？剩下寿。等到后来魏宣公死了以后，寿就顺其水到渠成啊，按照这个合法的，他就成了魏国的新君主。可是老百姓对这个事情很讨厌啊，当时有一首诗就写谁呢？写寿跟吉子，说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怨言思子忠心洋洋。二子乘舟泛泛其事，怨言思子不暇有憾。按照传统的说法，这就是魏国人纪念的两个死了的兄弟，说二子啊，两个兄弟在一起乘一个舟啊，在水上留下他们的影子啊，我很思念你们呐，我的内心充满了一种忧伤。说二子乘舟啊，他们在水上乘着船在水上走了，我很思念你们，但愿你们没有遭到伤害吧。诗写得很短，如果联系这种历史背景啊，它却很深情，可能代表了什么？代表了魏国人对这个兄弟俩的一种哀伤哀婉的一种心情。当然这里边有很多问题，也就是说我现在说这首诗与他们兄弟两个有关系，我是遵循着传统的一种说法啊，因为这里边有些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过他们是走陆路啊，怎么这儿有水呢？乘舟啊，这个也可以解释，也可能走一段啊，黄河下游走一段水路再走陆路，这也可能啊。总而言之，有这样一个文学作品啊，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也可以，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这个魏宣公他的小老婆还有那个硕的做事不得人心，尤其是加文学一表现，得你就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多少年。我们只要中国人存在，这首诗就在这摆着。
1: 魏义公的祖上有不检点的行为，这是魏国的老百姓对魏义公也有看法，但那毕竟是上一代的事，和魏义公本人没有什么关系。而魏国的老百姓不喜欢魏义公，除了上一代的远因，还有近因，而这近因就和魏义公本人有关系。那么这近因是什么呢？
0: 近因呢，就是魏义公这个人早年执政有点不着调。怎么不着调呢？这个人是个动物爱好者啊，喜欢什么呢？喜欢鹤，就是长腿长脖的那种鹤啊。喜欢你就喜欢吧，在家里养， 你养多少，你反正你家里又不缺这点粮食。不，他为了好像是为了向全国人民表现我们我喜欢鹤啊，结果怎么样，老是让他坐在战车上，跟自己坐在战车上招摇过市啊。结果这个事情就得罪了谁，这个事情就得罪了国内的甲士。什么叫甲士？就是穿铠甲作战的这些人。在春秋时期啊，国家并不养常备兵，全民皆兵。当然我说的这个全民得是有一定身份的人，比如像我们国家公民啊，你不是没犯什么，没犯各种罪恶，没在监狱里放着啊，关着，这种人平时种地，闲时练武，战时从军，这是一种荣耀，一种权利。甲这个战车是他们做的，是他们直干哥以为设计的武器。结果这些甲士看到这个卫懿公啊，整天弄着鹤在上面招摇过市，又掉毛又拉粪，啊，伤了心。如果是天下无事，国家太平，老百姓能奈何你吗？啊，你就顺顺当当，反正就是生老病死，啊。结果魏国有了事儿，而且是天崩地陷的大事。这就是北狄，在进攻邢国不得逞以后，马上把这个矛头就指向了什么？指向了魏国。这个时候魏懿公开始召集这些甲士啊，国家有难了，可是这个时候啊，生活就给他一棒子。结果他招这些甲士的时候，这些甲士说，你平时不让仙鹤啊，不让鹤来坐战车吗？鹤会打仗，我们这些人不会打仗。找到谁都这么说，整个的国家人心涣散，大家就恨不得有人灭你痛快。这个时候魏懿公才感觉到自己过去那种好鹤的行为好的有点过分啊，好的愚蠢，好的不知死活。不过这个魏懿公所以留一个懿字，他死了以后给他一个名字叫懿，美德的意思。在这个时候危难之际啊，他作为一个国君，他并不是说得了我撒腿就跑啊，不是。这个时候他的那种什么，那种汉子气啊，人性中正面的东西，在这种激烈的这种刺激下给显露出来了。于是他就开始把所有的人召集起来，能召集的召集起来，然后定了两个大臣啊，就选出两个大臣说，我上前线，国家由你们来随机啊执政，你们掌握着，并且跟自己的夫人也说，你要听从于这两个大臣，干什么？他要亲自上前线。所以我们猜想，当魏懿公这样做的时候，国内的那些个刚才消极的那些甲士们也未必就消极。你看国君都这样子了，他已经拿出英雄气概来了啊。所以呢，我们想他应该能组织起一支军队。的确历史上他也组织起一支军队，就开始迎敌。可问题是魏懿公觉悟的有点晚。刚才我们说过他好鹤，好鹤呀，不单是啊，证明这个人政治上不着调。其中有一点特别重要是什么？他好鹤让这个鹤坐战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平时他的国家内部军事训练的等等这些东西是废弛的，是荒废了的。孔子说过，说不以不教之民去战斗，谓之弃民。一个国家平时不搞军事训练，临时拉出来去让民众上前线打仗，这等于有目的地把民众抛弃在战场上。
1: 魏懿公率领他的军队迎击北狄，这支军队虽然有保家卫国的热情，但却缺少训练，战斗力不强，而入侵中原的北狄人群却骁勇善战。那么这样的两支队伍在战场上相遇，结果会是什么呢？魏懿公在战场上又是怎样表现的呢？
0: 结果魏懿公就领着部队啊，领着他的军队就是迎击这个什么，迎击北狄，这就出现了迎泽之战的惨败，也就是我们下边要讲迎泽之战。迎泽呀，这个地方在当时的魏国的国都北边偏东。迎泽在这打，两军交战，我们刚才讲过，因为他平时荒于这种武备打仗，当时就溃散了，有点不堪一击啊，也是豆腐渣兵了。结果呢， 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卫懿公啊，也不知道是因为慌乱还是勇敢，他那个大旗竖在战车上，大旗始终没有收起来，败了赶紧收起来跑啊，没有怎么办？没有这个以北敌人马迅速就发现他是君主，这擒贼擒王啊，狼群一样就围上来了，这个卫懿公就战死了。史上记载很残酷，这个夷狄人把他肉吃掉了，这孩子据说是剩了个肝脏啊。古代战争啊比较野蛮，所以整个的战，整个的国家就是打的君主都死掉了啊，好惨烈呀。这个事情呢还出了另外一个壮士，这当然不是《左传》记载，是其他文献记载，可能是传说，说有一个人叫红眼，他看到这个卫懿公虽然平时不着调，但是在关键时候肯意为国献身，忠于国家社稷啊，他也受感动，他就战场上去找卫懿公的尸体，结果就发现了一个肝脏。这个红眼也是在当时啊，红眼就把自己的这个剖开啊，然后把这个脏安到自己的什么肚子里面死掉了啊。所以卫懿公啊，平时有点荒腔走板，但是关键时候那个大义凛然啊，这一点上当得起这个义字啊，用义字来评价他是可以的。这事情还没有完，等到这个当时啊，就北狄人在战场上把这个魏国的主力部队生力军就消灭了，消灭了以后马上矛头所指就是魏国的国都，这非常快的。这个时候有两个人也是魏国人被俘了，一个叫华龙华，一个叫李孔，一个是礼官，一个是史官，这都是掌握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精神活动啊。史官跟礼官都是祭祀天地啊，由他们来操持。这俩人一看这个形势不好，被抓了。然后就是北狄就带着他们向魏国的这个都城进攻。他们俩感觉到不好，就商量了一下，悄悄商量一下，出了个主意。俩人口径一致，就对这个北狄说：“他说我们两个是史官，掌握着那个国家的祭祀。古代两件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件是祭祀，一件就是打仗。他说我们掌握的是祭祀，说你要想兵不血刃的把这个都城拿下来呀、你先放我们两个走，干嘛呢？我们给你们做思想工作。这北狄一听有道理啊，于是把他们两个就放了。这俩人就连跑带颠就跑到了什么，提前来到了魏国都城，跟大家说，把战场上的情况就跟大家讲了，君主死了，部队打散了，死的死，难的难，所以说不可为也，城市没法守了。这个魏国人一听这个就炸了，老弱病残，这就慌了神，于是趁着夜晚就跑。
1: 得知魏国的军队在战场上战败的消息后，魏国的老百姓弃城而逃，这是一群手无寸铁、扶老携幼的人群，他们目的很单纯，就是想逃离危险，但他们面对的是刚刚打了胜仗、机动性又极强的北狄武装。那么魏国的老百姓能够糊口脱险吗？
0: 春秋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就出现了。你想，老百姓放弃了一个城市往跑，往哪儿跑？往东南方向跑，因为当时的黄河呀，不像我们今天，黄河出了太行山以后，我们今天的黄河基本上就是向东流啊，向东偏北。在古代的黄河是什么？更偏北这么流。所以魏国人他们在黄河以北以西就想往黄河对岸跑，跑过去隔着一条河就安全了。跑的过程当中，这北狄的兵就都上来了，那在原野上啊，你像三三两两都是手无寸铁，都是一些老弱病残，那种战争不叫战争，这叫屠杀啊。所以这件事情啊，我们反思这个事情，就觉得华龙华跟李孔这个主意似乎有点不高明，有个城墙老弱病残也能守，把大家弄到原野上去怎么弄？青壮年也守不住，没有组织，守城老弱也可以守啊，总是比跑到原野上被人家砍瓜切菜啊 比那个要强一些，这是我们今天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啊，这样的话，整个的魏国就陷入到什么？陷入到一种被屠杀的这种惨痛之中。啊，这个时候需要救星，也恰恰在这个时候，黄河对岸出现了救星。这个老百姓这刀下之鱼们突然发现，在黄河对岸有一支人马过来了。再看旗号是宋国的部队，而且这个率领宋国部队是谁呢？就是宋桓公。这个时候实在是诸下亲睨啊，啊，于是宋桓公亲自率领着部队啊，然后拯救魏国的百姓，也就暂时把北狄的锋芒抵挡住了。然后魏国老百姓就开始往宋国这军队这儿跑，跑来跑去，最后数一数，魏国的老百姓啊，经过这次原野的屠杀以后，还剩了730个人。这还叫一个国家吗？亡了。但是呢，不过情形啊有不同，就是魏国还有两个邑啊，就相当于两个地区啊，两个专区也好，两个省也好，两个邑，他的老百姓没有经过战火。算一算他们多少人呢？5000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魏国刀下之鱼700多人，还有就是没有经过战火冲击的5000人，这就是魏国勉强没有亡国。再往下走，这个形势向更好的方向转，就是齐国人来了。齐桓公派了谁呢？派了公子无亏率领战车300，甲士3000，来什么？来救这个魏国。这3000人来了以后，300辆战车来了以后，注意这个情形就转了。北狄一看形势不好，啊，就开始退朝了。可是退朝归退朝啊，后这个历史记载，齐国的部队跟宋国的部队组织就在整个的这个黄河一线，在黄河南岸建了个阵线。历史学家这么写，可是我们仔细想，这条记载是很可怕的。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黄河的这种西岸、北岸地区，整个广大地区成了夷狄的天下。你像邢国这种国家还存在着，北边燕国还存在着，它是孤岛，岌岌可危。另外呢，就是吴亏还带了什么？这个历史记载很详细，说带了鸡啊、鸭啊、猪啊、牛各多少头，要建国呀，得需要这些东西啊。还有就是建城、建宫殿，得需要木材啊，还给了多少门板的木材。把这个形势初步稳定下来以后，所谓国不可以一日无君，就立了一个君主，立谁呀？就是这些亡国之余，也没有忘了吉子。吉子没有儿子，但是吉子的弟弟有后代，立了他的后代就是代公。不过很遗憾，这个代公没有多久就死掉了，也是病死还是怎么回事就死掉了。但是整个的这个齐桓公把这些材料，就是他的3000人马过来以后，联合着这个宋，把局势就稳定下来了。但是稳定下来情况还没有完呢。这北狄刚才我们说过，他黄河他是突不过去了，可是北边还有个邢国呀。你现在齐国的部队、宋国的部队把注意力的重心转移到魏国来了吗？于是他们就矛头所指，就奔向了邢国。不过这次齐桓公和管仲有准备啊，猜到这一招了。猜到这一招以后，就是诸侯部队有一支部队在替魏国啊，就是做防护，有一支部队就跟着夷狄的线索啊，跟他们北撤的线索就跟着北进。就是史书上记载，就是在聂北这个地方，就是诸侯军就驻扎下来，看着夷狄的动作。结果果不其然，夷狄就奔着秦国去了。这个时候齐国以及其他诸侯部队就开始啊进军。结果这个时候啊，这个齐桓公感觉到天下大势已经变了，整个黄河以北全部是夷狄的世界以后，齐桓公决定把邢国迁走，啊，迁到哪儿去呢？迁到了夷，就是今天山东省聊城。 这样的整个情形下，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什么存行就位。齐桓公霸业由此就上升到顶点，诸侯看到了啊，这个时候要没有一个齐国真完了，形势非常严峻啊。所以齐桓公的霸业到此啊就达到了一个极致啊，诸侯们就簇拥在他的旗帜之下。齐桓公啊存行就位，这是一次血与火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往往在一些重大事件当中，涉及到全民族、全国，这样的事情啊，往往就是大事情、大精神。我们这个民族的有些根基性的东西，就在这个地方呈现出来。在齐桓公存行就位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细节，就是刚才啊，就是齐桓公在迁这个邢国，把邢国从这个原来的邢，就是今天河北的邢台，把它迁到今天山东聊城这一带。我们要知道，一个国家总有很多宝贝，宝鼎啊，各种器物啊。史书在记载的时候说，整个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邢国的重器一件没有丢失，一件没有损失。但是当齐桓公这个霸主蒸蒸日上的时候，你有一个国家心里边大不舒服，谁呀？这就是南方的楚国啊。说这个楚国怎么这么大胆子，他敢于向如日中天的齐国挑战，他凭什么？为什么？那么楚国又是何许人也？我们下次再谈，谢谢大家。
1: 当齐桓公的霸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这引起了另外一个诸侯国的不满，这就是南方的楚国。楚国也是一个正处在上升期中的大国，他开始对齐国的霸业进行挑衅。那么面对楚国的挑衅，齐桓公和管仲会怎样应对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恶楚尊王》。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1度，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0度，黄土梁子阴，最高气温20度，毛棱沟阴，最高气温20度，平北阴，最高气温20度，柳溪阴，最高气温20度，黄土房阴，最高气温20度，七家带阴，最高气温20度，辽河源阴，最高气温16度，榆树林子阴，最高气温22度，大庆水库阴，最高气温21度，乌龙镇阴，最高气温21度，台头山阴，最高气温21度，杨树岭阴，最高气温21度，清河镇阴，最高气温21度，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2度，小四沟阴，最高气温22度，道虎沟阴，最高气温22度，西沟阴，最高气温22度，狼坝阴，最高气温22度，博罗树阴，最高气温22度。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1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

0: 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2: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3: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4: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5: 妈妈，是红灯，
6: 没人看见，快走。
5: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6: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5: 妈妈，还没投钱呢。
6: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7: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5: 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1: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9: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叔叔也开过来了。
1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 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爱奇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大家推荐一部电视剧哈，它是一部，应该说它不是一部哈，它不是一部强调烧脑的悬疑剧，但对未来、对后续如何的悬念编织，异常的扣人心弦。它也不是一部马明星的作品啊，却吸引了众多好演员做配角，哪怕只有一两场戏，其实都是向中国法律人致敬。说到这儿，有没有人最近关注这样的一部剧呢？戏里戏外都引人奔赴，因为剧中勾勒的现实与未来与我们同频，很多都是从剧中年代走过来的我的同辈人啊，因为真实经历过，所以真切的感受来之不易。这是导演沈岩说的一句话，他说许多创作者初衷一致，就是想把感同身受的距今不过三四十年的这个恍如隔世的往事告诉给大家。年代法制群像大剧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剧哈，《重气》，在 CCTV8 黄金档

和爱奇艺的首轮播出已经收官，但随着一些社会新闻的披露，法律专业人士的解读，关于剧情的讨论持续回响，积极的反馈让沈岩确信创作值得。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这位手握《我的

0: 创作者的偏爱不单因题材稀缺，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的项目，重气有若干的第一次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指导，第一次聚焦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第一次清晰地呈现出流氓罪存废到疑罪从无的确立的法治演进脉络，还因为第一意味着无前作可参考。某种角度来看，创作者与剧中人是一样的，都在拓荒中期待玉汝于成，尤其是要在历史转型的关键阶段回望中国法治建设的艰难突围。人物塑造、案例选取、尺度拿捏，千头万绪都是靠着摸石头过河。真实就是创作的底线，沈岩口中的真实既指案件细节、司法程序、年代氛围等多维度的求真，还有一层叫做实事求是，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了中国的重要思想，也是这一部剧当中的态度。大结局的时候，电视剧重气收束在1997年刑法大修，和不少观众一样，沈岩也真切地期待第二部的开启，因为直面历史，客观地看待了一路泥泞一路前行，唯其如此，知来路更能明去处。
1: 月光慢慢悠悠温柔地洒落，
0: 时代与个体。电视剧重气讲述于特殊时间节点，1979年7月1号，那天呢，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内，国家一日颁七法，但有法可依，尚不能直通良法善治。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从人才培育到观念普及，正在混沌中拓荒。近乎系统性的重建怎么拍呢？沈岩说了哈，再宏大的叙事，究其根本都是人，人的故事，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社会生活与时代的连接，总是吸引深入其中。他记得2年多前第一次拿到剧本大纲的时候就很激动，10万多字一气呵成地读完。个体在时代大潮下的顺流与逆流，奋力或无力，在心里都深深的留痕。如剧集开篇，政法大学教授在黑板上写下法律人那般开宗明义，中气呢拍法治建设演讲，就从法律人的浮沉开始。

电视剧《重气》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出品，沈岩执导，李明江联合执导，黄景瑜、蒋奇明领衔主演，于和伟、严佩伦、张佳宁，江佩瑶特别出演的年代法制剧。该剧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从1979年到1997年，陈一中、于高远、张明慧、夏英杰、陆泽明等五

名法学院的学生毕业后，走上司法领域的不同岗位，在如火如荼的法治实践当中，见证历史、参与历史，并与时俱进的故事。

主结团是由五名法学院同窗毕业后奔赴法院、检察院、律所等不同岗位的青年人。刚刚说过了哈，有陈一仲、于高远、张立慧、夏英杰和陆泽明。跟随他们的成长，北京、南渝县、滨江市啊、别山监狱等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图景渐次铺开。导演沈岩说了哈，除了首都，我们虚化地名，只想表达那些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五位青年连同随他们同案例哈出现的角色，则是一群人的缩影。其中固然有向现实妥协及受困于时代局限的人，更有一大批或理想飞扬，或踏实前行，或挺身而出，或咬定青山的法的信徒。老师呢，这个赵东林老师的剧本哈，不回避法治建设进程当中的代价和阵痛，也不回避不同个体在追求公平正义时产生的争辩、博弈、无力，这些都是创作者的实事求是。重气播出的时候，弹幕里不时飘过憋屈、无力。沈岩很早就想明白了，重气它不是爽剧，法乃国之重器，重器之重既是压舱石之重，也是每一步法治前行背后的重量。事实上重气何止是不爽呀，很多时候剧情让人很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这个短视频当中重气的一些情节哈，看着真的很让人气愤哈，就是无力吧，就像弹幕当中说的，哎，憋屈无力。

直面复杂的过去，意味着会与观众期待相悖的这个剧情出现，意味着可能会出现有观众因不爽而转身。说不担心那是假的哈，创作者不会无视观众，但如果都做同一类作品，写同一种语境下的台词，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导演坦言哈，感谢出品方让他有机会拍摄一部不以提供爽感为剧目的作品，确实有风险，但是创作是真诚的，问心无愧吧。让人深思的就是剧中一些情节发生在三四十年前，但即便经济社会发展，法治进

程都已今非昔比，剧中是当事人仍是映照现实。我们如何看待案件、社会舆论的两面性啊？这些等等等等哈，都在隔着时空与当下对话。就在重期热播的时候，首播于9年前的《我的前半生》也翻红了，也在夏天隔空对话新的受众。沈岩说了，作品能赋予新的观点、新的洞察，这是创作者之性，但是二创、三创等都是属于观众的，创作者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而对重器导演的态度，他说是特殊的哈。重器的意义不在歌颂，而在铭记，他让今天的观众看见法治中国不是凭空而来，那是一代代人用青春热血从无到有，从粗放到精细的锻造而成。正如剧中台词，置身室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0: 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你需要吗？
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中，忽冷忽热让人带动，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 C 演唱的《我以为》，漫步青云演唱的《初恋情人》。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吉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 C 演唱的《我以为》。

0: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了。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2: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3: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4: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5: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6: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5: 哎，你，老婆，面来喽。
7: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6: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5: 快帮我拍拍。
6: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斜着。
5: 帮我拍背。啊！
8: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9: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0: 衣服脏了洗，
9: 身上脏了洗，
11: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2: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3: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4: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
15: 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7: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4: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8: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9: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8: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9: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你去，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8: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9: 哈！
18: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

0: 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生活超给力，
3: 快乐来接力。
2: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3: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2: 让烦恼一键清零，
3: 让好运天天爆棚。
2: 生活超给力，
3: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那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5度，最高气温是21度，下午3点左右会开始多云，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13米每秒，目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呢大概是16度左右，而且今天是有风的，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咱们穿一个防风的这样的薄一点的皮肤衣，也不会太热。而且从明天开始啊，咱们这个最低温度就要降到这个个位数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防寒保暖。
1: 是的，温差也是非常之大呀。
2: 对，它这个最高气温还25-26度呢，最低气温就7-8度、8-9度，有的时候甚至，最低气温才6度，所以还是温差非常大，还是挺凉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门窗要关好，这个免得这个凉风进来呀，咱们会感冒。而且最近好像这个过敏更严重，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过敏的事儿，它现在已经开始发展到这个叫什么口鼻眼综合过敏，我还多了个皮肤。
1: 对，我感觉应该是个黏膜过敏目前
2: 啊。对，有可能是黏膜，因为你咳嗽啊或者什么的，可能是口腔的这个黏膜，鼻子过敏这个鼻腔是吧，然后眼睛是这个对结膜，就挺难受的。反正大家还是注意吧，就戴点口罩，你戴不住就吃点这个抗组胺的药物，不然现在这个睡眠都已经受到影响了，就每天可能要定点起来打喷嚏或者是揉眼睛，反正挺难受。那大家呢针对这个秋季过敏的这个症状啊，也是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聊一聊，哎，看咱们的这个过敏的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们，大家都是怎么去安全的度过每一年的换季的。
1: 是的，现在应该在这个直播间的主题上打，如果说是这个
2: 有弹幕
1: 网上的方法，应该就打上一个，哎，过敏严重帮帮我们。
2: 对对对，就真的挺难受啊。那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静候各位听友朋友们的这个好的建议。对对啊，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刚刚也是跟大家聊到这个就是
1: 过敏
0: 治疗、预防以及解决过敏这个话题啊。
1: 我觉得这东西治不了，
0: 但我觉得我也觉得好像很难根治，就是都说是免疫力的会受免疫力影响的一个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个过敏好像跟免疫力又不是完全相关。你看很多就是说我碰到很多人就是体质本来是挺好的，像相对免疫力不会很弱的人啊，但是对某一样特定的东西过敏，这个可能更多也是一个基因性的东西。
1: 对，一个是这个，再一个是就是之前我也看了一个人家说，并不是说咱们免疫力低，其实相反是因为咱们的身体可能这种
0: 免疫
1: 太高，
0: 排斥的东西太多，
1: 对它就会更敏感。你要如果免疫力低的话，你这玩意儿它又不是病毒，
0: 但是有可能就直接起反应了。
1: 对对，咱们就是身体会比较敏感，直接在第一层起了反应，不会伤害到身体其他的位置。
0: 包括就是过敏这个东西，其实就咱们这几辈人才近代才把这个东西就是系统化的，然后这个当一回事的
2: 对
0: 理解出来。像老辈子好多人其实已经在过敏了，但是他们会以各种各样奇怪的理由，就是说服自己其实
1: 这两天不舒服。
0: 对，就其实不是那个什么，或者说吃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或者说我这两天不舒服，
1: 而且就是我之前看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女孩她就是吃豆子过敏，就吃黄豆过敏，所以她不吃豆腐。家里面人呢每次吃饭一遇到豆腐，你多吃几次就好了，她说你就是狂的，你必须得吃，你吃几次你就不，
0: 但是
1: 就好了。
0: 这个其实真的会引发一定危险，尤其

0: 豆类过敏，就是这种豆类
1: 致命的
0: 蛋白过敏，其实如果说就没有的话就没事，但是一旦真过敏了，其实引发那种强烈的像什么呼吸啊，或者是这个血管方面的这个症状其实非常严重的。
1: 是你包括吃桃啊什么的，他可能嗓子会起水泡。
0: 包括咱们说芒果过敏的，小时候有一朋友芒果过敏，一吃就这个嘴周边就会肿好大。
1: 对，但是说芒果这种东西是所有人都过敏，只是有的人严重，
0: 有人轻有人重。
1: 对，咱们可能就是不表现。
0: 而且就是像常看那种动物研究的人都有一个流传的很久的梗，就是说人类叫恐怖直立猿，不是闹着玩的。
1: 对，
0: 我们早上可以吃一份早餐，里面包含麦麸、燕麦，包含这个可可脂，就是巧克力，包含各种坚果，然后包含各种这个就是树果，然后再加上各种这个菌菇类的，然后就这些东西混到一起
1: 还没事儿，
0: 然后混成一个拳头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然后早上饭吃这一份下去，人一点反应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对，
0: 就是放在这个动物界里面，任何一种动物都不太可能能做到这个程度。
1: 所以你说有没有可能老辈的人说你吃一吃就有免疫了，可能也管事儿。就是
0: 我觉得还是分东西，
1: 是这个，一个是分东西，再一个是它要有量的。就是我之前看过他那个就是什么脱敏治疗，它就是循序渐进的去给你给这个过敏物，就致敏物。比如说打个比方，咱们花粉过敏，
0: 他就给你花粉，
1: 对，定期的给你注射一点点的花粉，然后逐渐的增大量，让你的身体慢慢去适应它。它就是靠这种方式让你脱敏。
0: 哎，那咱们好兄弟吃的那个什么什么娘油，那个淘金娘不是一种花吗？是不是也是类似这个感觉？
1: 可能
0: 不过就是把注射的形式改成了一个这个。
1: 我不能想他那个药的名儿，太好笑了。他那个东西到底就是管用不管用啊？反正就
0: 是不太管，晚上
1: 还呵呵，
0: 该呵呵也呵呵，也不见好。
1: 就最近好像就是最近这两天，大家过敏特别严重。
0: 应该就是内蒙古蒿草的。
1: 哎，对，蒿子。
0: 蒿草花粉导致。
1: 你像之前我们孩子特小的时候，有一次就大家都以为他是感冒，就承德这边全拿他当流行性感冒去治的。
0: 我一个月之前感觉就是过敏都已经快缓解了。
1: 哦，对。
0: 最近就是因为这个花粉啥的导致的，又再一次又严重。
1: 但你按说秋天没什么花了呀？
0: 不是粉吗？
1: 等到那个我们孩子那会儿，就是因为是在承德治，一直以为是这种流行性感冒，到北京看说就是这个蒿子杆儿
0: 过敏。
1: 嗯，所以这个还是你也不好说，你这个过敏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呀？或者是说，你反正查去呗，那只能查过敏源。
0: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和这个科学的一个诊断方法。
1: 对对，那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 1002或者是平行广播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块来，探讨一下怎么能让大家在过敏期啊更舒服一点，因为这个我觉得挺实用的。轻轻的自己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是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温柔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咱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5: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5: 啊。真的？
14: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5: 知道了，谢谢爸妈。
17: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4: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4: 你妈妈的生日，你

0: 妈妈的生日啊。
1: 哎，哎呀，爸，
2: 爸，
1: 说话呀。
3: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4: 奶奶，
5: 奶奶，我背吧。
6: 我背不动了。
5: 我背动了，
6: 背不动，
5: 我背动了。
3: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7: 别忘记问我弟啊。
3: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地保存着。
8: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3: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8: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3: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8: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3: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8: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9: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粘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

0: 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市数政局聚焦群众办事痛点堵点，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出多项暖心便民举措，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办事获得感和幸福感。走进市政务服务大厅，秩序井然，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为群众办理各项业务，各个环节衔接顺畅。市民陈似水：
4: 工作人员都非常的热情，给我们讲解，带领我们来到办理相关业务的地方。这里呢，出证也是非常快的，还可以免费的复印，总之体验感是非常的好。
3: 市数政局通过精简办事环节，压减申报材料，推行融缺受理、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一系列便民利企举措，高频事项网办率持续提升，同时聚焦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贴心服务，从细节之处降低群众办事成本，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市数政局效能监督股股长吴旭东：
5: 下一步我们坚持常态化监督核查，制度化规范管控，全方位警示教育一体发力，精准纠治服务拖沓、履职松散、廉政松懈等突出问题，构建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清气正的政务服务新格局，锻造出一支忠诚担当、廉洁高效、务实为民的高素质政务服务队伍，全力构建优质高效、便民暖心、规范透明的现代化政务服务体系，为民生福祉提质、市场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3: 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善营自存，大棚黄瓜喜获丰收。本台消息：善营自存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大棚蔬菜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规模化种植，让小小黄瓜成为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富民菜。走进善营自存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温室冷棚，一根根翠绿鲜亮、顶花带刺的黄瓜挂满藤蔓，淡淡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农户们穿梭在田垄之间，动作娴熟地采摘黄瓜、分拣装筐、整理藤蔓，现场一派忙碌有序、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设施大棚有效规避了季节、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具备保温保湿、防虫控草的优势，大幅延长种植周期，为种出优质放心黄瓜，种植户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全程推行绿色种植理念和精细化管护技术，稳步提升果蔬产量与品质。从育苗定植、搭架引蔓、疏花疏果，到浇水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实行标准化管控，保障产出的黄瓜绿色健康、口感上乘。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立勇：
6: 今年收益非常可观，一个棚能卖到4万多吧，到现在为止15个棚总共卖了60多万，后续还能继续采收，能到10月中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设施农业带来的实惠。
3: 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域特色产业，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工人王秀芝：
7: 在这干活挺好的，离家也近，老板也是。

0: 一个月开4000块钱，能照顾家里。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如今，涉事大棚黄瓜产业已成为善营子村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核心支柱。善营子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成：
2: 下一步，善营子村将持续立足农业产业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技术，盘活村内土地资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绿色蔬菜品牌，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1: 本台消息，近日兴平社区安康秧歌队组织举办的秧歌展演活动，为广大群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展演现场锣鼓喧天，气势壮观，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随着铿锵激昂的鼓声响起，秧歌小高跷队员身着艳丽的服装，个个精神饱满，热情洋溢。在秧歌展演队伍中，既有年过七旬的老人，又有中青年男女，大家伴随喜庆的音乐翩翩起舞，矫健的步伐扭出新时代市民群众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引来围观群众阵阵喝彩。
3: 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工商联、平泉市工商联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栏目、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频道公益助农直播活动走进平泉。活动现场，杏林春晓等多家承德本土优质企业携特色农产品亮相直播间，主播团队依托主流媒体平台优势，以实景展示、现场讲解、互动推介的方式，生动介绍本地原生态、高品质特色农产品，直观展现承德优质物产资源与绿色农业发展成果。直播全程以亲民价格、优质产品权威背书，让各地消费者零距离认识承德好物，选购乡土优品。此次跨地域、多平台联动的公益直播，搭建起媒体搭台、企业参与、农民受益的助农新平台，有效打通了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破解本地优质农产品宣传弱、销路窄等难题。平泉市工商联常务副主席侯鹤春：
4: 下一步，市工商联将以此次助农直播活动为契机，力图服务民营经济，助力企业开拓市场，畅通销路，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的作用。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座谈走访服务，而是主动靠前，创新服务方式，精准对接企业产销需求，实实在在帮企业解销路难题，降营销成本，拓消费市场，让广大民营企业真切感受到工商联就在身边，服务就在一线。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邱大正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

0: 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月平身背战卢剑，进了九一山顺元峰，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在路上劫道，非叫他们几个人把银子留下不可。话不投机，阴阳教的人就伸了手了。哪知道这个姑娘掌中这条鞭子煞是厉害，就见手腕子一抖，啪，把毒手女娲梅五娘就给甩出去了，摔得梗一声，好像没咽着气。练武术讲究这么句话，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在场的都是武林高手，让人这一招全给镇住了。月亭呢暗挑大拇指，心说罢了，这姑娘是谁呀？年纪轻轻，好功夫，太棒了。但是月亭有事儿，他着急快见着阴阳教的教主，用宝剑把人换回来，不愿意在路上耽搁，所以月亭迈大步就过来了，冲着劫道的女孩子一抱拳：“女英雄，但不知尊姓大名，家乡何处，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这姑娘是一张笑脸，她就是不笑啊也像笑似的，上下打量打量月平。我说无可奉告，你问我这没用，我知道你那勾勾心，是不是想套出我的实话，将来好报复，要不就是勾引官府捉拿于我。哎哎哎，绝无此理，姑娘你多疑了，看你这意思并不缺钱花，为什么在路上劫抢呢？废话，你怎么知道我不缺钱花？莫非我脑袋上贴着贴呢，我身上散着字呢？废话少说，我告诉你们几个，把银子全给我留下，我着急给我爹治病，银子不留下你们一个也过不去。好好好好好，姑娘，既然你需要银子，我就倾囊而赠。月平从怀里一伸手，掏出来数了数啊，不到20两，带着钱没用，就把这银子放到道上了。姑娘，我这是倾囊而赠啊，再没有了。银子虽然不多，估计给你爹抓药看病还是有富裕的，拿了去吧。他们几位身上没带着钱，我一个人全包下了。月平能向着毒手女娲他们吗？他不是现在叫情况特殊吗？得这几个人陪着他进阴阳教啊，要这姑娘在这捣乱谁也过不去，什么时候能把三老换回来呢？接到这姑娘看了看银子，又瞅瞅月平，

好吧，我这个人呢，最说理不过，绝不做强人所难的事儿。那我同意了，你们过去吧。就这样，八部登空，醉心掌满飞，西天鬼王包廷

0: 知的金的碰到茬子上的，不愿意撞钉子，所以他们吃了个哑巴亏。月平呢在后边刚走了几步的功夫，这姑娘又反性了，把眼睛一瞪，我说那个人你先留留，我有话跟你说。月平知道叫自己呢就站住了，姑娘还有什么话说？这姑娘拎条鞭子乐呵呵晃晃悠悠的来到月平近前，问你这人可怪不错的啊，还挺仗义，你们好几个人都不给钱，就你一个人给钱，看来你很讲义气。我说你叫什么名儿？在下姓月，单字平。哦，月平，你是干什么的？这啊，我就是个普通练武的。你练武的不找热闹地方，你上个深山老林干什么呢？这地方你练武给谁看呢？给狼虫虎豹看不成？月平一笑，姑娘，我到这是办一件特殊的事情，我不是上这练武卖艺啊。哎，刚才我说了，我看你这人怪不错的，这样行不行？咱俩交个朋友得了。月平就听着脸腾就红了，哪有大姑娘大小子交朋友的，那在那封建年代那还了得吗？男女授受不亲呢。月平想到这心里一翻个，但是还不能得罪他，怕他纠缠住不放。姑娘，多谢你的盛情，我呢有的是朋友，不想再交朋友了，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我还有公务在身，不敢耽搁，咱们后会有期。说个话，月平一扭身脚下可就加了劲了，因为那几个人已经走远了，月平怕撵不上他们进不了阴阳界，往下一抬腰，三晃两晃就出去有五里地，回头一看那姑娘没影了。哎呀，月平冷笑一声，疯丫头，哪来的，可把他甩掉了。可转过身来刚要走，就听咯咯一乐，那姑娘就在面前，比月平快得多。月平就一愣，这姑娘就乐开了。哎呀，我说你这个人还真行啊，我又不咬人，我又不吓人的，你干嘛跑啊？你认为你脚程快能把姑娘给甩下？没门儿！今天我话不说清楚，你不答复我的要求，我就不放你走。完了，月平一看呢，遇上狗皮膏药了，还甩不下去了。姑娘，这不行，我不愿意交朋友。好吧，你不愿意交朋友，咱俩也得有个称呼啊。我月平啊，这么办行不行？从今以后你就管我叫姐姐，我管你叫小弟弟，你愿意吗？
1: 哎，
0: 月平一听，咱俩究竟谁大谁小啊？不愿意跟他纠缠，月平含糊其辞，好好好好，往后再见着我就管你叫姐姐。哎，这才对呢，我告诉你，你认我这个姐姐，你可没有亏吃啊！过去吧。这丫头拎着鞭子进了树林了，月平看不着她了，这才放心，转身顺着山路追赶前面那几个人。这回这姑娘不跟着捣乱了，也不知上哪儿去了。月平很顺利的来到阴阳界的界口，到这一看，嚯，一伙人呢，打着大旗，为首的是两位，都是老熟人了，正是阴阳教的大总管旗剑飞仙高峰和幻影嫦娥周代，领着40名刀斧手在这恭候月平。

因为先跑回来那些人，像包廷、满飞呀，已经给里边送了信儿，故此人家在这儿等候着。月平呢，跟那个疯丫头纠缠了一阵，晚来一会儿，所以人都在这儿等着呢。高峰一反常态，你看往日见的月平横眉立目，今天呢，像多年没见面的知心朋友似的。就见高峰强步起身，来到月平近前，一拱手：“月大侠，某奉教主所差，恭候多时了。哎呀，我因为点事情迟到了一步，望总管海涵。”月大侠，宝剑带来了，就在我身上背着呢。好，够意思，真是说话算数的人。里边请。停，众星捧月一般陪着月平转身就要走，还没走三步远，就听身后有人喊：“等等，还有我呢！”众人停身站住，回头一看呢，还是那个姑娘。就见这姑娘拎着鞭子从一块石喇子后边转过来了，嬉皮笑脸，摇头晃脑，来到众人近前：“我也跟着到里边溜达溜达，开开眼界，怎么样啊？”齐剑飞仙就一愣，问月平：“大侠，这是谁啊？是跟你一块来的吗？”“喂！”月平心说：“这可怎么办呢？”想说不认识，他又不是那么回事，说认识，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月平赶紧过来，压低了声音：“姑娘。”还没等往下说呢，这姑娘柳眉就竖起来了：“你说什么？你管我叫什么？”“我叫姑娘。”“住嘴！方才你红嘴白牙，怎么保证的？你说咱俩再见着面，你一定管我叫姐姐，这话是你说的不？这不要再见面了吗？你怎么不管我叫姐姐呢？”“啊，月平一听他倒认上人了，可不是吗？又再见面了。”“姐姐，哎，这就对了。小弟有什么话你说吧。”月平啊，有苦往肚子里咽，咧着个嘴：“姐姐，你知道我去干什么吗？不是溜达呀，我办一件特殊的事情。另外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龙潭虎穴。你是个女孩子，你跟我去诸多不便啊。虽然你会两下子，但到这地方你也施展不出去呀。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妙。”“哎呀，我小弟都能去，当姐姐的怎么就不能去呢？”“嗯，不行，我意已决，非跟着你不可。”“我说那个漂亮小伙你叫什么名？”“高峰是也。”“我说那个姓高的，看这意思你是这里头头，你一定说了话算数。这是我小弟叫月平，我是他姐姐，弟弟要上哪办事，姐姐能不跟着吗？你说是不是？”“可也是。”高峰糊涂了，顺口答应说这么句话：“哎，你答应了，你同意了，走，咱们进去吧。”高峰也没深问，但是一看他是跟月平来的，心说你们同共算才俩人，能怎么样？进去就进去呗，这种事无需请示教主。可转身往里边走的时候，满飞在人群之中挤出来了，来到高峰近前，压低了声音在这咬耳朵：“总管，可了不得，你别拿这个小女子当等闲之辈，这家能耐大个透了，他掌住那把鞭子都伸了，把你脖子缠上，说甩你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啊，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打败仗。他跟月平来是不是不方便？”

0: 有什么了不起？哎，叫他来嘛，在我们教主面前，他再大的能耐又能怎么样呢？也就是来一个搭一个而已，你干什么大惊小怪的？说的是，总管说的是，请请。月平跟这姑娘往里走，月平气的嘴撅起多高了，哪来这么个姐姐，说不清道不明的。哎，他就在和他跟着。书说简短，又来到生死门，转过生死门开始往里走。月平可没来过呀，就见这地势是越来越开阔，周围都是大山，正中央一块盆地，这块盆地也有100亩地那么大的方圆，在山根之下，盆地之旁有一座高大的建筑，原来啊是千年的古庙，但是经过翻修了，雕梁画栋，油漆彩画，光彩照人，周围有栅栏圈了个大院套，再看门上都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列队整齐在此等着。他们顺着正中甬路往里走，又走了半里之遥，来到这座建筑物的前面，抬头一看，上面横挂着一块大匾，上头的金字都有一人多高，阴阳教。高峰停身站住了，岳大侠，稍后片刻，容我禀报。高峰去不多时，从里面又走出几个人来，其中有一个头戴白绫色道冠，身穿白绫色道袍，腰系杏黄水火丝绦，背后背剑，白胡的老道。岳平认识呗，哈，这不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西松吗？哦，他来接我，在莫西松身后跟着能有100来人呢，其中就有追魂大剑司空亮，官府的那些爪牙全在后头。月平一抱拳，哎呦，教主久违了，我月平来的鲁莽，望教主海涵，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岳大侠，宝剑带来了吗？背在身后。言而有信，好样的，我们武林之中你是佼佼者了，贫道佩服佩服。不过呢，我要向你更正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我不是教主，你管我叫什么教主？月平一听就懵了，啊，你不是教主，为什么旁人都这么称呼你？数次打交道，你不也是以阴阳教教主自居吗？哎，我话没说明白，我是阴阳教代理教主，我们教主不在的时候呢，哎，我在这负责。今天我们教主高兴了，打算亲自接待你，岳大侠派我来迎接，里边请吧，跟我们教主见见吧。哎呀，岳平心说，哦，阴阳教还有个大教主，这我可得见识见识。随着一缺道长莫其松，那姑娘也跟着就进了大厅了。哎，这大厅得宽敞，平地到顶棚，高了下没有5丈，差不多少。这屋里头人要都站着的话，足能装下2-3千人呢，俨然好像当今的大礼堂相似，说话嗡嗡的都硬回音。但是虽然大厅里人可不少， 都鸦雀无声，垂手侍立。岳林呢，在一瘸道长陪伴下，从人群的当中通过，在地下都铺着一寸厚猩猩红的地毯，他走起来软乎乎的，没声。坐北向南有一座高台，高台能有5尺高吧，两边有梯子，可通上可下，上的也铺着猩猩红的地毯，正中央放着一张巨大的桌案，桌案后边有一把虎皮高脚椅，周围站着40名白衣少女，也不知道从哪选来的，长得一个赛一个的那么水灵，梳着一样的头型，穿着一样的衣服，腰束带子，都挎着长剑，每人手中都提着金提炉，里边点着檀香，所以香味扑鼻呀。往正中央椅子上一看，坐定一人。岳平看了半天，没看出所以然来。那位说什么原因？原来正中央这个主轻纱罩面，挡着流言，光露着两只闪光发亮的眼睛，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黑袍，从头到脚裹的是流言呢，连个缝都没有，你能看出什么来？也不知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丑是俊，但是可以断言他就是阴阳教的总头头。从大家那个尊敬的意思来看，那这是领袖。岳平平身站住，就见一瘸道长紧走两步，往上打稽首，无量天尊，回禀教主岳大侠道：这位把手稍微摆了摆，莫其松规规矩矩转身退在一旁。这个人脸只眼睛不错的盯着岳平，打量多时，又看了岳平身后那个姑娘，这才吩咐一声：准备座位，
1: 准备座位。
0: 搬来两把椅子，让他们两个人坐下了。岳平一醒，他声音浑厚，带着金属的回音，让人听了蛤蟆根都有点发炸，脖子都有点冒凉气。岳平还真有点紧张。又停一会儿，教主这才问：岳大侠在？宝剑带来了吗？
1: 啊，带来了。
0: 我要看一看是真是假。哈哈哈哈，教主放心，假的我能要吗？教主不信请过目。岳平说完，解开麻花蝴蝶扣，把战炉剑从身后拿下来，用手验验翅崩黄，宝剑嘡啷一声出了匣了，就在这大厅里头唰唰唰唰唰放出5彩的光芒啊，周围的人啊一阵的骚动，意思称赞宝剑太好了。教主点了点头：好，来人把宝剑接过。一瘸道长莫其松刚想接剑，岳平往后一撤身：来，教主，我说话算数，你们说话也得算数，要想要剑不难，得赎回三老。阴阳教主管岳平要战炉剑，岳平多了个心眼儿，不给人不交剑，咱们说话得算数。 这个教主一看月平不肯交剑，知道他不放心，点了点头，也罢。岳大侠，我们阴阳教说话向来是算数的。来人，放人。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进来20多人吧，加上仨人。这仨人可没捆着，头前正是除暴安良侠妙手神医傅太白，后边是老道贺长兴，在最后就是老头周三卫。但这仨人啊，犯了一样的病，俩眼发直，四肢麻木，根本动不了，用不着捆，给夹上来了。岳平就站起来了，双眉紧锁，脸蛋子往下一沉，教主，这什么意思？哈哈哈哈，岳大侠少安勿躁，那是他们中了药了，不重要，他们能老实吗？现在就用解药，也不知拿的什么解药给仨人灌下去了。时间不大，三老挨个的翻身都站起来，揉揉眼睛，就好像睡了个大觉相似。哎呀，贺长兴贺道爷揉完眼睛往四外一看，眼瞅着岳平了，孩子是你。三老就过来了，哎呀，岳平啊，抱住三老，眼泪掉下来。这四个人搂抱了半天呢，阴阳教主这才说话：“岳大侠，你看看这三位受伤没受伤啊？你再问问，在我们阴阳教寄居数日，受没受苦啊？”“对呀。”岳平这才问：“三位老人家，他们打你没有？亏待没亏待？没有。就是一日三餐吃饱了之后，我们就昏睡不醒，一直到现在。”“哦，那好，放心了。”岳平把宝剑往前一递：“教主收剑。”莫西松把宝剑接过来，双手往上呈递。教主把宝剑接过来是赞不绝口啊，哈哈哈哈，好剑，好剑，这把剑终于落到我手里了。说着把宝剑一转身交给旁边的侍女。岳庭一看完事儿了，交接手续办完了，教主，咱们的事情可以了结了吧？我岳平还有公务在身，不便久留，再见。岳平站起身来，带着三老转身就要走。那个教主二话没说，和追魂大剑司空廖嗷一嗓子把门给堵上了。他把两手平伸，岳平，你先走不了。岳平就一愣：“我司空廖，你要干什么？”“嘿嘿，岳平啊，你跟阴阳教的事儿了结了，这是不假。你跟官府的事儿并没了结呀，你还是国家严拿的逃犯呢。我奉秦丞相所差，还要抓差办案。对不起。”你跟着到京城打官司吧。岳平扭回身问教主：“这是怎么回事？”教主把两手一摊：“哎，岳大侠，我掌管阴阳教不假，官府的事情我左右不了啊。”岳平一听啊，他就想装大半蒜：“哦，这是定的圈套。”岳平冷笑了一声：“我既来之则安之， 你们这

0: 这套鬼把戏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我知道你们处处想找借口。司空亮，既然你说咱们的事情没有了结，你打算怎么办？我要动手抓你。司空亮，你抓得住我们？嘿，那可得两说着。教主说，这样办，这是我办公的大厅，不是动手的比武场，如果你们的事没了结，请到院中动手。
1: 对对，别在屋里打，你们都到院里去。
0: 司空亮点头，横身一跳，跳到天津当院。他一出去，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西天鬼王包平，凡是官府这帮人全跟出来，能有100来号站到左面，月平三老还有那个姑娘5个人站在右面。周三卫呢，不会武艺，那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买卖人呢。周三卫一看要交手，可吓坏了，拉住月平：大侠，他们人多，咱们人少，非吃亏不可，这可如何是好？老伯，不必担心，我们就是吃的这碗饭，但是您老人家可得保重。月平一琢磨，这老头胆儿还小，什么武艺都不会，在这关押了这么多天，再出了点事情怎么办呢？因此月平一想，应当先把这老头给送走，在这也是个累赘。转回身，他跟义父贺长兴和傅大侠商量：二位老前辈，拜托你们一件事，把我周老伯保送回到周家托，你们三位先走。贺长兴一晃头：那怎么能行呢？月平啊，我能眼睁睁瞅着你一个人力敌群匪吗？我在这也好助你一臂之力。是啊，傅太白也说，眼见你要出危险，我们能走吗？咱们在一块儿风雨同舟，要走一块儿走，要出事一块儿出事，我们舍命陪君子，不能走，不能走。月平急地直跺脚：二位老人家，你们的心我领了，可是你们别忘了，周老伯在这儿对咱不利呀。你们有这种心可以，能不能先把我周老伯送回周家托，你们再回来，这不一样吗？二老一听，那玩意合适吗？正说到这儿，那姑娘过来了，她不着急，老是乐呵呵的：我小弟弟所料极是，你们仨老头应该先走，要不在这儿害手害脚，不不愣愣的，一点用都没有。何长兴一看，这是哪位？在这关押多日，哦，又来了人了啊！月平，他是何人？他是我半道上啊认识的一个姐姐。姑娘一听不乐意了：要干嘛还半道上认识的姐姐？本来我就是你姐姐嘛。我说对了，道爷，你赶紧领着人走吧啊，在这有什么用啊？不不愣愣的。
1: 无量天尊，
0: 姑娘，你把我看成了废物了吗？你可不知道贫道的武艺。那得了，别吹了，有能耐能叫人抓住吗？能在这压这么些日子吗？还吹什么呢？挺大岁数不嫌害臊。你这姑娘嘴还真冷，把贺长兴说着脸一红一紫的。我这又不知道他是谁，自己这么大年纪了，跟他斗口又犯不上。月平急忙给打圆场：算了算了，别说了，都少说一句吧。义父啊，您还是走对呀。回过头，月平跟阴阳教主说：
1: 教主，
0: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月平的梦

0: 国岳平原，跟这三位老者无关。我打算让他们出你们顺元峰阴阳教。教主，你能化复前言吗？能不能放他们三位走？瞧你说的，阴阳教的人向来说话算数，你是你，他们是他们呢，他们是用宝剑换出去的，当然要放他们走，而且本教主保证平安无事。说话之间，他冲下边喊了一声：司马望何在？属下在。人群之中挤出一个白胡子老头来，岳平一看认识，曾经在二友关见过呀。就见司马望躬身施礼：属下四奉教主。司马望，你什么也不用干，把这三个人送出顺元峰，给他们送回周家坨。切记，有人不奉我的命，胆敢沿路劫杀，提头来见。
1: 遵命。
0: 教主那说话真算数，谁敢呢？司马望过来了：岳大侠放心吧，把三老交给我，管保平平安安送回周家坨。三老一看事已至此，不得不走了。贺长兴就说：岳平啊，我们走之后你要保重啊，我们把老周头送回去，马上就返回来。好吧。岳平看人家出自肺腑的真情，也不便阻拦。就这样，司马望保护仨人走了。岳平回头跟这姑娘商量：这个姐姐不累叫，没办法呀，是不是你也跟着一块走呀？我是唱主角的，我怎么能走呢？你走我也不走啊，让他们走吧。岳庭一看这位还挺命，算了，别再跟他商议了，一直瞅着这几个人走没影了。岳庭转身才问司空亮：妥了，现在说咱们的事儿吧，你不想抓我吗？哪个有胆子只管过来。岳平奉陪。司空亮点点头：好。他说个好，他可没敢过来，因为在君山比武的时候，他吃了岳平的大亏了，让岳平那一掌好就没把他拍死。他深知自己的武功比不上现在的岳平啊，今非昔比了，这年轻人进步是真快。他这一犹豫的功夫，一缺道长莫七松抖动云然迈大步过来了：司空大人，贫道替你代劳，捉拿国家的逃犯。说着这个老道把前后道袍的底襟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把大肥袖子挽好了，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探膀臂嘎板长亮，拽出宝剑，院里就打一道寒光啊！无量天尊，岳大侠，贫道陪你走几趟。岳平一看今儿个真下了狠茬子了，一瘸老道亲自动手了。这老道是创立峨眉派的当家人呢、啊、我听我师爷跟我说过，他是盖九霄的传人，有决意在身呢、啊、我跟他始终没有痛痛快快的交过手，今天我也长长见识，瞅瞅峨眉派的掌门人究竟有什么能耐。岳平冷笑了一声：好。说着双臂一晃，来了个蹲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老道就问岳平啊：你怎么不亮伞呢？嗨，跟你

一交手用不着宝伞，双掌足意，小子你真够狂的，你进招吧。月平脚下使了个滑步，打仗先下手啊，左手一晃莫西松的面门，正上单掌开杯，挂着风声就到了，猛击莫西松的面门。莫西松说了一声来得好，使了一招海底捞月，剑往上一兜，喊月平的胳膊，月平急忙把掌撤回来，蹦起来就是一脚，脚尖儿直扣他的前胸。莫西松唰啦身形一转，把腿躲开，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今儿个月平豁出去了，他心里头无比的轻松。什么原因呢？把三老换回去了。最使他不安的就是这件事儿。现在心愿已了，三老平安的走了，没有牵挂了，所以一身是轻松愉快。月平也就豁出去了，心说莫西松，咱俩从岁数相差悬殊，从身份相差悬殊，哪一点我也比不了你，我就败在你手，我也不算栽跟头，而况且不一定我非败。月平想到这，双臂摇开，使开通天八卦掌的绝招，这回可是把所有的精粹全都倒了出来，一喊，老道一边打着一边心中盘算，月平这小子真不含糊，三日不见刮目相待呀，这才几天的功夫，这小子能耐又有进步，这掌都练得炉火纯青，怪不得司空廖不敢过来呢，真不是他的对手，就是贫道也得多加谨慎，稍微有点大意还非得吃亏不可，所以他的剑术也加紧，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猛刺月平。两个人打到的100回合没分出胜负来。那个阴阳教的教主啊，仍然在座上坐着，门开着，他往院里看清清楚楚的，他俩眼睛连眨么都不眨么盯着战场，上千人都在两边围观，人们谁不想开开眼呢？又赞成月平，又称赞老道。这个时间可就不短了。正在这时，旗舰飞仙高峰有点急不可待了。高峰什么意思？想在教主面前显示显示。高峰把宝剑就拽出来了，迈大步来到战场，哎，道长，月平非一人所能敌，我来助阵。这招做的就不光彩，你算干嘛的？半截腰插一脚，意思还想俩人打一个吗？什么叫助阵？以多胜少啊！他刚迈步要过来，那个姑娘不干了。姑娘飞身行过去，把高峰给拦住了。慢，俩打一个，呸，死不要脸！你们还有多少？都过来！哎呀，看你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我还认为你够意思。今天一看呢，狗屁不是！高峰剑眉倒住，脸面通红，丫头你找死！咱俩不定谁找死呢，今天叫你知道姑奶奶鞭子的厉害。我可告诉你啊，这鞭子可不是抽人的，就是抽牲口，人可除外，凡是牲口都难逃我鞭。好，你敢骂人，

0: 刀锋手腕一抖，宝剑刮风，咔，宝剑乱颤，猛刺这个姑娘的梗嗓。姑娘冷笑一声，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唰一闪身。就连教主那么高的身份都不明白他使用的什么招啊，就到了高峰身后了，手腕子一抖，招他。这一鞭子正削到高峰后背上，那么大的旗舰飞仙随着声音摔出去两丈多远，站立不稳，趴伏在地啊，啪啦啦啦啦，宝剑出手，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哗，哎呦，没想到一个小黄毛丫头这么高的能耐。就连阴阳教的教主在那儿坐着，身形抖动，身上蒙那个黑布是突突之颤，但是颤了一会儿他仍然在那坐着没动。他心怎么想的不知道，单说旗舰飞仙那脸臊的赶上关老爷了，脑筋蹦起多高来，从地上爬起来，把宝剑捡起来，转过身，我想过来没敢过来。那姑娘说：“你干什么？你不服是不是？不服过来！我告诉你啊，这下我叫你捡点便宜。第二次叫姑奶奶的鞭子要抽上你，可没有这么好受的滋味了。”这回高峰就没敢过来。心里还纳闷呢，他怎么抽的我的，我不白活了。叫姑娘这一鞭子把在场的人给镇住了。单说一缺道长莫七松全神贯注大战月平，用眼角的余光啊往旁边一看，哦，这也伸上手了啊，啪，鞭子一响他就一惊，他想看个究竟，脑袋就六号了。这一六号吃亏了，月平钻了个空子，使的这招叫天河道泄，掌是以上是下猛击一缺道长的天灵盖。一缺老道啊，那真有功底儿，换一般人躲不开，就这样的拼命把脑袋一摇，哎呀，脑袋躲开了，肩膀子没躲开，耳轮中就听见啪，当当当当当，扑通，把一缺道长击出好几丈，就摔在地上，把锁骨击碎，哗，众人呐一阵喧哗，说什么的都有啊。使鞭子那个姑娘乐得前仰后合的。我兄弟这一掌打得太好了，当今的武林高手就属着咱们姐弟了，干脆咱们携起手来包打阴阳教。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月平掌打莫七松，一举成名。那个姑娘就冒开虎话了，大吵大嚷，要跟月平携手包打阴阳教。你说这话不犯众怒吗？月平脑袋就嗡了一声，赶紧过来了。我说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捅了娄子了，赶紧跟我快走。

0: 月亭的意思，这阵走不晚，趁着他们受挫的时候，我们俩蛮可以逃出险地。可这姑娘把胳膊一甩，干什么拉拉扯扯的，往哪儿走？我不走，我的事儿还没办完呢。你知道今天我陪你来干什么吗？一是帮着你用那宝剑赎回那三个老糟头，另外一个我的事儿我还得办呢。
1: 哦，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呀？我的事儿比你大得多，你在旁边待着看我的。啊，月亭这才知道他有事儿，只好忍着气儿退在一旁。就见这姑娘把鞭子一背，摇头晃脑，仍然是也不着急不上火。我说阴阳教的人你们听着，包括那个教主，你别在那坐着装大瓣蒜，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脑袋屁股蒙个溜烟呢？哎，你瞒得了旁人，你瞒不了姑奶奶我。你的事儿啊，先撂到旁边，我先办我的事。我说你们这个人群里头有一对狗夫妻没有？男的叫南宫玄，女的叫北宫月，你们俩给我滚出来。听说那个北宫月还会打一种特殊的暗器，叫含沙射影。你在姑奶奶面前抖了抖了，我试试这暗器有多么厉害，给我滚出来。哎呦，这姑娘这句话可了不得，月亭吓得是魂飞天外。因为月亭吃过亏呀，那袁三爷袁明多大的能耐，中了含沙射影，把脑袋瓜都丢了。你这不是活腻歪了吗？月亭赶紧过去把手伸出来想捂他的嘴，当想到男女授受不亲，把这手又撤回来了，急得月亭直拨了脑袋。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放着地下的货你不惹，你惹天顶上的货呀？莫非你疯了不成？你还疯了呢？月亭啊，你就老老实实在旁边看热闹，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我叫这对狗夫妻当然是有原因的，你在旁边瞧好吧，少说废话。你看他就这么说呀，似乎有气，其实脸上还是乐呵呵的。月亭不明白，只好在旁边助战，也不能把他扔着自己跑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帮了自己的忙了。就在这时，南宫玄北宫月从人群之中走出来了。现在南宫玄呢，志得意满，把丐帮的三当家的一刀脑袋砍下来了，人头一拿回来，呵，大伙都把他捧上天，都美出鼻涕泡来了，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在他眼里简直没人了。为此还受到教主的表彰，能不美吗？尤其他那老伴儿北宫月含沙射影，威震天下。一听这小丫头指名点姓叫他们俩，不知道为什么，这夫妻一前一后来到姑娘的近前。南宫玄手捻银髯，瞪着怪眼打量这个姑娘，看了半天不认识。丫头，你指名道姓找南宫玄北宫月，你可认识他们吗？这姑娘往后撤了两步，翻着眼睛看了看，哼，就不认识。现在我也认识了，你是南宫玄，你腰里挎的是龙头宝刀，后边跟那个母夜叉老妖婆子就是北宫月，你老伴儿，对不对？正事儿。黄毛丫头，你唤我们夫妻有什么事情吗？

0: 莫非也想跟老朽过过招不成？
1: 你不配。
0: 南宫玄呐，你是不认识我，但是我要说出一个人来，大概你认识。
1: 谁呀？
0: 此人就是黑虎门的门长，独霸川西，跨虎登山的李占鳌。这话一说出来，就见南宫玄、北宫月这对夫妻往后倒退了几步，吸了一口冷气。能有三分钟没说出话来。最后南宫玄把心神稳了稳，再三打量这个姑娘，这才问姑娘：你跟李占鳌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爹，我是他女儿。
1: 哦，
0: 莫非你就是李月霞虎妞不成？
1: 正是你姑奶奶。
0: 月平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姑娘叫李月霞，乳名叫虎妞，是有点虎了八灯的。月平啊，就知道这里有套头，待后的静静地听着。哎呀，就见这个姑娘啊，变了样了，可能伤心了，眼圈一红，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了。南宫玄呐，你还真记得姑奶奶我？20年前你们夫妻做的好事，今天这笔账该了结了吧？我要向你们这对狗夫妻讨一个公道。南宫玄、北宫月啊，马上回忆起来2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哎呀，真有点可怕呀！因为南宫玄、北宫月也在川西，创立的是神刀门，离着他80里地就是黑虎门。你看，在那个年月，抛诸国家政策法令，老百姓、士农工商之外，还有很多的门户，特别是练武的，这里边光怪如离，错综复杂。要按理说，一共分5大派81门，但是有些人不服，我不在你这门户之中，我还想另立一个门户，因此又出来18个怪门，不属于正宗的。这神刀门、黑虎门都属于外宗的。干神刀门的门长就是南宫玄，还有他老伴儿，手底下招了1800人。那么你冒出一个门户来，你得立得住啊，人家不承认你，不服你，怎么办呢？一凭交际，花钱运动，凭着人情打点；第二，得凭着武力，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嘛。你要想在武林站住脚，不花点血本，不担点风险，那怎么能行呢？为此，他们神刀门跟黑虎门的掌门人，也就是虎妞他爹李占鳌，发生了械斗，大仗小仗打了数百起，互相想吞并，结果谁也没把谁吃掉。李占鳌啊，人缘不错，认识个好朋友飞剑神刀古凤春，也就是月平的亲师爷，把古凤春给请来了，到这给帮兵助阵，一下子把神刀门给打垮了，把南宫玄、北宫月打得屁滚尿流，逃出四川，这仇就算接上了。南宫玄、北宫月逃到海边上，苦练本领，想要报复。他们深知，凭着真正的武功万难。

难取胜，就整这个邪门歪道，从《山海经》里头找着一条资料，说这个海玉这个东西里头有毒，提炼出来可以做特殊的暗器。就这样，他们研

从山涧顶上摔到谷底，塌完了，弟子徒孙倒了霉了。就在那天，这场搏斗，黑虎门的门人弟子惨死了2800多人，尸横原野，把水都染红了。南宫玄、北宫月杀人都杀红了眼睛。最后李占鳌家属16口也都死到他们手了，就一个3岁的小丫头，就这虎妞，也就是李月霞，这孩子被人给救走了，谁救的不知道，死里逃生。可后来他们夫妻也总结了一下，不应该杀的这么多人，冤有头债有主，人家降了就得了，把贵爷都投降了，干嘛还把人杀了？这件事做的有点过分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来，他俩这个心呢就不太安稳。特别是李占鳌虽死，他这丫头叫人给救走了，这要长大之后学好武艺，非报复不可呀。他们平常也常想这件事情，后来一想啊，这是多虑了。李占鳌的姑娘为嘛非学武啊？她不行种地，不行织布，也许早都找了人家了。她就学武，能学到什么程度？能上得过我们吗？能上得了含沙射影吗？这不是瞎想，自己吓唬自己吗？日期长了，他们也就淡薄了，但是可没彻底忘。您说这事儿，事隔20年挂零，今天这个丫头居然提出李占鳌，往事历历在目，血雨腥风的战场就在眼前呢。这对狗夫妻是不寒而栗。一听她真是李占鳌的姑娘，怕什么来什么。尤其亲眼得见她掌中那条鞭子呀，太厉害了。这对狗夫妻焉有不怕之理？但是南宫玄不愧是武林老手了，心里慌乱，还得故作镇定。哦，哈哈哈哈哈！原来你就是死里逃生的虎妞，丫头。你爹早年故去，他这别说了，你爹才早年故去呢，我爹现在活得可硬实了。你胡说，你爹跟我动手，让我砍了一刀，一脚跌落在万丈深渊，早就摔死了，你才摔死了呢。我告诉你实话，我爹命不当绝，也被人给救了，不但没死，那身体比以前还结实。我再告诉你，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脚，我们死了好几千人，难道就算了不成吗？我告诉你，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次姑奶奶奉父命就来跟你们算这一账。南宫玄点点头，好，姑娘，咱俩犯不上斗口，关于当年的事情，谁是谁非自有公论，你能不能把你爹找来，我们俩是见你面评评理，我们俩要讲不出理去，叫大伙给评评理，究竟怪谁？他要不勾引古凤春把我们撵出川西，我们能不能用含沙射影回来报复？这些事情姑娘啊，跟你说不清道不明啊。看在你父和我当年是老熟人的份上，我不能跟晚辈一般见识。姑娘走吧，走吧，在这待着没你的便宜啊。你要想报仇，想了结这事情，这都是无稽之谈，你根本你办不到。有这虎妞啊，老是乐呵呵的，一听这套话脸变了。

真吓人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把嘴中的银牙咬得咯吱咯吱直响啊。南宫玄呢，你死的眼前你还吹什么牛啊？今天姑奶奶就是要跟你算账。好，既然丫头不知天高地厚，休怪老朽无情。老家往后一撤身，唰，往外边大肠甩掉了，锦大带暗帽子提靴子，推燕翅摁崩簧，龙头宝刀出鞘，唰，打了一道立闪。他这把刀也出了号了，光刀苗子就长有三尺八，比一巴掌还宽着半寸，蓝汪汪的刀身夺人的耳目。拉出刀之后，跟这虎妞就站在一处，刚一拉刀花，耳轮中就听见啪，这一鞭子把南宫玄就抄出一溜滚去。南宫玄什么身份？那是阴阳教教主手下三大护法之一，那刨出教主就属他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是死是活？当然他不服了，也顾不得身上疼痛了，从地上爬起来拉刀进攻。他刚一过来，啪，第二鞭子到了，又把他抽出一溜滚去。哎呀，南宫玄心说，我身子够快的，怎么就躲不开呀、啊、这鞭子怎么来的这么快？他正然发愣的时候倒霉了，就觉着脖子发紧，睁眼一看，连第三鞭子到了，这回没抽他身上，用鞭子稍把他脖子给他缠上了。那鞭子都一丈来长，那玩意是软烧的东西，跟一条毒蛇相似，唰一转圈围三道。就见那姑娘往怀中一带，南宫玄可倒霉了，整个这身子拧着个就飞起来了，就像小孩抽那老牛似的，在空中是急剧的旋转。人们抬头一看，好家伙，那有三丈来高，这样摔下来还好得了吗？幸亏高峰在旁边站着，高峰手疾眼快，把宝剑带上，飞身跳起来，使了一鹤冲天，腾身而起，在半悬空中把南宫玄给抓住了，不然的话就把他摔个半死不拉活。等他轻轻把南宫玄放下，往脖子上一看，皮都没了，老头够呛啊，不死也受了伤了。告诉高峰药，快拿药。哎，有药有药，上了止疼的药。他在旁边坐着慢慢倒气儿，咱不说，他老伴北宫月一看，嗷一嗓子，像个怪物一般是直扑虎妞。月平可吓坏了，知道这老家是最厉害不过。姐姐，刘神他有含沙射影，我兄弟你咋呼什么呢？我就想碰碰什么是含沙射影。这谈话不能多谈，也没那个时间。就见这老妖阁一晃日月五星轮，脑袋不愣着是直扑虎妞，见面之后双轮并举，猛击虎妞的双肩，结果双轮全都砍空了。虎妞一闪身躲在那背后，手腕子一抖，啪，这一鞭子横着把这老妖婆抽出有一丈八去。哎，这老妖婆真不好，没躺下，脚底下使了个鸡蹬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躺下，她自己还说呢，还，哎呦，好丫头，你这是跟谁学的？真有两下子，莫回身了，再斗虎妞。在场的人有几个行家，

越听都算外行，不明白怎么回事。行家里手还得说阴阳教的教主，他在上面坐着一动没动，就观战。这回他看明白了，闹了半天虎妞使的这条鞭子叫子午盘龙烧啊，他一定是虎神的传人。那位说虎神是谁，也是个人，绰号叫虎神。哎呦，那功夫可太了不起了。要倒退几十年，江湖上有那么几个了不起的人物。第一个木剑，据说这个人呢使一把木头宝剑，哎，人送绰号木剑先生，那是一个怪人，武功盖世，一般人比不了。第二铁伞，铁伞谁呀？就是乐亭的亲师爷呼延三绝，也就是说古来西亲授业的老师，那一把铁伞盖世绝伦。第三就是神刀，神刀现在还活着，就是投靠大金的盖九霄，也就是那杨红的养父。第四个就这虎神，传言都说虎神在40年前就死了。哎，既然死了，他怎么哪来的传人呢？这把鞭子肯定是虎神交给他的，根据他的岁数判断，虎神肯定还在世。哎呀，阴阳教主的心也难免一阵紧张。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老妖婆北宫月一看吃了亏了，我这对双轮干脆递不上去，我是干挨打呀，叭叭叭，我放着含沙射影，我为什么不使唤呢？再看他把双轮一并，两个大拇指扣动崩簧，那双轮的头上有嘴儿，不用的时候那嘴儿堵着，一摁崩簧嘴儿裂开了，从里面射出两股蓝烟。可是虎妞再想躲就来不及了，月亭在后的急得一跺脚，哎呀，我姐姐性命休矣。虎妞大战北宫月，北宫月心里纳闷，这个小女子年纪轻轻，武艺这么精湛，这谁传给他的呢？我呀就得用暗器。他又把压箱底的绝招含沙射影施展出来了，哪知道瞬息之间，虎妞不但没事儿，而且咯咯咯乐了，乐的声音像银铃似的，非常响亮。结果这含沙射影伤不了他，北宫月就一愣，哈，这简直不可思议。虎妞说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哎，你呀、该到现世的时候了，你就招家伙吧，姑奶奶不吃你这套。把掌中的子午盘龙烧抡起来，啪，这下抽的这个结实，把北宫月这个老妖婆平地抽起了2丈8尺多高，像小孩们甩那老牛似的，拧着劲儿飞到空中。那要摔在地上非死不可，北宫月心头一凉，完了。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阴阳教的教主从屋里到了院里了。这教主一看不好，飞身经过

0: 往空中一纵，竖单臂，腾，把北宫月的袍子给抓住，轻轻落地，把他放下。北宫月才捡了一条命。这老妖婆的那脸都绿了，都浑身直抖啊！哎呀，多谢教主救命之恩。老人家，往后对这些年轻人不要小看哦，多悬呐、啊！差一差送了你这条老命，多谢教主指点。北宫月一头扎进人群，扶持扶持，光剩喘了。安歇他不说，单说月平，把眼睛睁开一看呀，这虎妞不但没事儿，相反还打了个漂亮的胜仗。月平心里自然是高兴的，嘿，这虎丫头还真有两下子啊，含沙射影，伤不着她。这究竟为什么呢？她怎么破的呢？月平心里头也胡思乱想。单说虎妞把子午盘龙烧在双手一端，咯咯一阵大笑，哪个还来？我已经说过，我要包打阴阳教。我那教主，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还不给我滚过来？教主就在那边站着呢。他这一叫号，他有点挂不住了。这教主稳稳当当来在虎妞面前。虎妞一瞅他这身打扮太瘆人了，脑袋屁股包个溜烟呢、啊、轻纱照面，光露俩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你想看他这手都看不着，就见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倍儿亮倍儿亮的。虎妞把腮帮子一鼓，眼睛也瞪圆了，四目相对，能对视了将近三分多钟啊。教主这才说话，但声音沉重，字字清楚。丫头，我问你几件事，你就叫虎妞吗？我的大名叫李月霞，虎妞是我的乳名。哦，你父亲可是独霸川西莫麒麟黑虎门的门长李占鳌吗？还有个绰号叫海中青。你算说对了，一点都不错。你问我父亲干什么？丫头，我这里跟你好好的讲话，你何必动怒呢？我再问你，你身上带着可是阴阳珠？虎妞就打了个激灵，确实带一种宝物叫阴阳珠，没这玩意儿破不了含沙射影。那么您听起来这玩意儿神乎其神的，是不是？这珠子什么宝贝？其实啊，一颗珠子就好像乒乓球那么大，当劲儿二一天作五把它打开，里边有一种特殊的药。这珠子上的有64个小眼儿，不时地往外放射着香气，这玩意儿在身上揣着就能避寒沙摄影的毒。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没有什么神奇和奥妙的，但起的这名好听，阴阳珠。虎妞心说，我在怀里揣着，他也没看见，他怎么知道呢？啊，我揣着阴阳珠你又怎么样？虎妞，我就问你一件事，阴阳珠何人所赐？我师父，我老师给我留的纪念。你师父他是何人呢？嗨，无可奉告，你问这都没用，我也不能告诉你。 年轻人，不要太狂了，别忘了，骄者必败。既然你不肯说出你师父的姓名，那讲不了了，你就得把鸳鸯珠交给我做压榨。本教主一句话，让你跟月平双双离开这是非之地，保你们一路上平安无事。如果不交出鸳鸯珠，你们累生双翅难以逃脱。我说你装什么大富你、你拍谁呀？姑奶奶长着腿，月平也不是个拐子，我们想走就走，想待就待，你管得着吗？你留得住吗？少跟我装大半蒜。姑奶奶精神健全，不能被你的大话压倒。丫头，越说你越发狂了。你认为本教主我是吓唬你吗？好，那咱们现在就动个真格的。这教主啊，双手一动，就叫那黑袍子一晃，想拉家伙，但是呢，把家伙又带起来，认为这样做有失自己的身份。在旁边旗舰飞仙高峰一看有机会了，高峰赶紧过来了。教主，杀鸡焉用牛刀，还用您亲自动手吗？带我打发了这个贱辈。高峰啊，这是在教主面前献殷勤。就见教主点了点头，高峰在怀里一伸手，拽出三角小黄旗，这是指挥旗呀、只有总管才有这面旗子。再看他往空中一举，左摇三下，右晃三下，啪，把黄旗一抖，阴阳教的人全明白，哗，全撤到台阶上去了，就把虎妞和月平扔到这儿了。就见人家左大厅右大厅同时飞出来80个人呢。您说怎么飞？有翅膀？不是，就是动作太迅速，跟飞差不多少。40个男的，40个女的，左手单刀，右手铁拐，人家要准备80个人的刀拐阵，这玩意儿可厉害呀、要把这一对年轻人兜在里头，累也得把你累死。刀拐阵准备好了，但是高峰还没有下达命令动手的时候，就听房顶上云牌一响，啪啦啷啷，啪啦啷啷，算卦不？爷爷，谁？高峰扭头往上观看，来的正是寻情画外普渡十方丐帮的帮主叶无光。随着叶无光，在身后丐帮的弟子、5大堂主、18乡主、各舵的舵主，300-400人，哗，全到了，把这80名刀拐手整个给围在当中，同时把这座大厅围了个风雨不透。就见叶无光左手拎着云牌，右手拿着那根明杖，一指阴阳教的教主，嘿嘿，咱又见了面了。我说教主，20多年前，你唆使手下人学习我们丐帮，欠下了我248条人命。我这桩公案该了结了吧？我老花子今天就是找你算账来了。就见阴阳教主轻袍抖动，一阵的冷笑。好，叶帮主，我也盼望着今天。 我也认为这桩公案是应该了结的时候的。你来的正好，那么我接问你，你准备怎样了结呢？我阴阳教主，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今天你也得包赔我280多颗脑袋。另外，我三弟元明惨死在南宫玄、北宫月之手，你把这俩人给我交出来，跪在我的面前被我打死，给我们老三报仇。你也率领阴阳教的人跪在我的面前认了罪，我也答应饶恕你。哎，这篇就算接过去了，恩恩怨怨就算彻底了结了。教主，你能做得到吗？好，叶无光，我能做得到，但有一个条件，你凭什么？怎样才能叫我服气？你看怎么样？我就知道你得有这句话嘛，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凭我叶无光和弟兄们的本领就可以叫你屈服，是吗？那太好了。那你说文战还是武打？要讲武打，你不带了300-400人吗？我阴阳教的人也不少，你我一声令下，咱就群殴，看谁把谁彻底消灭。要文打，那把场子打开，单对单，各对各，打一个心服口服，你看怎么样？
1: 好嘞，
0: 咱就来个文打。就这样，两个当头的一言决定，阴阳教的人站在北面，丐帮的站在南面。在打扫场子的时候，叶无光利用这个机会来见月亭。月亭啊，你真不听话呀，我不让你一个人来，你非来不可，怎么样？这多悬呢，我要晚到一步，你被困在刀拐阵中，焉有命在？嗨，月亭冷笑一声，老前辈，我现在是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我也喝出我这100多斤儿去了。叶无光点点头，真是将门虎子，有点命劲儿。哎，叶无光一看，旁边笑嘻嘻的站着挺俊一个大姑娘，手里还拎着条鞭子。月亭啊，这位是，还没等月亭介绍呢，这姑娘把胸脯一拔，我自己介绍介绍，我是她姐姐，我叫虎妞，大名叫李月霞。叶无光一听纳闷，哎，月亭，你还有这么个姐姐，我怎么不知道？月亭一听啊，一咧嘴，老前辈，您甭抠根儿的，这咱简单说吧，就是我上阴阳教来办事儿，在这个山里头认的这么个姐姐，临时的姐姐。这虎妞一听不乐意了，把腮帮一鼓，我说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怎么还临时的姐姐？本来我就是你姐姐嘛。哎呀，是是，对对，你是我姐姐。看叶无光啊，看出来了，这个丫头虎不登腾的。姑娘，你叫什么名？
1: 我叫虎妞，
0: 大名叫李月霞。哦，哎，李月霞，是不霞儿霞儿的，就是你呀？啊，您怎么知道？你爹是不是黑虎玄坛独霸川西的门长李战鳌，海中卿啊？
1: 对呀，
0: 那正是我爹。哎呦，孩子，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连你老伯你都忘了吗？这虎妞翻眼睛仔细看看，忽然恍然大悟，
1: 哎呦，
0: 那阵儿你也不瞎呀，现在怎么光剩白眼珠成瞎子了？

0: 非您就是丐帮的帮主，巡行画外，普渡十方的叶老伯？
1: 对呀，
0: 有名的假瞎子。
1: 哎呦，老伯父，
0: 说到这，这虎妞还哭了，跪在丐帮帮主的脚下就磕头。一看叶无光也哭了，孩子，
1: 起来起来起起来，
0: 你爹爹挺好吗？托您的福，他可硬朗了。
1: 那就好啊。
0: 哎呀，我们老弟兄多年不见，我真想他呀。他没来吗？
1: 没有，
0: 我自己先来的。你告诉你爹，如果他要到了这个地方，一定到襄阳前去找我，我随时可以恭候，我们得好好的谈一谈呐。刚说到这，阴阳教主等不及了。
1: 哎，我叶瞎子，这是战场，不是唠家常的地方，既然闻到，你赶紧派人吧。
0: 叶无光一听，可是这么回事，丫头，等有了功夫，咱们爷们好好再谈，现在还得玩命啊，你在这等着啊，看我的。叶无光就想亲自下场，在身旁转过一人，这是磕头的老四，六亲不认怪话的周正，周四爷。这周正啊，跟元明关系最好，元三爷一死，把周四爷都气疯了，他连做梦都想着报仇。有了这机会，岂能错过？周四爷过来了，大哥，杀鸡焉用牛刀，头一阵是兄弟我的。老四留神，我认。这位六亲不认的怪花子飞身经跳到当场，点手唤阴阳教主，你过来，要打就得打你这样的，冤有头债有主嘛。可是阴阳教主能过来吗？那么高的身份。正在这时，旗舰飞仙高峰转身过来了，教主，让我过去吧，我会斗会斗此人，我看他太狂了，我要打打他的气焰。正在这时，又过了一位，教主，总管，这总事用不着二位，有我足矣。一看谁呀？江州八怪之一，此人姓蔡，叫蔡永江，人送绰号叫独守蜂王。蜂啊，就是蜜蜂的蜂。这蔡永江摇头晃脑的一过来，高峰请示过教主，这才点头答应。单说蔡老五飞身行跳到周四爷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然后把胸脯一拔，我说花子，道个腕吧，你是哪位？
1: 我乃周正，你周四爷爷。

0: 无名的鼠呗。你回去，你不是我的对手，伸手你就趴下。你叫那花子头过来，你白给。我不希望打无名之辈，你小子放屁，你找死。周四爷脑筋蹦起来多高啊，往下一大腰抡起来打狗吧，捞头盖顶往下就砸。蔡永江身形一晃，双掌一翻，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掌心发黑。那位说怎么回事，练功练的天天往掌心和双手上抹毒啊，这样打到对方的身上，当时毒气发作，不死即伤。这江州八怪专门整这套邪门歪道。岳庭在后头喊了一声，老人家注意，他手上有毒。嗨，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岳大侠你放心吧，我今儿个瞅瞅他怎么个毒法。书说简短，二人动手100个回合。周正啊嫌这打狗棒害手害脚的，把打狗棒扔下来，拳脚对拳脚。蔡永江一瞅有机可乘啊，把双手一翻，哎，使了一招拨云见日，猛扣周四爷的左腕。周四爷一下没躲利索，啪，被他阴阳腕子就给扣住了。抓住下没怎么样，眨眼之间，怪花子就觉着半拉身子嗖从脑瓜顶麻的脚趾头，就知道中了毒了。哎呦，不好！周四爷也豁出去了，你麻就麻，中毒就中毒，我也不是省油灯啊。他把右手一晃，使了个海底苍花，实实会会拍到蔡老五肚子上的，啪，两个人同时摔在场外。蔡永江摔的是阴阳教这边，周正周四爷摔的是丐帮这边。再看蔡永江手刨脚蹬，是嘴眼歪斜呀，肚子一起一伏，顺着鼻子眼和嘴巴大口喷血。但是周四爷也没好了，胳膊都黑了，就地翻滚，高呼我命休矣。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0: 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
9: 于石河送老道送到峪口镇山口不远的地方，这老道不走了，拉着于石河的手是千恩万谢。他跟于石河说，你对我这么好，这叫救命之恩呐！我不能再说旁家了，说我将来如何报答，这话呀我不愿意说，因为这是没影的事儿。我一把年纪还能活几天呢？恐怕只此一别，再无见面之日。怎么办呢？我送你一件礼物。什么礼物？我囊中羞涩，连钱都没有，但是这礼物是至关重要。你看着我脚下没？我会看风水，会看阴阳宅。方才我都观察了，这地方是龙脉呀、啊。你切记，就在我脚下方圆一亩地左右，这是龙头，这风水太好了。我要跟你讲深奥的道理，施主，你可别生气啊，我怕你听不懂，我就不说了。总之，你这山脉属于太行山山脉，这就是龙头，这是最好的坟营地，也是阴宅。你挑良辰宅吉日，把你父母的古尸迁到这儿掩埋，在这儿修个坟，我保你不出三代，你家必出贵人，将来是大富大贵，前途无量，切记切记。哦，是吗？多谢道爷。老道说完了走了。于是和拿这事儿就非常认真，回去啊跟媳妇儿说了，媳妇儿也非常高兴。过这苦日子谁爱过呀？谁不想大富大贵，改换门庭？

他们两口子十分认真，按照老道的叮嘱，就在同年他们抽了个时间赶奔陕西老家。他们家原来是陕西的，后迁到山西，到那把父母的古祠坛，就那骨灰呀、棺木迁到峪口镇，就是老道指婚这地方，这是阴宅，在这儿安葬的，修坟立墓，四时祭奠，就盼着家里能大富大贵。转过年来，刘氏夫人怀上孕了，你看结婚多少年没怀孕，这回怀了孕了，十月怀胎已满，生下一个小男孩，可这大胖小子长得是虎头虎脑的，大脸大手大脚，非常讨人喜欢呐、于是和喜欢的俩手都捂不到一块儿了，抱着儿子骨肉亲了又亲，啃了又啃，心里还想呢，莫非这儿子就是老道所说大富大贵之人吗？得给孩子起个好名字，叫什么呢？盘算来盘算去，他一想，我们家姓于啊，于那是干沟鱼的鱼，鱼那借这个音，它是水里的东西，水里的什么最尊贵？那最尊贵是龙啊，谁不想望子成龙啊？哎，得了，给这孩子起个名叫于成龙。这于成龙就是愚公案当中的主人公，这于成龙一代的大清官，了不起又了不起。你听着，那包公日断阳夜断阴，包公断其案，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你看那狄公多聪明啊，断案如神，其实啊未必超过愚公，那是后来的话，咱暂且不提。给孩子起名的叫成龙，两口子对这孩子那简直太喜欢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于成龙长得四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刘氏是一病不起。要说人这一辈子难过呀，你计算得挺好，哎，往往的全都落空，你想上东也可能呲溜跑西边去了。你说挺年轻的女人就这么重病，请了无数的郎中，吃了无数的草药，花的这钱就太多了，结果怎么样？不但没治好，到了上秋是一命呜呼。要不说于成龙苦孩子呢，四岁上死了娘，哎呀，于是和痛不欲生，但是家里摊上这事儿了，谁也讲说不了。给夫人安葬之后，就剩下父子生活。本来这于成龙他爹不想再续弦，为什么呢？怕孩子受气，因为他看见了有许多的家庭续弦夫妻不和，给孩子气受。他心想，我不行，我再也不娶了，我就尽全力抚养我这儿子。但是想归想，事实是事实啊，你想行吗？他还得磨豆腐，还得卖豆腐，还得服侍这孩子，还这么大个家庭，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有人就劝他，师和呀，你怎么了？你照这样下去，非把你累垮了不可呀！你再要有个三长两短，孩子倚靠何人呢？哎，你也别那么看，也别那么想。别人家过得不好，你不一定过得不好，因为你这人心好，好心感动天和地，就不需娶个善良的女人吗？于是很想，可也是，咱这么说吧。自从他动了心之后，保媒的不少，后来就选中了李家庄的

氏，都说李氏不错，跟他年貌相当，后他下决心了，把李氏娶到家里头。您还真别说，还真就取证了，这媳妇儿超过刘氏，对成龙来说视为己出，好像他生的，知疼知热呀。于是和主要娶这媳妇儿，就观察他对孩子怎么样，对我差点没关系，我可以负担的重一些，我可以干一些家务活，只要对我儿子好就行。结果他放了心了。不但这样，这李氏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下地是割拉铲汤，什么苦活他都干，而且干得非常尽美尽善，跟于时和的感情十分莫逆，知疼知热。乡亲们一看，没有不挑大拇指的，说于时和呀，你真是好心感动天和地了，怎么这好媳妇都落到你们家了呢？于是和自然是高兴，那指什么过日子，依然是卖豆腐。但是咱必须交代清楚，给他父母迁坟花了一大笔银子，他媳妇儿一病不起，吃那些草药，请那些郎中，一直到死，修坟立墓又花去一大笔银子，娶媳妇儿李氏下聘礼又花去不少的钱，三掏两掏，本来底子就浅，手头就不宽裕，结果囊空如洗呀，是一败涂地，这日子过得又穷上了。这于世和就得起早贪黑，咬着牙干，他媳妇也帮着忙，勒紧裤腰带，没好吃的咱就吃糠咽菜，节省下来的钱抚养孩子，就过这苦巴巴的日子。光阴似箭，成龙到了七八岁了，按这个年纪来说都上学了，六岁就念书，可是老于家太穷了，交不起学费，那阵的学费就是给先生束修钱，先生社管收学生，图什么也养家全小，学生得给老师拿钱呢，就这笔钱拿不出，人别的孩子都上学了，这成龙上不了学。成龙一看小伙伴纷纷入了学堂了，背着书包念书，他能不羡慕吗？爹为什么不送我去读书去呢？他就哭着闹着想要上学。有一天他掉着眼泪拉着他爹说，爹，念书是好事是坏事？您为什么不送我去读书去呢？于是和一听像一把单刀刺心一样的难受，搂着孩子就说，儿啊，念书自然是天大的好事啊，不读书怎么能行啊，得识文断字。不过儿啊，爹对不起你，咱家太穷了，给先生的束修钱都拿不出来呀，因此爹无力让你上学。孩儿啊，先忍着吧，等个三年二年的，咱家日子得过了，你不用说话，爹也叫你上学。明白了。于成龙七八岁就懂事了，知道家穷是为的这个。孩子不哭了，把眼泪一擦，腮帮子鼓起来了，爹，那我就不上学了，我在家帮您磨豆腐，帮您干活，就是我晚上几年，我下点功夫也能赶上他们。打这之后，这成龙再也不提上学的事了，帮着爹干活。尽管如此，他不死心呐，那孩子他毕竟是孩子，周围的小伙伴都上学了，也没人跟他玩，他不苦闷吗？到时候看人家上学他也羡慕，看人家下了学他更羡慕。但是成龙是个有心的孩子，从小看大，这个您别不服，说人是有变化，小的时候没出息，可能长大了

了不起，这样的人也不少，但有的人一竿子戳到底，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就没出息，到他死那天依然是个饭桶，这样的人也不少。成龙这孩子懂事，他躺一睡不着，一琢磨，我上不了学，我的小伙伴全真上学了，我不许跟他学吗？他在老师那儿学，他再教给我，我也比不认字儿强啊。哎，对，就这么办。因此每天他抽空就等着这个全真，全真背着书包一下学，成龙就上去了。全真啊，放学了啊，放学了，今儿个学的什么？三字经。三字经是什么？嘿，那里的奥妙多了，先生讲的非常好。全真呐，咱俩是好朋友，我家穷，我上不起学，你能不能辛苦辛苦把你学的偏偏告诉我？行啊，行行行，我这书可以借给你，我学的我全教给你，讲的不一定对啊。哎，行行行行，小哥俩商量好了，全真每次放学先不回家，见着于成龙再把学的交给于成龙，这个字念什么，这句话怎么解释，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于成龙虽然没念书，也认识不少字儿。回到家里要说买不起纸笔也差不多少，他就想起来古人岳飞，听说岳飞当年也非常苦啊，家里买不起纸笔，他母亲筛那细沙子铺在地上，以细沙子为纸，把那树枝雪借了当笔，天天写。哎，这玩意儿省了不少花销，干脆我效仿古人吧，天天拿沙子和树枝子练字儿，跟全真学的这些东西反复的背诵，有那不扎实的第二天见着全真再重复的问。全真跟他是好朋友，毫不保留在老师那学多少如数交给成龙。半年过去了，这成龙颇有长进。单说这天，于成龙呢把家里的活干完了，到村口就瞅着学堂那方向等着全真放学。他一看其他的小朋友三三五五说说笑笑都回了家了，唯独没有全真。其实全真哪儿去了，今儿有病发烧没上学，于成龙不知道啊，一直等着孩子们都快走光了，依然不见全真，他有点灰心丧气，转身刚要往回走，一看从学堂那块蹦蹦跳跳出来个大个子，这孩子长得糟践了，挺大的脑袋，饼子脸，雌雄眼儿，那鼻子里头老不干净，而且穿的还不错，背着个书包跳跳窜窜的。于成龙一看认识他，也是小伙伴，这小伙伴姓赵，叫赵振山，外号人称二鼻涕。他们家日子过得不错，家庭的条件比别人家都强得多得多，所以这孩子天生就坏。这二鼻涕赵振山呢也不好好学习，不是跟这个打仗就是跟那个打仗，在学堂也不听老师的管束，经常挨板子，所以这孩子们都不得意他。于成龙认识他，一看是二鼻涕，转身就想走。与此同时，这二鼻涕赵振山也发现了于成龙了，这小子就过来了。我那边于成龙吗？于成龙就站住了。啊，是我。你奶奶干嘛呢？我等人呢，等全真呢。我听说了，那个你跟全真学习呢，全真怎么发的，怎么卖的，对不对？啊，怎么的？这有错吗？这有什么错啊？不过我觉得有点奇怪，你们家不就卖豆腐的吗？卖豆腐就帮你爹卖豆腐去得了，你还识什么字儿？你就认识点字儿有什么用啊？穷到什么

时候也是穷，臭卖豆腐的到什么时候也是臭卖豆腐。嗯，真叫我可算一笑。玉成龙气的眼珠子就瞪起来，眉梢挑了几挑，别看是孩子也懂得生气，觉着人格受了很大的侮辱。卖豆腐的怎么了？不亏谁不欠谁呀、啊？哎，你们家有钱怎么的了？又比别人强多少啊？想要反唇相讥，又一想算了，谁都知道他是个无赖，跟他讲无异于对牛弹琴。玉成龙忍着气转身要走，这二鼻涕也不想回家，过来把玉成龙给拦住了。你怎么不说话呀？哎，这么办吧，我告诉你啊，你那好朋友全真的发烧，今儿没上学，你白等了。不想学吗？我教给你呀、啊，我不比那全真强多了吗？哦，玉成龙一想，背不住是真的，跟谁学不是学？如果今儿个不学，就浪费了时光。冲他一作揖，我说：“镇山大哥，你要能教给我字儿，我感恩不尽。”那当然教给你了，你说。

0: 件呢？我也没吃你家，没喝你家，我充什么交给你呢？对不对呢？咱这么办，你要想跟我学不难，今儿给我脚脖子崴了，走路有点困难，你得背着我，背五步我教你一个字儿，背十步我教你俩字儿，十五步仨字儿，以此类推，行吗？你欺负人，哈哈哈哈！这条件你都不答应，你玩去，哎，你爱跟谁学，你跟谁学去。于成龙转身要走，二鼻涕就说：“我你别忘了，一字值千金呢。”这话你懂不懂啊？这是知识啊！我今儿贱卖了，让你背五步，教你个字儿，你还拿糖，你呀、啊，一点出息都没有。于成龙又站住了，心说：“对呀，二鼻涕赵振山说的不无道理，真是一字值千金了，我不能浪费时光啊，就背他能怎么的？哎，那算得了什么呢？主要得到东西是主要的。”所以于成龙想了想，下定决心，转身又回来了。我振山哥，我答应，我背你。哎，这不得了吗？哎，你背着我啊，你心里数着数，五步我教你一个字儿。来来来来，于成龙一转身，二鼻涕趴他身上了。这家这坨还大，分量也不轻，把于成龙压得直咧嘴。就这么大，一只手搂着于成龙的脖子，一只手拿着书本交给他三字经：“你给我背背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一专，昔孟母摘林处，子不学断机杼。”跟我背。哎，你别说，二鼻涕也背出一大套来。于成龙一边背着他一边背诵，哪儿不对二鼻涕还真就告诉他。书说简短呢，走出挺远挺远一条路来，压得于成龙满身是汗。这二鼻涕挺自在挺美，我你想不想学学千字文？千字文是什么？嘿，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哎，千字文是主要的，想学吗？我教给你头几句，今儿我不叫你白背。那行啊，振山哥，那你说吧，我照样背着你往前走。啊，你注意听着啊，千字文的一开头，其实开头是怎么回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亏，陈宿列张。这是头四句，但没说吗？这赵振山二鼻涕这小子太坏，他不按正路子教，他往斜的上说。心说话，哼，于成龙啊，这回你跟我学，你算倒了血霉。
1: 于成龙来找全真，跟他学字儿、学知识。结果全真发高烧没上学，歪打正着遇上了二鼻涕赵振山。这孩子天生就坏，要说他胎里坏一包能也不为过，有那孩子从小就坏。哎，咱们前文书说了，从小看大。这赵振山拿着这于成龙开玩笑，说教给他千字文。这千字文开头的几句话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亏，陈宿列张。这是正文。没说嘛，二鼻涕是个坏种。他教给于成龙什么呢？说天蓝地黄，宇宙荒凉，日月盈亏，

0: 有爹娘，哎，他还挺会编。余成龙没学过，自然不知道，所以他怎么教他就怎么学。他念一句，余成龙背诵一句，这声音还挺高。他是满头大汗，背着二鼻涕，一里歪斜往前走着，还得背着。正在这时候，被一个人听见了，谁呀？学堂的老师蒋老夫子。这老头今年75了，身体倍儿棒，老伴儿不在了，为了生活怎么办呢？就在这儿设立个学堂，本村的学生纷纷报名来学习，靠着束修钱维持生活。但是蒋老夫子很耿直，这老头啊，不但又倔，心地又善良。老头闲着没事，正在外头遛弯呢，锻炼身体的功夫，一看前头怎么回事，有个孩子不认识，背着那主他认识，这不赵振山吗？这孩子最没出息，20多个孩子数他没出息，天天鸡吵鹅斗，不认真学习，老师从心里往外就烦他，一看他欺负人，摘耳朵一听，哪儿哪儿胡说八道，误导人家孩子，这小子太缺德了。蒋老父子忍无可忍，大吼了一声，赵振山，你干什么呢？赵振山正得意呢，没想在这儿遇上老师了。那日的学生真怕老师，老师一瞪眼，腿肚子都转筋了。赵振山吓得一抖了膀子，赶紧从余成龙身上下来了，转身想跑。蒋老父子三步并成两步过去，一把把他逮住了，不容分说，乒啪就俩耳光，想这货就得揍。哎呀，把他打的顿时就跪下了，哎，先生我错了，先生我错了。
1: 你错在哪儿了？喂，我拿他开心，真不是个东西呀、啊，还叫人背着你。今天我得好好责罚责罚你。
0: 蒋老父子举手还要打，余成龙过来给拦住了，一躬扫地，老人家且慢，老人家且慢，这个事儿不完全怪他，我是自愿的。
1: 嗯，老头听着奇怪呀、啊，你叫什么名啊？你家在哪住？
0: 先生，您不认识我，我认识您，我姓余，叫余成龙，我们家是卖豆腐的。
1: 是这么回事，我家穷，念不起书，我天天呢等着全真，全真怎么学的就怎么教给我，今儿个我照样找全真。结果没找着，就遇上赵振山了。
0: 赵振山愿意教给我，我愿意背他，走5步学个字儿，走10步教我个句子，这是任打任罚，我们俩两厢情愿。先生，您别责打他了，您责打他，我于心不忍。
1: 哎呦！
0: 蒋老父子上下打量小小的余成龙啊，心说这孩子年岁不大，真有容人之量啊。为了学习，为了识文断字，宁愿受辱，古往今来实属罕见，看来孺子可教也。老天爷不公道啊。老头心里就想，有很多孩子家里比较有钱，送他们来读书，偏偏这些有钱的孩子不认真学习，拿这学堂就当了刑场了，借故逃学，哎，不是这么的了，就那么的了。老头十分生气，哎，偏偏这穷人的孩子想要读书读不起，却是这么认真，这不是不公平吗？
1: 呀，老头对于成龙颇有好感，就听了他的话了，用手指着赵振山，我告诉你，下不为例，你要再欺负人，我剥了你的皮。谢先生，谢先生。二鼻涕赵振山一溜烟跑了。老头拍了拍于成龙的头，孩子，方才你说你们家穷，你读不起书是吗？
0: 是。
1: 可惜呀，哎，这样吧，既然你这样用功，这么爱学习，你别束修钱就免了，回去跟你爹娘打个招呼，准备笔纸书包，明天到学堂前来读书，你属于免费，你可愿意？
0: 先生，那我太高兴了，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
1: 就在这山坡，哎，于成龙跪下给师父磕头，算拜师之礼，然后高高兴兴又蹦又跳一溜烟回了家了。到家里找着爹和娘，把这事儿说了。还是那句话，娘虽然不是亲的，是继母，但是比亲娘一点都不差。他把这个事儿一说，夫人非常高兴，哎呀，难为孩子你了，好心感动天和地，那我给你准备，明儿个你去读书。他爹看法不一样，这于世和一琢磨，先生一片好心，人家图什么？老头也够苦的，社管教学也维持生活，靠着束修钱解决衣食住，那么这也不交钱，那也不交钱，这不讨人家的便宜吗？所以他把脑袋晃了晃，成龙啊，咱不能去啊，这样对不起先生，这就等于找人家便宜，咱还得欠人家人情，算了吧。于成龙不敢说什么了，第二天见着先生，把他父亲的意思说了，蒋老夫子气得一跺脚，哎呀，于世和呀，于世和，你怎么这么迂腐啊，你也太老实的过分了，也罢，我找他去。他让于成龙引路，到了于世和的家里头。于世和一听先生主动登门了，夫妻两个人赶紧迎上去，躬身施礼，先生金身大驾，您了怎么来了？哎呀，你叫于世和呀？是，你是成龙的父亲，一点不假。哎呀，你呀，你呀，你想的太左了啊！我听成龙跟我讲了，我看这孩子有出息，将来必然前途无量啊！这孩子不读书怎么能行呢？你别忘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他正在学习的时候，你要把他耽搁了，你就是千古的罪人啊！哎，今天我主动登门，我非为旁的，我要为国家造就人才，将来为你们家造就一个榜眼探花状元郎，你不乐吗？这钱我肯定是不收的，这孩子我是收定了。你说先生这么一说，于世和还说什么呢？趴地上磕头啊，真是千恩万谢，涕泪横流。于是他点头答应了，先生坐了一会儿转身回去了。打这之后第二天开始，这于成龙天天背着书包上学，先生对他格外的恩待，天天给他吃小灶。怎么叫吃小灶啊？旁人都放学了，单独把他留下再教他一遍。有时候于成龙认真学习，哪个句儿没弄懂，哪个字不认识，天天在家里干完活，晚上举着个火把 翻山越岭到学堂找老师求教。这个先生就是这样，对于学习好的学生自然是喜欢，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先生不怕累，也不怕问，越这样苦学的孩子先生越爱教。所以先生是真教，于成龙是真学，一把钥匙一把锁，配合的默契。咱就这么说吧，日久见真功啊，于成龙的学业是大有长进，远远的把其他的学生是抛在后面。单说这天，于成龙有个字儿不认识，有个句子没弄懂，晚上举着火把到老师家了。老头一看又来了，教给他这字怎么读怎么写当什么讲，然后把这个句子又从头至尾给他讲解了几遍，一直到于成龙认真的学完了弄懂了，这才告辞回家。老头一看太晚了，这么个小孩怕他有点闪失，送出门外又送了一箭之地，千叮咛万嘱咐：成龙啊，今儿晚上太黑了，走路千万留神呐，这深山之中有狼虫虎豹啊，往后尽量晚上别出来，我真担心你有个一差二错。先生您放心吧，不会有事的，这条道我闭眼也走不错，您请回吧。说个请回，一转身没走出几步就扑通摔个跟头，火把也摔灭了。老头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呀，成龙，你真叫我不放心，怎么样，摔倒了吧，怎么样，摔坏没？先生没事，火把灭了，回来点燃再走，不用，我闭眼也能摸到家里去，先生您请回吧。成龙站起身来就走，老头不放心在后头目送，虽然看不见，听着脚步声音，顺着这个方向认真地看着。哎，你说怪不怪？他突然发现于成龙左右肩膀有两盏灯，这个灯这个亮啊，就甭提了。老头离老远看得清清楚楚，怎么回事？我眼离了。蒋老夫子赶紧把眼睛揉了揉，再认真看，果然有两盏灯。于成龙走出多远去，这灯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蒋老夫子心里纳闷，这怎么回事？这是，莫非此子是星宿下界？这一步是凡夫俗子啊，将来肯定必成大器呀。老头深埋在心底，牢牢就记住了。打这之后他就品，有时候于成龙来了，老头非送他不可，越是天黑越要送他，就注意他肩头上有没有灯，一次两次三次数次，老头看得清清楚楚。老头心说这是真的，肯定这孩子不是一般的人，必是星宿下凡呐、啊！我一定得卖卖力气好好教他，我收这么个好学生，我呀这一辈子也没白活。那位说，你说书怎么还带迷信呢？有那事儿吗？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也可能是一种迷信。比方说曾国藩一生下的时候，哎呀，曾国藩家里有条大蛇，他娘梦见一条蛇盘着大梁，摇头摆尾。生岳飞的时候红光满室，有一只大鹏鸟从他们家屋前飞过，故此给岳飞起名叫岳鹏举，等等等，太多太多的。我以为着这都是作者为了增加神秘的色彩给增加上的，很可能没有这种事儿，但是呢这是一种传说。就知道今天你到余家沟，哎，你就到那地方去一了解情况，

0: 上了年纪的人还依然这么讲，您别认真，拿我说的就当传说。哎，咱们闲言少叙，就说蒋老夫子认上朕了。还是那句话，先生真教，学生真学呀。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于成龙就到了十四五岁了。他随他爹，十四五就成了大小伙子了，个头也不矮，身子骨挺结实，跟白面书生截然不同。出来跟老师学习之外，回到家里的头悬梁锥刺股，别人都睡了，他还在认真读书，不弄懂了他不睡。你想这样的孩子能没出息吗？到了十四五岁，什么社会人情啊，礼尚往来啊，等等等，他知道了很多很多。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一件事儿，也是他们本村的。出了什么事儿呢？这本村啊有个小伙子，姓张，叫张树生，娶个媳妇儿也姓刘。没说嘛，他这个村挺大挺大的，是杂姓，姓什么的都有。刘氏过的门来跟张树生夫唱妇随，两口子感情甚好。另外呢，也生了个男孩，男的认真的种地干活，刘氏呢认真操持家务。咱还要交代清楚，这个刘氏是他们本村里头一个大美人儿，长得漂亮，要讲人样子谁也比不了。所以人们背后都说张树生是个倔巴头，这一句话能把人怼得南墙去。人是好人，太犟，外号叫犟眼子，命真不错。你看娶这媳妇儿如花似玉，真跟那美人图差不多少，人还贤惠。看来张树生祖上是有德行哦，人们羡慕不已。单说这篇，这刘氏啊打扁丈夫下了地了，在家依然操持家务。这两天由于忙啊，堆积了许多衣服没洗，心想抓空把衣服都洗了。那阵洗衣的条件是哪儿洗去？就得上河沟边去洗去。他端着木盆，拿了些该洗的衣物，端着到河边，蹲那儿开始洗。八月的天气，骄阳似火呀，这天怎么那么热呀？太阳好像个大火球啊。刘氏在河边蹲着洗衣服，时间不长，浑身上下是大汗淋漓呀，热得喘不上气儿来，白嫩的胳膊和脖子都晒得有点发疼。看了看，连个树都没有，无处躲是无处藏啊，心说一咬牙就洗完就得了。在这鼻子这汗把衣服洗完了，结果衣服身上穿的都湿透了，燥热难扛啊，怎么办呢？哎呀，这刘氏扬起身来往四外看看，离村挺远，大道上空无一人，周围一片寂静。心说这阵也没人，我出了一身臭汗，不如找个地儿洗个澡，凉快凉快。啊，没人正好。但这个地儿不行，一般洗衣服的都上这儿来。他端着洗好了的衣服，这儿找那儿找，哎，在这庄稼地的尽头有个小水塘，这地方比较隐秘，水又不深，清澈见底。心说我就在这儿洗吧，把盆放下，迅速的把衣服脱了。这玩意儿水它由于浅呢，就得坐在里边洗，他就蹲下身了，洗着这个凉快劲儿就甭提了。该着出事儿，他正洗着，不说没人吗？还真来个人。这人姓马呀， 外号人称叫三秃子，是个光棍汉，是村东的一个无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呀，跟些狐朋狗友，醒了不醉，醉了不醒，输打赢要，就是这么个家伙。为什么叫三秃子呢？因为他这个脑袋上一根毛也不长，是个电光秃，跟一万度那大灯泡差不多少。人长得猪嘴獠牙的，叫人看着都恶心。今儿个这马三秃子呢，跟几个狐朋狗友到村里边喝了点酒，喝多了，天也热，出了一身臭汗，他一个人往回里头走，打算回他那个破家。走着走着，哎，看着水了，心说话，要不我洗个澡凉快凉快。哎，对，洗。他也得找个背人的地方，冤家路窄，怎么那么巧，他也到了这个小塘边了。哟，他冷不丁往下一看，有人在这洗澡呢，你要在心里头一翻个，他妈的了，大爷不洗，旁人不洗，大爷要洗澡，有人在这起哄，这不凑热闹吗？骂他几句，把他撵走了。要怎么说这个人不讲理，是个无赖呢？他刚然要骂，用眼睛仔细一看，顿时他傻在那儿。他发现水塘里泡的不是男人，是个女人，满头乌云呢，头发跟缎子一样在水上飘着，一看通身上下这个白劲儿就甭提了，该胖的地方胖，该瘦的地方瘦，这谁呀？他长这么大也没见着过赤身裸体的女人，把这小子馋的口水流出来多长，他屏住呼吸，偷偷地趴到庄稼地，眼神不错的在盯着。呀，他打算好好看一看，把这热劲儿他也忘了。刘氏毫无察觉，这么洗那么洗，后来洗完了，上岸换衣服。这一穿衣服，把隐蔽之处全都暴露无遗，让这马三秃子看了个老满。这马三秃子一看，哦，这不是张树生的老婆吗？大美人，这他妈的来的，张树生这倔巴头真有福啊，娶了这么个漂亮媳妇儿，今儿个活该遇上我，我要找他的便宜。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 张树生的老婆刘氏在村外那沼泽地里啊找了滩水，在那洗澡，没留神被马三秃子偷着看见了。咱说了，这马三秃子30多岁了，娶不上媳妇儿，还是个光棍，又是本村的无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东街溜达到西街，就到处找便宜。他长这么大，没见过赤身裸体的女人，特别刘氏长得又非常标致，把这小子馋坏了。哎呀，口水流出多长来，这小子心里的一方个，脑袋一发热，就想做不法之事啊，要找刘氏的便宜。到了现在急火攻心，他往前一窜，想扑刘氏。没提防，脚底下有口老母猪，这猪也不谁家的，天太热了也跑这儿凉快来了。因此这马三秃子一脚正踩到猪尾巴上的，老母猪嗷这一声，可把马三秃子吓坏了，一蹦多高啊，浑身上下出了一身冷汗，老母猪跑了。可刘氏呢也听着声音了，把他吓得赶紧蹲下，一看呢是口猪，他这才放心，赶紧擦吧擦吧把衣服穿上，端着洗衣布盆回家了。且说这马三秃子没得着便宜，气得光光直捶脑袋，骂这头该死的猪。实在啊，他得感谢这口猪，要不是这猪给冲散了，他就犯了王法了，嫖戏妇女，强奸妇女，那什么罪名啊。所以说他应该感谢这头猪。单说这马三秃子把冷汗擦了擦，吐了两口吐沫，呸呸，真他妈丧气，梗梗脖子，他进了村了。这村口有两棵大树，没说天热吗，树底下有帮妇女乘凉，都是本村的，有纳鞋底儿的，有干零活的，一大帮又说又笑。一看马三秃子歪着个脖子来了，大部分妇女啊都跟他开玩笑，谁不认识他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其中有一个妇女就说，三秃子又上哪儿回来呀？
2: 东头
1: 啊。怎么啦？撅着嘴脑筋蹦起多高来，又喝酒了怎么的，谁气着你了？三秃子没说话，拿块石头往那一坐，低着脑袋一语不发。还有个妇女逗他，三秃子是不是想媳妇儿了？想得蔫头耷了脑的，嗯，你叫一声好嫂子，我就给你提个媒，你看怎么样？
2: 那拉倒吧，别没话搭个话了，慢说管你叫嫂子，管你叫妈你也办不到。一句话大伙哇全乐了。
1: 另一个妇女就说，三秃子他说的是真的，这样吧，你管我叫三声妈，给我磕仨头，我保证给你娶个媳妇儿，你说怎么样？
2: 我说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拿我寻开心呢？你们找那媳妇儿我根本就看不上。
1: 你说啥？哎呦呵，你还挑拣呢，你瞅瞅你那脑袋连根毛都没有，活像个赖皮狗。一句话大伙又都乐了。

0: 三秃子有点急了，借着这个酒劲儿，他站起来。我说你少说废话，我想找的那女人呢，比你们强得多得多。高高的胸脯，细细的腰身，大大的屁股，个头、模样、长相，哼，那都跟天仙差不多。要妇女们一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咋的了，三秃子？还挺能说那一套一套的，你说那媳妇儿不是在画上看的啊？还是做了梦了？你说这她是谁？
1: 谁呀？哼！我告诉你吧，两个肥肥的大奶头，中间有颗红痣，那红痣就像我小手指肚大小。我要找，我就找那样的。
0: 哟。有的妇女知道吗？因为在池塘洗澡看见过，那不是张树生他媳妇吗？我说小子，你说的有鼻子倒眼的那是谁呀？你跟他亲热过？
1: 哼，亲热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要问细情，你问张树生他媳妇去。
0: 哎，这一说大伙可愣住了，妇女们心里纳闷啊，你说要没这回事儿，他怎么说的活灵活现的？果然张树生的媳妇儿两乳中间长颗红痣，显鼻子显眼的，没事洗澡那会儿大伙都为此说笑过，他怎么能知道啊？你说有这种事儿怎么可能呢？张树生媳妇儿稳重老实，是本村的大美人儿，哎，就拿本镇本县来说也拿得出手去，能看得上他吗？大伙儿又乐了。
1: 这三秃子不乐意理他们，不愣不愣脑袋回了家了。那大伙儿说笑了一阵儿，哎，也就回家了。但是啊，您别忘了这句话，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棵有人听，他们无意之中在这开玩笑，却被有心人听了去了。这有心人非是旁人，正是刘氏的丈夫张树生。这张树生是有名的倔把头，平常不爱说话，烟不出火不冒的，就知道闷着头干活，但是是个大好人。他出来不说话，他要一说话，一句话能把你怼得南墙去，要不怎么叫倔把头呢？可这种人呢，一条道跑得黑，有时候脑袋转不开磨。他下地回来，天热，正好在高粱地里头歇一会儿，这又说又笑的，他就听着，哎，听来听去，说到他媳妇头上了，他一听就是一愣，作为夫妻，他能不知道媳妇身上都长了些什么吗？自然清楚。张树生闻听此言，脑筋蹦起多高来，心中暗想：怪呀，我媳妇两乳中间那个隐蔽之处有颗痣，怎么马三秃子知道？怎么回事？哎呀，莫非真有此事？刘氏啊，刘氏，贱人！看你表面上稳稳当当，闹了半天你背着我不知道，做些苟且之事啊！你不守妇道，让我丢人现眼，我岂能容得？我打东西，我跟你没完！我问问始末缘由究竟怎么回事，我。气得他咚咚咚咚咚就往家里走。走到半道上，他一琢磨，不行，他做了这种偷人的事情，我问他，他能承认吗？他肯定不承认，到时候干生气呀。既然铁证如山，也无需多问了。这种女人不跟我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在外边偷汉子，我要她干什么呢？干脆一纸休书把他休了就算了，就这么办， 哎呀，自己不认的字儿，不会写休书，找识文断字的给写吧。找谁呢？找蒋老夫子。对，那是老师啊，写休书不成问题。但他走了几步又站住了，使不得，使不得呀，叫人笑掉大牙。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啊，就说这话我怎么说呀？不行不行，这休书写不成啊，这是个大事儿，非写不可呀。找谁写呢？这哎呀，有几个认字的都是成年人，不行。哎，他想起来了，于成龙。别看那孩子十四五岁，小的人儿啊，听说他书读得相当好，看来写个休书不成问题。毕竟他是个孩子，我跟他说一说呢，也不算太丢人。对，找成龙去。他也没回家，这张树生拐弯抹角到了于成龙家了。进了院一打听，于石河卖豆腐没回来呢。于石河的媳妇李氏忙里忙外，正干家务，彼此打过招呼之后，张树生就问：“成龙在家吗？”“在。”“成龙啊，你叔叔找你。”“哎。”于成龙出来了。“哟，张叔，您找我？”“啊啊，成龙，我求你点事儿。”“你到屋说，到屋说。”到屋里的于成龙给倒了杯水。“张叔啊，什么事儿您吩咐吧。”“哎。”这张树生把门关上了，压低了声音：“成龙啊，叔遇上为难的事儿了，想请你给帮帮忙，你替我写一份休书。”于成龙十四五了，他懂得什么叫休书啊。男人不要女人了，两口子打离婚，那阵没有这词儿，也没有法院，也没有什么民政局了，这个那个的，都是写休书。这成龙还不懂吗？他就一愣了。“张叔，你要把我婶儿给休了？”“对，这个贱人呐，他都把我气死了。”“孩子，出我的口，入你的耳，千万别跟你家里人说呀。”他做下了苟且之事。“能吗？”“张叔，你弄清楚了，别冤枉好人呐。我婶儿可是个好人。”“哎呀，别提了，别提了，那是表面现象啊。越是这样的人，呵呵，越干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孩子，你不信，你听我说。哎，他身上最隐秘之处，两乳房之间，长了颗红痣。哎。”被马三秃子看见了。哎，你说要没有这种事儿，马三秃子怎么能发现呢？看来此话不假呀，他们两个人肯定不清楚。孩子，还叫我怎么说？这样下贱的女人，我要她作甚？因此求你写休书，我把她休了，我不要她了。是啊，于成龙一想，本来不应该写休书，有那么句话：“宁拆十座庙，不破一座婚。”就是八庙，这就够恶劣的了；八十座庙，也不破坏人家一家的婚姻。你说写休书，这就是给他帮忙了。但是又一转念，家丑不可外扬。他跟刘氏是两口子，能无中生有，拿屎亏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吗？张叔这人这么老实，这么本分，肯定有十足的把握，有些内情不便跟我细说。好吧，我就给张叔帮帮忙。于成龙一百个相信。张叔，您稍作片刻，我现在就写。

0: 把小炕桌准备好了，盘着腿往炕上一坐，纸铺好了，毛笔告饱了，一挥而就。写这玩意儿不费劲儿。写完了，压低声音给张树生读了一遍，张树生不住地点头，好，好，好，好，大侄儿啊，过三过五，我一定重谢。张叔啊，您还要审慎从事，我看这个事儿千万不可鲁莽。孩子，你放心吧，没十足的把握，我也不求你写这个。我谢谢你了，我走了。拿着休书是扬长而去。他走了之后，于成龙坐了那么一会儿，正好他继母找他干活，他就把这茬给忘了。接下来等他爹回来，一家人吃晚饭，他又背了一会儿功课，发现有个字儿不认识，心说今天呢我还得找我老师去，让我老师指点指点。到了晚上，举着火把来找蒋老父子。蒋老父子一看孩子来了，哎，非常高兴，把这字儿告诉他，然后又谈了些旁的，无非都是学问上的事儿，谈得挺黑了。于成龙告辞回家，蒋老父子一如既往天天往村口送他，多等看他走没影了，老头才回来。特别是蒋老父子愿意看他肩头左右那两盏明灯，他就纳闷，这孩子怎么肩头这两盏灯越来越亮，哎，一定是个奇人，今天晚上不例外。他一看于成龙走了，他背着手看着，突然发现于成龙肩头上的灯少了一盏，就剩下右肩头的灯亮，左肩头的没了。莫非出了什么变故不成？成龙，成龙，你回来！于成龙都走出老远去了，一听老师叫他，急忙转身回来了。师父，你有事儿？成龙啊，不对劲儿啊！我且问你，你今儿都干了些什么事儿？于成龙吓一跳，一看老师格外的严肃。我哪儿犯错了？老师，我没干什么呢，跟平常没什么区别。
1: 不对，不对啊，你从头到尾给我讲讲你都干了些什么。
0: 干，吃饭，辣豆腐，炮制豆浆，帮着我娘把家里收拾收拾，看看书，吃晚饭，发现不认的字儿，我就向您来讨教，就这些，没干别的。
1: 再想想，没干旁的。
0: 啊，想起来了，老师啊，我替张树生，我张叔写了一份休书。
1: 啊，毛病就出在这儿，为什么写休书？
0: 哎，这事儿啊是您问到这儿了，要不就我不能说，因为我张叔告诉我了，出他的嘴入我的耳，怕旁人笑话不让我说，是这么回事。师父问不能不说，根根底底把故事讲了一遍。蒋老父子不听还则罢了，闻听此言是紧皱双眉呀，孩子你错了，怪不得你，老头没往下说，怪不得你肩头上灭了一盏灯，你犯了错了。这话他可没说。孩子，这休书你也写得吗？哎，张树生本身就错了。想那刘氏，在咱本村当中十里八地，谁不知道？那是最贤惠的一个女人呢。操持家务， 品行端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孩子，人品素长啊，平日的为人就说明一切问题了，贸然之间说错就犯这么大的错，他不可能。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哎，肯定有人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加害于人呐。作为张树生来说，误听谗言，头脑一热，情有可原，这就叫沾事则迷。可是孩子，你是旁观则清啊，你怎么能给做这种事儿呢？你破坏了这座婚姻呢、啊、你缺德不缺德呀？孩子，你是大错而特错呀。据我的经验来说，男女做苟且之事都得有原因。一，爱惜他的文才，爱惜他的武艺，这是爱慕。二，可能爱慕他的相貌出众。第三，或者喜欢他的金银财宝、房子地，没有贪图，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像你方才所说那马三秃子，衣不遮体，貌不惊人，穷困潦倒，游手好闲，长得都叫人恶心，刘氏怎么能看上他？跟谁也不能跟他呀，这不是笑话吗？你也不好好的想一想，你就替他写休书啊？孩子，你太错了你呀、啊！你想想是这个理儿不？再说，什么证据？张树生说了，哦，他两乳中间有颗红痣，被人发现了，肯定就有那事儿。妇女谁没孩子？刘氏也不例外呀、啊。到时候给孩子吃奶的时候，把衣服一撩，不拘小姐，那痦子显而易见呢。那恐怕不是一个人能看得见吧？这就是罪证不成吗？你想想是这么回事不？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的？老师说的对，那您说我怎么办？孩子，错了不怕错，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别回家啊，事情太大了，马上到张树生家里去索回休书，为了惩罚你赎罪，把休书撕得一条一条的吞咽到你的肚子里。把我这番话好好向张树生讲解，最好平息事端，让他夫妻重归于好。孩子，你这就算赎罪了。哎，我一把年纪了，出面多有不便，这事就交给你了。师父，弟子记下了。你看，14、15岁的孩子就这么明白事儿。您往周围看一看，现在14、15岁的孩子，懂事的不能说没有，有出息的不能说没有，但是没出息的占绝大多数。在爹妈面前耍赖呀、啊、花钱呢、啊、比阔气、啊、怎么能败家呀？一点人情礼貌全不懂，那书都白念了。你说那老师能喜欢这道好的吗？为什么于成龙将来成名啊？做知县、知州、知府、巡抚、总督、两江总督，一品大员，名垂青史，那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且说于成龙冒着汗一口气到张树生家。也巧了，一进门正好有一伙人，都是张树生的左邻右居，男的也有，女的也有，一个个摇头叹息，从里边往外走，彼此打过招呼。于成龙进了屋了，往屋里一看，好家伙，盆朝天碗朝地，这屋跟破烂摊一样。 哎呀，成龙心说，不知道此事我能不能平息。于成龙来找张树生，进屋一看，好，这家这日子没法过，盆也翻了个了，碗也摔碎了，壶也碎了，盆朝天，碗朝地呀。张树生坐在炕沿儿，呼呼的喘粗气，他媳妇儿刘氏蹲到墙角那，双手捂脸，不住的哭泣。看得出这事儿闹翻了，张树生要休刘氏，刘氏就不走。方才遇上那伙人都是左邻右舍，可能是给劝架来了，也没劝好，一个个无精打采的走了。街坊邻居之间可不是这样的，谁家有个事儿，大家彼此帮忙呗。正赶这个节骨眼儿，于成龙进了屋了。张树生还真不善，念于成龙给他写过休书，帮过忙，冲着他点点头。成龙来了，张叔，我来了，有事儿，孩子。张叔，您把休书还给我吧。啊，这是为什么？张叔啊，屋里没外人，荣小之申诉肺腑。张叔啊，您做这个事儿是不是太鲁莽了？您走了之后，小之颇有悔，写个休书倒不算什么，但是事情重大呀，您跟我婶儿真就过不到一起了吗？您非要把它休了吗？您说的那番话我呢来回的想，我觉着证据不足啊，您有点冤枉好人呢。嘿，成龙啊，你说这话我就不服了，你张叔是那么个人吗？我冤枉过谁？哎，他是我老婆，无缘无故的我能冤枉他吗？你说证据不足还要什么证据？你还叫我说难听的话吗？这种事儿提裤子都不认账，我不愿意多说了，因为你是个孩子。张叔，虽然我是个孩子，有些事儿呢我也知道一些。您休我婶儿，就凭借着有人说闲话，说有某男人发现他两乳中间有颗红痣。张叔，你想想，就这就是凭据啊。嗯，那妇女谁没孩子？啊，当众哺乳，撩起衣服来，双乳尽现，有目共睹。那么马三秃子偶尔发现了，就拿这做为凭，他满嘴胡说八道，您就信实了，就根据这一点就把妻子给休了，这玩意儿合适吗？另外，张叔，您冷静地想想，人品素长啊。我婶儿是那种水性杨花之辈吗？她有哪些地方不守妇道、不规不矩，有没有？您指出来。真有，这事儿不奇怪；要没有，恐怕这件事情就不妥呀。张叔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他呀，张树生还真就没词儿了。回忆回忆，这些年孩子都不小了，媳妇儿真没有不规矩的地方。哎，真就没发现，所以有点理亏，头脑冷静下来，低头不语，但是还有点不服气。算了算了，我不想多说了。那不行，您得叫人心服口服啊。张叔啊，我是个孩子，我还不懂事儿，但我就觉着你们好好的日子不过，就因为凭这一点把我婶儿就休了，家破人亡啊，后果不堪设想，到时候你有后悔的那一天呢。你说你冤枉了我婶儿， 我婶一辈子都不甘心，死不瞑目啊！您说是这理不？
1: 那成龙，我问你，
0: 那他怎么被人家发现的？你叫他说清楚啊！马三秃子怎么看见他两股之间有这颗红痣？他要能解释清就行。
1: 成龙一转身，来到刘氏。

0: 我是非常检点的人，肯定他没看见我。哎呦，赵柱生一听，怎么样？没看见过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说的那么清楚，活灵活现呢？你怎么解释？婶儿啊，您敢肯定马三秃子没看见过？没有。哎，他说什么呢？成龙，别听他白话，他解释不清。这个贱人，我是非休他不可。张叔，您先消消气儿，听我把话问清楚。婶儿啊，您好好想想，也许时间长了，因为这是无意之中的事儿，生活的琐碎事情，您就把它忘了。远的想不起来，您想想近的。近日来可有什么事情发生？
1: 没有啊，
0: 没。哟，刘氏忽然想起来了，洗衣服的时候太热，上水潭之中洗澡去了。除非那样赤身裸体被马三秃子发现了，但是没见着人呢，光见着一头猪，怎么那么巧，我这身子被马三秃子看见了？这。但这话又说不出口，显得太轻浮了。这没有啊。玉成龙多聪明，看出来了。刘氏吞吞吐吐的，好像有话不愿意说。他很耐心的又说，婶儿啊，说出来了。把话说出来，大伙一听啊，都明白了，心里这结自然就解开了。您不说，我叔可把您休了，将来您有后悔的那一天呢。您说吧。
1: 哎，好吧，那我就说一说，是这么回事。
0: 他就把白天怎么洗衣服，天怎么热，怎么去洗澡，后来发现一头猪，猪跑了，他赶紧把衣服穿上回来了，把这事讲述一遍。于成龙一听，妥了。症结在于此，肯定你洗澡之时被马三秃子撞见了，所以他才说的活灵活现。世界上巧合的事情多多的是啊。您别不相信巧字啊，张叔啊，您听明白没有？毛病就出在这儿。张树生一听，他贱人呐，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真够轻浮的，再热你也不能赤身裸体的去洗澡啊。你惹出这些麻烦来，哎呀，这是。张叔啊，行了吧，我婶娘一时不慎，以后改了也就是了，这不是她的错，错在你我叔侄二人身上。你不辨真伪，头脑一热就要写休书把我婶休了，我成了你的帮凶了。我也不问青红皂白，有时间点就给你写了这份儿。你说这样把你们两口子给拆散了，小侄欺罪大义呀，把休书给我吧。张树生没办法，把休书拿出来给了于成龙。于成龙按老师所说，撕撕撕撕得一条一条的，然后团吧团吧塞嘴里头，把他咽肚里去了。张树生也愣了，孩子，你这是干什么？我赎罪呀。实不相瞒，这件事情我跟我老师说了，我老师把我责备了一大顿呢。这他叫我赎罪，只要你们夫妻和解了，我的罪也就算小的多的多了。这样我才能心安理得，往后再做事不这么草率。把话一说清了，要不怎么叫话是开心锁呢？于成龙挺能讲，而且讲的都是真理，两口子心服口服。刘氏扑通给于成龙就跪下了，大侄儿啊，你成全了我们一家子，你是我的恩人，你洗刷了我的清白，孩子请上受我一拜。婶子快起来起来起来，

要说有罪的是我，您一点事儿都没有。张树生一听也颇受感动，大侄儿啊，怪我，怪我呀！哎呀，千不该万不该，怪我一时冲动，把大侄儿也牵扯进来了。你真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呐、啊，我无以为报，我也给你磕个头吧，叔叔。你要那么就折杀我的阳寿了，您跟我婶儿都好了，我这心也放下了啊，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别理马三秃子，那是有名的无赖，逮什么他胡说什么的、千万不要因小失大。玉成中又坐了一会儿，两口子高高兴兴把屋都归置干净了，玉成中一看都没事了，轻松愉快，又蹦又跳回了家了。书说简短，第二天见着老师，他把这个事儿始末缘由讲述一遍，老头非常高兴。等到晚上，于成龙照旧讨教功课，老头照样往外送他，蒋老夫子仔细观瞧于成龙肩头的灯灭而复明，而且越来越亮啊。老夫子望着远去的学生，心花怒放，手里虚然不住的点头，孺子可教也呀。老头兴奋了，回到屋里倒背着手，由于兴奋睡不着觉，心说这孩子叫于成龙，有名没字儿，怎么能行呢，给他起个什么字儿呢？当老师也有这个责任。哎，他忽然想到庄子了。庄子有一篇文章，其中有北冥二字，冥者大海也。都说大海里有一种大鱼，这鱼叫鲲，以后化为鲲，鲲鹏展翅九万里呀、志在四方。他姓鱼，鱼就在水里生活呀。对了，给这孩子送个字儿叫北冥，以后于成龙字北冥，就是他老师给起的。转过天来，老先生给成龙一说，于成龙是千恩万谢，所以人们都知道叫北冥。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眼下到什么时候了，他们这个地方闭塞，这个消息传到这儿很晚很晚的，现在时局发生特大变化了。随着日月的转移，改朝换代了，清朝取代了明朝，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吊死煤山，李闯王进了京了。过的时间不长，吴三桂出卖山海关，引清兵入关，摄政王多尔衮领着八旗劲旅杀进中原，推倒了明朝，逼死了李自成。据说李自成死在九宫山，但是又没找着尸体，有人就猜测李自成没死，数年之后发现古庙之中有一老僧，有人猜测他就是李自成，成为千古之谜，到现在也说不清楚，究竟这李自成是死在乱军之中了，还是以后落法为僧了呢？咱没那功夫去研究这课题，咱还说这愚公案。哎，咱说的快呀，那么时间得一天一天过呀，这一晃就二十几年过去了，于成龙也成家立业，娶了妻子邢氏，还生了仨小的，一个大女儿，四个孩子。他父亲于时和由于疲劳过度，积劳成疾，

0: 病不起，转年春天一病呜呼，于是和这豆腐匠也死了，就剩下他娘啊。他娘李氏身子骨倒挺结实，在这动荡的年月，于成龙没忘了学习啊，也没忘了乡试和进京赶考，在崇祯乙卯年得了贡生，再打算深造的时候改朝换代了，变成大清了。说这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到了清顺治十八年了。顺治都十八年了，战争还在继续，中原已定，边边艳艳的战争还在打着。总之，大清朝入主中原，这大局已定，反清的势力每况愈下，但是战斗依然在进行。一开始老百姓不服清朝，还思念前朝大明，后来一看也没指望了，明朝是一秃噜到底呀，没有再光复的希望了，只有顺从清朝。于成龙也不外啊，现在于成龙仨儿子一个姑娘，也是一大家子了，那么十年寒窗苦啊，能白念这书吗？改朝换代了也得用读书的人呢，盼来盼去，终于见着皇榜了，清政府发布皇榜，也要开科取士，重用人才。同时还有一条消息，前明留下的读书人，如果有功名的，拿着文凭进京等候候补，国家重用人才。哎呀，于成龙喜出望外呀，跟全家人一说，全家人都高兴，总算这些年的书没白念，辛苦没白费，打点行装，拿着盘船路费，于成龙到了北京了，找了个小店房住下，先到吏部挂了号，说我呀叫于成龙，我是峪口镇的，属于永宁州代管，在前明崇祯的时候乙卯年我是贡生，你看我这有文凭，那会儿给登了记了，你住的什么什么地方，他说了，好吧，你回去听信儿。于成龙高高兴兴回到店房就听信儿，他以为着呢，新朝成立了，百废待兴，哪块都得用人才啊，很快又得着消息，我能候补个什么官呢？倒不想大富大贵，总算这是读书赚来的，你得画个句号啊，不见念那么多年书有什么用啊。哎呀，结果他想错了，别看改朝换代了，不是大明朝变成大清朝了，日月旗变成了黄龙旗，但是官府的风气依然照旧，拖拖拉拉，说重用人才呀，看来不是那么回事。这于成龙就着急呀，天天往吏部就跑啊，打探消息。一日两，两日三，转眼之间过去三个多月，一天坐吃山空有多少钱呢？就欠了人家电饭账了。于成龙急得这火腾腾的，心说再这样我真待不下去了，我吃不起呀，我呀，全家人都等着我的消息呢，不行啊，我也别候补了，我回家种地去了，我们家好好干也不愁吃喝，再这么耗我实在有点耗不起了。他每天是心急火燎啊，这天早早的起来，到吏部一打听，渺无音信，垂头丧气回到店房，往屋里一坐是唉声叹气，愁得不得了。他算计着，我顶多还支持两天，再没信儿回家，下了决心了。 正在这么时候，店小二在院里喊：哎，于先生，有人找您来客人了。于成龙一听这招呼我呢，把房门开开，往院一看，店小二陪着一个人进来了。
1: 低头认的，本村的同窗好友张贤，都是蒋老夫子教出的学生，当初在一起念书。现在这个张贤呢，对功名不感兴趣，现在搞贸易呢，做买卖成了商人了。这次到北京来做买卖，知道于成龙住的悦来店房，哎，安顿好了之后看看老朋友小伙伴，所以找到悦来店了。两个人一见面，四只手握在一起，高兴得不得了啊。店小二泡了壶茶，转身退出去了。屋里没外人，这张贤就说：哎呀，北明兄，恭喜你呀，后补了个什么官儿？嘿，哎呀，张贤兄啊，拿我开心呐。什么官也没有啊，到现在毫无信息。
2: 怎么？
1: 我听说你离家好几个月了还没信儿。
2: 没有，
1: 今儿早晨我去打听了，毫无结果，看来石沉大海，没有消息了。你来的正好，我打算管你借俩钱儿，我回家。
2: 别家
1: 借钱不借钱的是小事儿，可你放弃这个机会实在是可惜呀。没钱没关系，我支持你。慢说咱们同村的，咱又是好朋友，钱是身外物，我借给你你也还给我，这算不了什么，我就觉着太可惜了。哎呀，张贤兄啊，实不相瞒呐、啊，我再耗我耗不起了我呀。当然我欠钱我是要还，我管你借钱主要是为穿资路费，我还欠人家电饭账不少钱，实在没办法，你来的正好，就叫你破费了。这
2: 小事，
1: 行，这事搁到一边。我说北明兄，你是不是脑筋太死了？你读书虽多虽好，太迂腐了，你成书呆子了。别看改朝换代了，衙门的风气依旧。你想那皇上为啥要开科取士，要选拔人才？为皇上尽忠，为朝廷效力，这皇上他不能有私心。但是皇上手下尚书、侍郎、什么郎中、什么主簿，这帮人干嘛呀？未必跟皇上一条心呢。这帮人就等着机会呢，开科取士、候补，这都是好机会。到时候你得进贡，你得递门包，你不递门包怎么能行呢？哎，
2: 哎呀，
1: 于成龙闻听是如梦方醒。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 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

0: 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妈妈，你看谷物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5: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4: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5: 这
6: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春天的春。
1: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0: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1: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0: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2: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3: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午后音乐时间准时与你相伴，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在意忙碌，只管静下心来享受音乐带来的治愈吧。愿每一段旋律都能温柔你的时间，温柔你的心情，让这个下午轻松又美好。当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小马同学啊，他说点播一首《时光晃呀晃》，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这一首《时光晃呀晃》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小马同学。微信好友静夜思想点播一首《想和你成一家》，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这一首想和你成一家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微信好友杰哥点播了一首歌，一首小村庄月弯弯，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好，刚刚一首《小村庄月弯弯》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那杰哥呢，还想点播一首歌，一首毛不易的《东北民谣》，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来自王不易的这一首东北民谣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北京时间的16:27，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这个时间咱们的微信朋友杰哥发来短信了，他说小村庄夜这个月弯弯这首歌哈，他想听的是他喜欢听到的呢是这个男生唱的一个版本的。我刚刚也是找了一下哈，那接下来呢也把这一首因为今天点歌的朋友并不是特别多哈，所以接下来把这一首来自海豚大叔的一首小村庄夜弯弯也送给你吧。

天中忽冷忽热让人带动，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5，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

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既然苏亚那边已经谈妥了，于恩华就与南征摊开谈了。南征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仿佛被妈妈塞进了一团乱麻，头绪纷杂，乱糟糟地纠缠在一起，怎么也理不清楚。他没想到自己找个对象，这种纯属个人生活的事，会与爸爸的荣辱进退联系到一起，会与自己的前途和全家人的命运联系到一起。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也就是说，他就必须放弃苏亚了。但他怎么能放弃苏亚呢？他爱苏亚，苏亚是那么娇弱安静，惹人怜爱。一想到苏亚，他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弄着一般，禁不住的颤抖、悸动，兴奋的隐隐作痛。最让南征动心的，还是苏亚那双忧郁的眼睛。那双眼睛，太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了。那么深，那么黑，那么胆怯，又那么忧伤。一看到那双眼睛，他就会感到心疼，就忍不住的想要伸手抹去里面的忧郁。在南征看来，苏亚就如同一个易碎的玻璃人，他一直都把苏亚捧在手心里，连对他呼吸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惊扰了他，碰疼了他。他相信，如果他突然松开手，放弃了苏亚，苏亚一定会被摔得粉碎，而同时破碎的，必定是自己的心。但他怎么能不放弃苏亚呢？谭宁阿姨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进政治学院学习的名额，据说这个班是专为选拔政工后备人才而设的，毕业后肯定会在提拔使用上受到重视。正因为如此，这个班的竞争非常激烈，有条件没关系的和有关系没条件的都进不去，进去的都是既有关系自身条件又好的人。如果不是谭明阿姨亲自出马，如果不是看在李野夫的面子上，这个名额根本落不到南征的头上。南征知道这个机会对他来说十分难得，能进这个班本身就标志着一种身价，等于为自己今后的提拔使用增添了一个很有分量的筹码。但南征心里也明白，要进这个班自己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说他必须与李小晶结婚，也就是说他必须放弃苏亚。这是南征第一次面对如此艰难的人生选择。默默地看着面前哭泣的母亲，南征心中渐渐生出一种无奈的仇恨。他说不清自己恨的是什么，是恨母亲的当面要求，还是恨谭明阿姨的暗中胁迫，是恨自己不能抗拒上学的诱惑，还是恨自己无法割舍对苏亚的情感。总之他恨，恨这个把一切都扭结在一起的现实， 恨这种让他独自承担一切的残酷。至今南征还不相信那番话是自己说的，好像是从他的身体里挣脱出来的另一个人用一种连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空洞的声音说：你别哭了，你不就是想让我跟李小青结婚吗？你不就是想用这种方法保住爸爸的职位吗？你不就是想牺牲我的感情来换取你们大家的利益吗？行，我认了，既然苏亚已经离开我了，我干嘛还非要拿着绳子往自己脖子上套？我不要了，什么感情什么人格我通通不要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挑上了我，为什么非要让我放弃自己心爱的东西，为什么所有的责任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说吧，南征转身冲出门去，冲进了风雪交加的黑夜之中。外面的风雪很大，苏亚估计东进可能会晚到个十分八分的，但没想到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东进还没来。东进在电话里与他约好，说要来宾馆谈办理离婚手续的事。在苏亚的印象中，东进历来是个守时的人，赴约从来只会提前绝不晚点，即便是有事耽搁了，他也会想办法及时通知你。像这种不明不白的让人干等的情况似乎从来就没有过。苏亚焦躁地摸出一根烟，熟练地点燃打火机，刚要点着却又突然关掉了。他不想让东进一进来就闻见满屋子的烟味，不想让从前认识他的任何人发觉他现在抽烟，而且还抽得很凶。他下意识地在指尖玩弄着那根烟，不时横在鼻子下面闻一闻烟草的香辣味儿，却怎么也无法排遣心中的郁闷。在国外的时候很想回来，因为孤独，但回来后他才发现，面对这个不再熟悉了的城市，面对那些早已生疏了的旧人，他仍旧孤独。昨天晚上苏亚几乎一夜没睡，外面呼号着的北风把他带回了多年前的那个夜晚，那个让他享尽了所有的欢乐又把所有的痛苦留给他的风雪之夜。当南征顶风冒雪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的脸霎时变得雪一样苍白了。那天的雪虽然不大，但是风很硬，呼号的北风像无数锐利的刀片，割得南征遍体鳞伤，身心疲惫。南征在风雪中奔跑得太久了，跑到苏亚这

里的时候，已经冻得全身麻木，思想僵滞，软弱的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苏亚没想到南征会找到他这里来。自从刘希文与他谈过之后，他就一直躲避着南征。几天来，他一直努力用理智在他和南征之间筑起一道屏障。他告诉自己不能再与南征继续下去了，那样会害了南征。如果南征因为他而失去了进步的机会，失去了自己的前程，他的心将永远不会安宁。但当南征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积蓄了全部力量构筑起来的那道屏障就于顷刻间轰然坍塌了。几乎来不及思索，他就扑上去一下子抱住了南征。就是在那天，苏亚让南征懂得了，无论多么柔弱的女人都比男人要坚强。苏亚那天一滴眼泪也没掉，她把南征搀进屋后，立刻用温热的唇堵住了南征的嘴，在南征耳边轻柔地说，别说话，什么也别说。他煮好了姜汤，却不让南征自己喝，非要一勺一勺地喂进南征的嘴里。他说什么也不让南征动手，亲手为他脱掉衣服，亲手为他用热水擦澡。他跪在地上给他洗脚，洗完后用毛巾包住双脚，轻轻地抱起放在床上。做完这一切后，苏亚朝南征俨然一笑，闭上眼睛，一会儿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刚刚从寒冷中缓过来，南征只觉得头胀得晕乎乎的，他听话地闭上眼睛，在心里想着，这种感觉真好，这种不用思维不用动作任人摆布的感觉真好。昏沉中，他听见苏亚轻轻地唤他，他没应声。他不想睁开眼睛，他真想永远这样昏昏沉沉地躺着，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一只柔软的手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抚摸着，苏亚的声音梦一般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南征，我知道你很累，你总是那么累，你为什么要对自己那么苛刻，从来不肯让自己放松一点呢？过去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幻想过，如果将来我们能如愿以偿地生活在一起，我一定什么也不让你做，我要让你一进家门就彻底放松下来，不再思虑，不再烦恼，不再束缚自己，不再顾及他人。我要让你像孩子似的，想哭就放声痛哭，想笑就开怀大笑。我以为我永远没有那样的机会，永远也无法实现这个心愿了。南征，你今天来得真好，谢谢你，谢谢你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要把想一辈子为你做的都在今天做给你，我要把自己掏空捧在手心喂进你的嘴里，我要看着你一口一口地把我吞进去，我要变成血液从此流淌在你的身体里。南征，你现在睁开眼睛看看我，看看

我为你准备了什么？南征缓缓地睁开眼睛，蓦地，他的眼睛突然瞪得大大的，惊愕地愣在那里。苏雅

佛有什么东西猛然挣脱出来，一下子冲出了壁垒。他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扑向那片诱人的银白色。决堤了，大水铺天盖地而来，转眼便冲毁了构筑已久的坚固堤坝，冲进了干涸龟裂的土地。泱泱大水呼啸而过，漫过意识，漫过思维，漫过所有的感觉，汹涌澎湃的兀自奔流着。天地静默于大水之中，万物尽情地在水中翻滚、激荡、徜徉，直到大水消退。南征才发觉自己不知何时已是泪流满面，他已经多少年没哭过了，他以为自己早已不会流泪了，但现在他不仅哭了，而且是躺在女人的怀里，当着女人的面在哭。更令他惊异的是，自己心里竟然没有丝毫的难堪和顾忌，他就那样一动不动地任凭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着，堵在胸口的块垒仿佛随着泪水逐渐融化开来，悄悄流淌而去。渐渐的，他的心里似乎轻松了很多。离开的时候，南征以为苏亚会哭，如果苏亚哭的话，他也许会留下来，如果苏亚哭着求他，他也许会永远留下来。但苏亚没哭，苏亚的目光空洞而枯涩，里面一滴眼泪也没有。南征，你走吧。南征，你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我没事儿。南征，你放心，我不会哭的。南征，你难道看不出我已经空了吗？你难道看不出我已经只剩下一个躯壳了吗？手里的香烟突然被扭断了，苏亚一动不动地看着洒落在身上的烟丝。有人敲门，苏亚一惊，跳起来抖落掉烟丝，又迅速地对着镜子检查了一下容貌，这才把房门打开。站在门外的并不是东晋，而是 MG 总裁。苏，你等的客人还没到吗？还没有，我们先去喝杯咖啡怎么样？对不起，我想再等等，这件事对我很重要。哦，看来我这个老头子对你很不重要哦。不，我苏，我是在开玩笑，你不要这么紧张嘛。我先去咖啡厅了，你可不要让我空等太久哦。南征万万没料到苏亚会怀孕，接到苏亚电话的时候，南征刚办完喜事，正准备去政治学院报到。南征和小金的婚事是在谭明阿姨的要求下仓促举行的，唐明阿姨坚持让他们在南征去政治学院报到前把婚事办了，说南征一上学就是好几年，在校期间不能结婚，反正两人年纪也不小了，早办晚办都是办，那就趁早办了吧。

0: 谁心里都明白，谭明阿姨图的是个保险。她费了那么大劲儿把男生送去学习，哪能冒那种培养了人才丢了女婿的风险呢？虽然于恩华也觉得谭明有点太急于求成，也觉得马上给他俩办喜事有点太仓促，但也提不出适当的反驳理由。更何况周汉的事上面一直还没有个明确的说法，于恩华不想在这个时候拗着谭明来。好在南征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几下一商量就都同意把事情办了。苏亚怀孕的消息简直就像在头顶上引爆了一枚炸弹，南征几乎被炸懵了。这不可能啊，我们只有那一次啊。苏亚就哭了，周南征，我不是来讹你的，我哪怕还有一点办法，我就绝不会来找你，绝不会告诉你这件事的。我自己去过医院了，可是没有单位证明，人家不给做。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苏亚，你别哭，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没想到这事儿能这么寸啊，你等着，我马上就过去。但南征并没有马上就过去，他先回了趟家去找妈妈。那个念头好像就是在家门口碰到东进时突然冒出来的。当时东进正要出去，兄弟俩走了个碰头过去了，南征才反应过来，刚才东进似乎问他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回头望着东进那笔挺的背影时，南征心中忽然若有所动。和妈妈一起去苏亚那里之前，他们已经把办法商量好了，这应该是个最稳妥的办法。反正除了妈妈和刘希文外，没人知道南征和苏亚的关系。如果苏亚能同意，如果东进能接受苏亚，这当然就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了。他们都觉得东进那边问题不大，东进已经与黄妮娜彻底断了，何况苏亚绝不比黄妮娜逊色。但苏亚那边就不好说了，如果苏亚坚决不同意，这件事真就不好办了。因为不管在哪儿做人工流产，不管找谁做人工流产，都不可能保住命，都会被传扬出去。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冒那个风险。关键就看能不能做通苏亚的工作了。
1: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0: 他们几乎没费什么口舌，就说服了苏亚。苏亚当时好像完全没了主意，似乎只要能把这件事瞒住，让他做什么都会答应。后来的事情就交给妈妈去做了。直到知道东进和苏亚已经准备结婚了，南征在松了口气的同时，才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可能正在铸成一件大错。但到了这会儿，再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好在南征很快就到政治学院上学去了，好在东晋和苏亚很快就结婚了，好在苏亚结婚后就因为先兆流产把孩子做掉了，好在苏亚没过多久就去美国了，所以南征和苏亚总能相互避开，几乎就没照过面。南征的目光远远地散落在窗外，过了很久他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人都会犯错误，有些错误是永远无法挽回的，往往只是一念之差，就是你身不由己的一错再错，不断地用新错误来掩盖旧错误，不断地犯大错误来弥补小错误呀。和平啊，你不是说我自私，说我想当官想往上爬吗？我承认我想当官，我一直认为官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一直认为要想实现我的理想，要想在部队干出一番事业来，就必须得当官，得当更大的官。如果这也算自私的话，我认。其实我也常怀疑自己到底是为了干事业还是为了当官。我发现我和许多人一样，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个逻辑怪圈，当官是为了干事业，干事业又是为了当更大的官。人一旦进入这个怪圈，就会身不由己地循环其中，以至于忘了自己的初衷，忘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自然而然地把干事业和当官混为一谈了。但这能怪我吗？在这个无法用战争来筛选军人的和平年代，在这个只能靠军阶官衔来衡量军人优劣的现实面前，我怎么可能挣脱俗见，逃离这个怪圈呢？你没有权利指责我自私，因为你是受益者。如果不是我，爸爸早就被黄振中当成单纯军事观点的典型整下去了。如果那时爸爸就被撤了职，你后来还能如鱼得水地跟部队做生意，从部队赚那么多钱吗？正是因为我和李小晶结了婚，李野夫才拼死把爸爸保了下来，咱们这个家，你们每个人才得以平平稳稳地过到了今天。你们都从中受益，所以你们谁也没权利指责我。也许你们认为我是从中受益最多的一个，因为我当上了李野夫的乘龙快婿，因为我结婚以后立刻就得到了一个上政治学院学习的机会，因为我的仕途之路从此通达顺畅。但是你们怎么不想想，我失去的也最多呀。我失去了自己的初恋，失去了自己最纯真的那份感情，失去了我全部的感情生活，我甚至失去了人格，失去对自己道德操守的自信。我无法面对东京，无法面对苏亚，无法面对小静，我几乎每一天都要生活在愧疚和自责之中。而你们呢？ 你们什么也不用失去，却都可以堂堂皇皇地从中受益，问心无愧地各夺其所。你们还有什么理由回过头来指责我？除了东晋，你们谁都没有这个权利。一提到东晋，南征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深深的愧疚，他永远也无法坦然面对东晋。每当看到东晋那副形单影只的准单身汉样子，每当想到东晋那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埋藏在心底深处的伤疤就会隐隐作痛。南征曾经寄希望于时间，但可怕的是，这种感觉不仅无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他爱东晋，珍惜他和东晋之间的兄弟情谊。南征真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东晋发现了这件事，自己该怎样面对。毫无疑问，那一天必定是他们兄弟俩的末日。只要有一点可能，他就绝不会让那一天出现。和平，你不就是想要那只鲁格零八吗？没错，我可以帮你。大哥，那你先别急，你得答应我几个条件。大哥，你说。一，永远不许再提这件事。
2: 那当然，那当然。
0: 二，24小时之内必须把枪还回来。
2: 行，
0: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想你先答应下来，只要把枪拿到手，还不还就是你说了算。和平啊，在这件事上我劝你别耍小心眼，如果超过24小时你还没把枪拿回来，我就会立刻通知军区保卫部立案侦查。到那个时候你可就叫也得叫，不叫也得叫了。
2: 大哥，这
0: 和平，最后我提醒你一句，枪支管理是很严格的，搞不好会触犯刑律。你还是得趁早想办法打消 MG 总裁的念头，别弄到最后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南征僵直地站起身，连看都懒得再看和平一眼。走吧，你跟我去地下室拿枪。
2: 还没等南征伸手拉门，门却突然开了，南征和和平一下子都愣在了那里。东晋像块石头一样立在门口，
0: 面如青石，眼如赤炭，目光子弹一样密集地扫射在他们的脸上身上，打得轰然作响，火花飞溅。东晋牙齿咯咯作响，狠狠地抛出两个硬邦邦的字：谁敢？苏亚终于耐不住点燃烟抽了起来。东晋还没来，一定是碰到什么意外的事情了，但他总该来个电话打个招呼吧。苏亚很想把这件事快点了结，倒不是他有什么急于想摆脱旧生活建立新生活的想法， 而是他再也

无法忍受内心的煎熬，再也不想维系目前这种状态了。在国外这些年，苏亚经历了很多，为了寻找内心的安宁，他最终走进了教堂。面对那个神圣的十字架，面对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他曾做过无数的乞讨和忏悔，但无论怎么做，他也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主对他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他按照主的教导，尝试着忍耐，希望能依靠忍耐把自己从痛苦中引渡出来，但却至今也没能得到解脱。他真不知道还要忍耐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忍耐到让心生出老练的硬件，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老练地对生活生出新的盼望。有一次，他在忏悔中对神父诉说烦恼，神父说，我的孩子，你心里装的忧虑太多了，将一切忧虑都卸给神吧，因为他顾念你。不，我罪孽深重，我曾经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情，但我当时的确是没有办法，我想说出来减轻自己的罪孽，但我一直说不出口。我的孩子，在主的面前，你应当一无挂虑，你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的一切告诉神就可以了。苏亚就哭了，哭着把一切都告诉了神父。神父沉思了很久以后告诉他，主对我们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唉，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了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我想彻底结束过去的生活，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我没有理由，我怕再一次对他造成伤害。我的孩子，你只要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就可以了。记住，神在顾念着你，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从教堂回来后，苏亚立刻鼓足勇气给东进写了那封提出离婚的信，但信一发出，苏亚的心里就开始忐忑不安。他不知道东进会不会同意，更不知道以东进的脾气会做出什么样的激烈反应。没想到东进竟很痛快地就答应。东进的豁达使苏亚心里的愧疚越发强烈，但他的不争有多少使苏亚感到了一些失落。毕竟

她也是个女人，毕竟是女人，就不希望自己在男人的心目中可有可无。苏亚有些说不清自己对东晋的感受。与东晋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里，他发现东晋与南征有很大的不同。南征很克制内敛，什么事都想得很多，安排得很周到，而东晋则张扬外向，行事果断，不计后果。南征无论做什么都比较循规蹈矩，东晋却随心所欲，毫不在乎是否合乎规范，因此常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惊喜。苏亚其实很怕面对东晋。起初与东晋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不敢注视东晋的眼睛。东晋的眼睛太纯，太坦诚，面对这样一双纯净的眼睛，就如同面对一面洁净的镜子，总会从中折射出自己的不洁，总会让他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他渴望自己能被东晋接受，但又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完全被东晋接受。他也想接受东晋，但却又不敢接受东晋。他怕自己陷进去，怕自己会因为偷了自己不配得到的东西而被发现，被唾弃。他就这样整天挣扎在两难的境地中，搞得自己身心疲惫，心力交瘁，精神几乎都要崩溃了。他之所以急着出国，就是为了逃避南征，更是为了逃避东晋。幸亏他很快就办出去了。出国的确给了他一个喘息将养的机会。这次回来，苏亚没打算与南征联系。这么多年来，南征从未给过他一字半句，就那样在他的生活中突然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就是南征。苏亚知道，南征那样心怀大志而又处事谨慎的人，必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不想怨恨南征，他希望能在心里永远保鲜那段真情。但真情是需要两个人一起来养护的，独自抚弄得太久，真情也会一点点失去水分，最终风干在情感记忆的深处，变成一个珍贵但没有呼吸的标本。当真情变为标本之后，原本隐在内里的脉络便清晰地显现出来，让苏亚从中看到了另一个南征，一个自私自利、无情无义的周南征。一旦看到了这些，怨恨便在心中发芽，悄悄地生长出来了。苏亚不想让怨恨在心中生长，他相信主说的要以仁爱之心宽恕一切的话，但他却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心中的怨恨枯萎。回国前，他曾想过要见南征一面，他想看看南征是否敢于面对他，是否能坦然地面对他。但他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不想打扰南征，也不想打扰自己。记得鲁迅先生说过，

0: 的轻蔑，莫过于不理，甚至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苏雅想，那就选择轻蔑吧，选择不理，选择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电话铃突然响起，苏雅吓了一跳，拿起电话，听到前台小姐用绵软的声音告诉她，说刚才有位先生在前台给您留了一封信，请问是给您送到房间呢，还是您自己下来取？苏雅赶紧问，那位先生走了吗？啊，刚走。苏雅立刻扔下电话向楼下跑去。没有，望出去很远，也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影子，心一下子变得空了。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

0: 果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助农惠商，情暖承德，公益助农走进平泉；河沟子村锦绣海棠喜获丰收，邻国产业助农增收。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河北平泉一地双收，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振兴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文章：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成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深刻指明了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坚持两个结合，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推动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党的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从党的19大、19届6中全会以10个明确、14个坚持、13个方面成就概括这一光辉思想的主要内容，到党的20大以6个必须坚持概括阐述其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发展，以原创性理论贡献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高度。2021年11月，党的19届6中全会以党的历史决议的方式阐明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回顾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工商联、平泉市工商联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栏目、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频道公益助农直播活动走进平泉。活动现场，杏林春晓等多家承德本土优质企业携特色农产品亮相直播间，主播团队依托主流媒体平台优势，以实景展示、现场讲解、互动推介的方式，生动介绍本

0: 地原生态、高品质、特色农产品，直观展现承德优质物产资源与绿色农业发展成果。直播全程以亲民价格、优质产品权威背书，让各地消费者零距离认识承德好物，选购乡土优品。此次跨地域、多平台联动的公益直播，搭建起媒体搭台、企业参与、农民受益的助农新平台，有效打通了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破解本地优质农产品宣传弱、销路窄等难题。平泉市工商联常务副主席侯贺春：
1: 下一步，市工商联将以此次助农直播活动为契机，力图服务民营经济，助力企业开拓市场，畅通销路，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的作用。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座谈走访服务，而是主动靠前，创新服务方式，精准对接企业产销需求，实实在在帮企业解销路难题，降营销成本，拓消费市场，让广大民营企业真切感受到工商联就在身边，服务就在一线。
0: 本台消息，近日，小四沟镇河沟子村的锦绣海棠种植基地迎来盛果期，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绘就了一幅美丽的乡村丰收画卷。走进河沟子村上泽科技有限公司锦绣海棠种植园，一串串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在林间，采摘成熟的果实，放眼望去，整片果园红绿相间，生机盎然，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桥西村村民周彩霞：
2: 我是咱们桥西村的，在这上班，一天八十，常年有活，活计不累，还可以方便照顾家庭。
0: 锦绣海棠果外形酷似鸡心，又被称为鸡心果，口感脆爽酸甜，适合在夏季缺水、冬季寒冷的地方种植。2015年，企业引进锦绣海棠果树试种，果树非常适应当地土壤和气候，结出的果实个头匀称，表面光洁，汁水充足，口感上乘，深受客商的青睐。上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翠云：
3: 今年已经是栽植第11年，经济效益可观，一亩地产果4000斤左右，效益可达到13000-14000左右。我们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主要供给北京、山东还有本地商超。
0: 近年来，河沟子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种植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管护技术，持续做强特色林果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红利。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承德平泉一地双收，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振兴动能。新闻中说，承德平泉市依托特色种植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进南坡村葱头种植基地，一垄葱头一垄玉米有序排布，建作种植让土地利用率实现最大化。农户们穿梭田间，对葱头进行分拣装袋，这里种植的葱头产量稳定，耐储运，市场销路广阔，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近年来，平泉市坚持因地制宜、因地施策，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稳步发展食用菌、设施菜等特色产业，通过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管护水平，畅通产销渠道，推动特色种植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0: 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梅泽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

0: 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7: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6: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7: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6: 在产业融合发展

0: 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1: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4: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7: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线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6: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8: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2: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9: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0: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9: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1: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 驶入青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
12: 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3: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2: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4: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2: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5: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2: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6: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7: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8: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7: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9: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7: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20: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5: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

0: 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3: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5: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6: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9: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 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

0: 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它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

0: 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3: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4: 上文书咱们说到秦闵王听完了王竹的一番话以后啊，他是低头沉思，难道说真的燕国他要报前仇不成吗？虽然说最近也听说了燕国呀，他在易水河旁边筑了这么一个招贤台，也叫做黄金台，招揽天下的贤士，而且他们那儿呢囤粮积草，招兵买马。可是又一想呢，自打和这个燕昭王订立了同盟之后，有这个盟约，确实每年都派人向我进贡，年年朝拜，岁岁进贡，没有复仇的迹象啊，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卓立刻告诉秦闵王说，您看这个晋宝之人多有心计啊，他用这个燕比喻燕，而且呢写出这样的文字来，这个字刻得多好啊，看得出来啊这个人是个文武全才，而且晋宝之人呢他一定掌握燕国的机密，不仅是掌握燕国的机密了，他既然能够进

宝提醒呆王，说明此人他还有退兵之策。所以我刚才对呆王讲啊，说此物不单是宝，进宝之人更是宝中之宝啊。有这么一句话呀，奇珍异宝容易得，社稷栋梁最难求啊。命当赶快把这个人给找到，这是位贤士啊，应当把他招入宫中为重任。这齐闵王一想，这么一说，这个进宝之人不能杀喷吧，这怎么能杀，这是栋梁之才呀。齐闵王这才下旨，把这个人给我招回来。于是这些武士们就要把这王权呢给推回来了。齐闵王定睛一看，这王权，嗨，就这个人他能是什么奇才吗？他还是宝中之宝，不可能啊。哎，这一进宝的百姓，我问你，此物是你所造吗？王权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哀家呆王啊，这不是我所造的。王权就赶快把昨天夜里边在自己作坊里边如何来了这么一个壮士，他说他叫田丹，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禀报了一番。哦，齐闵王心想，难怪，我看你也不像什么栋梁之才呢。王主赶快上前，大王，您听清楚了吗？此人姓田，单字名丹，这是位贤士，应该马上派人把这个人给找到，哦，应当把他给请来。齐闵王一想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既然有如此的胆量，敢给我进宝，敢说这然如此重大的事情，刚才老太师又讲啊，你一定会掌握燕国机密，很可能你还有退兵之策，我应当把你找到。于是齐闵王下了一道旨意，就命令大司马诸葛秋实，限他在三日之内寻找田丹。这诸葛秋实啊，接到这个旨意以后一想，我身为大司马呀，我是管着全国的兵啊，管着部队的，你要是派我呀，如何策划攻打哪个国家去，怎么配兵，这都是我的差事，现在怎么让我找一个田丹？哎，这不是大材小用吗？甭说找一个田丹呢，您就是让我找这么几百个田丹，我只要是一声令下派人去寻找，何愁不能找到呢？他认为这件事情很容易，哪知道啊，明旨以后一连三日，他把这个临淄城啊，就像用这个篦子篦了这么一遍一样，到处寻找，带着这王权，也没有找到这个田丹田贤士。嗨，这诸葛秋实一想，我这怎么办呢？我如何向大王交旨啊？嗨，把他给急的呀！不单他着急，这个齐闵王啊，就打这一天回到宫里边以后，他比这诸葛秋实还急呢。怎么？最着急的事情无怪于等人呢。听王叔王老太师这么一讲，此人是栋梁之才，恨不得马上就把这田丹给找到。问一问这田丹，你送我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掌握多少燕国的机密？如果他要是派兵攻打我的话，他要报前仇的话，我应该怎样退兵？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派人一问这诸葛秋实，诸葛秋实自己不敢来，带回话来了，说三天过去了，这田丹找不着。

把这个齐闵王给气的呀。一开始啊，是盼望着马上见到田丹，左等找不着，右等找不着，现在啊，他已经恨上这田丹了。心想啊，你既然是心怀韬略，掌握着燕国的机密，你又有退兵之策，你就应该呼之即出啊。毛遂自荐呢？怎么这么大的架子？我派人到处去请你，三天过后都找不着你，你长头长尾，这是要干什么呀？秦俊王是越想越生气，一气之下干脆还找不着吧。这几天我也怪累的了，我应当到后宫去好好的休息休息。后宫到哪个宫院去？上王后呢？他不去了。怎么？这个秦闵王啊，是个九色之徒。嘿嘿，他这个宫里边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三千粉黛。现在最宠爱的是谁呢？是一位贵妃，名叫欧阳倩。不单这个齐闵王等这个田丹着急，就这位贵妃欧阳倩呢，她也特别着急。她着什么急呀？书中暗表啊，欧阳倩这个女人可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嘿嘿，别看进宫的日子不长，这个女人心如毒蝎。开始不这样，小姑娘也就那么十六七岁，长得特别漂亮。她的父母早已经去世了，把她寄养在啊，就是临淄城里边啊，有这么一家叫李妈妈的。那个时候娼妓还不那么太多，这个李妈妈呢，养活这样的闺女呢，作为养女吧，哎，按现在话说呢，就等于是暗娼一般。这个齐闵王啊，他是九色之徒啊，几番下旨意要骗选美女。你想想他旁边这个溜须拍马的大臣有多少啊，那是选美女吧。这一天呢，有这么一位大臣太保鲁奔，嗨，就在自己妈妈的门口发现这个小女孩了。那真是天作国香啊，长得怎么这么漂亮啊。这鲁奔这么一想，我要把这个女子献上去，大王一定会厚赏我呀。对，于是啊，他就向这个秦闵王保本，说我发现李妈妈家里边养着一个养女，此人叫做欧阳倩。哦，确实美貌吗？哎呀，大王你可以亲自一观。就在这秦闵王啊微服出去了，鲁奔领着就来到李妈妈的门前，这么一看，哎呦，自打一看见这欧阳倩这一天，他呀，饭也吃不好了，觉也睡不香了，得了当时病了。下旨意一定要把这欧阳倩接到宫中。欧阳倩呐，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知道伴君如伴虎啊，只要进了这个宫墙以后再卷出来，是比登天还难，哭得就跟泪人一般。但是大王的旨意已经下了，不能抗旨不遵，明天就要把他送进宫中去了。就在这天晚上，李妈妈家中来了这么一位不速之客，自称姓黄，名叫黄云，非得要见一见欧阳倩。李妈妈一再跟他说呀，哎呦，这位黄公子，这个不是我不让您见，因为欧阳倩这个姑娘啊，今天说是人是姑娘啊，明天只要进入宫中，她的前程不知道是什么样了，已经旨意下来了，明天就要送往宫中，
这起码也有嫔妃之位呀、啊。您今天晚上来了，怎么能相见呢？这个黄云微微一笑，从怀里边掏出了黄金，给了李妈妈。李妈妈一看，给这么多财宝，这样我跟姑娘商议商议吧。于是李妈妈来到李建屋，见到了欧阳倩，跟欧阳倩这么一讲。欧阳倩心想，反正我明天就要进宫去伺候大王去了，这有什么呀，让他进来吧。这位黄云来到了欧阳倩的房中，他呀不是寻欢作乐来的，把门这么一关，身上面带着一捧竹简。竹简啊，因为那时候没有纸张啊，到了汉朝的时候蔡伦道士才有的纸啊，那时候记载什么事情都在这个竹皮上面啊，也有写的也有刻的。哎，一捧竹简，欧阳倩一看这位客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把这个竹简摆在欧阳倩的面前说，姑娘，你可知道自己的身世吗？这一句话把欧阳倩给问愣住了。这位黄公子，难道说您知道我的身世吗？姑娘别着急，空口无凭，这有竹简作证。姑娘本不是齐国人呐。啊，那我是哪国人呢？姑娘是燕国人。哦，我是燕国女子。对，姑娘的祖父想当年在燕快王手下是员武将，名叫欧阳武威。这一句话，欧阳倩呐、好像是小时候听自己的父母讲说过。再仔细一看，这竹简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当初上文书咱们讲的，这狂当带领着十万人马攻打燕国，这位大将欧阳武威抵抗了一番，结果呢被这个狂将剁得是肉糜烂家，把他的父母是乱棍打死。欧阳倩的父母为了逃命来到齐国，后来生下欧阳倩，没想到父母犯病，孩子啊长到这么五六岁的时候，父母认为自己性命难保了，为了治病就把欧阳倩卖给了李妈妈。这些记载欧阳倩看完以后如梦方醒啊。那么黄公子，今天晚上您的来意到底是什么呢？黄云告诉他，今天我到你这儿来是奉啊燕国的相国郭伟之命。哦，郭相国让您来的？对，已经打听清楚了，姑娘被齐天王选成美女，明日就要送进宫中。那么这番意思姑娘您还不明白吗？您到了宫中以后，您可知道有两位古人，您说的是哪两位古人呢？就是妲己和褒姒啊。这个欧阳倩啊，自打来到李妈妈的家中

多相国，我欧阳倩虽是女流，我称不起是什么巾帼英雄，但是这点事儿，为了咱们燕国，为了我欧阳家的世仇，我心甘情愿。好，姑娘既然有这番言语的话，我就放心了，我就可以马上回到国中禀赋多相国。于是啊，这黄云是匆匆而来，急急而去。那么第二天呢，这位欧阳倩就跟变了这么一个人一样，哎，也不用别人催了，自己梳妆打扮，胸有成竹啊，就怀着这么一腔的复仇之心，被人家送进了宫中。您想想啊，他既然有这样的心情，小女孩长得又如此的漂亮，从她一进宫开始，这齐女王啊，还甭说别的宫烂了，就连王后那儿她都不去了，每天晚上必然要宿在欧阳倩的宫中。欧阳倩心里也明白，让我迷惑这个昏君，我应当以什么的言语来迷惑他呢？黄公子当初跟我讲的非常明白，也就是说呢，要麻痹他斗志，让他对这个燕国呀不要有这个戒备之心。可是有一样啊，这个齐国自打江上一立国的时候就定下这么一条规矩，就是后宫的这些妃嫔，甭说妃嫔，包括王后在内，不准妄议朝政。如果说要在大王面前妄议朝政的话，格杀勿论，不是没有潜力啊。那齐宣王的时候，他有一个妃子叫朱桓儿，就是对这个齐宣王啊派这个彭章去攻打燕国有看法。当时的王后呢，知道这个朱桓儿受宠，老想害他，找不着机会。这天呢，就请这个朱桓儿喝酒。朱桓儿啊，酒一入肚，胆子也大了，就跟当时那位王后啊说了这么几句：“你看大王这些事情办得不对，不应该派这个庞章呢去攻打燕国，更不应该烧毁人家的宫庙，更不应该掠夺人家的财宝。”这位王后呢，就把这几句话告诉当时的司寇孙启。孙启一听说有这样的事情，赶快就转奏给当时的齐宣王。齐宣王一听，坏了，哎呀，心想：爱妃呀，爱妃，你如果在宫中只是跟寡人讲一讲还可以，你怎么到处乱讲啊？不知道我大齐国家法森严吗？现在司寇都知道了，我也没有办法保护你啊。就让孙启啊照章行事，这一下就把这个朱桓儿是五马分尸。什么时候欧阳倩一想起这件事情是不寒而栗。不过前两天他也听说了，大王上次劫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宝物，说是宝物，实际上是一个小样，上面有这些言语，分明是提醒大王燕国有报前仇之心。那么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办呢？欧阳倩呢，就在自己的宫院里边左思右想，他呀把这小嘴这么一撇，心里边有主意了。大王啊，一定会来到我的宫中，只要大王来到我的宫中以后，我就见机行事，我是如此这般。果不其然，这齐闵王呢来到他的宫中，宫女向他这么一禀告，说大王已经来到宫中啊。欧阳倩赶快起身接驾。这个齐闵王啊，别看心里边有多么愁多么烦的事情。

0: 多么着急的事情，只要一见到这欧阳倩，呵，立刻他这骨头就酥了。哎呀，爱妃赶快请起啊！爱妃，为什么天到这个时候还不梳妆打扮呢？啊，难道说你有什么心事不成吗？哇，这个欧阳倩呢，把这小嘴这么一撅，大夫，你老说宠爱我，难道说这都是您的心里话吗？
1: 哎，
0: 秦女王当时一愣吧，我宠爱你，这还有什么假的吗？我连王后的宫中我都不去了，难道说寡人还不是宠爱你一个人吗？那为什么大王得入宝物不让臣妾知道呢？好、啊，难道说你问的是这件事情吗？哎呀，爱妃不必提起了，什么宝物分明是不祥之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秦明王就把这件事情跟他这么一讲，你说一说燕国到底有没有复仇之心啊？哪知道啊，这个欧阳倩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王，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你要诛杀臣妾不成吗？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个秦明王啊，来到了欧阳倩的宫中，欧阳倩早已经做好了一番准备。自打这个秦女王呢一进这个宫中，她接驾的时候就显出来啊很不高兴。秦女王觉得奇怪啊，爱妃怎么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梳妆打扮呢？难道说要冷战本王不成吗？欧阳倩呢把这小嘴这么一撅，大王，您口口声声的说您宠爱臣妾，我看您并非真心。
1: 哎，
0: 秦女王一听，这是从何谈起呢？自打你进入宫中，甭说别的妃嫔了，就连王后那会儿我已经都不去了，怎么能说我不宠爱你呢？这是从何谈起呢？臣妾听说前两天您得到一个无价之宝，为什么有这样的宝物您不让臣妾看一看，您不对臣妾讲啊？秦女王一听说是这个事情，哎呀，爱妃呀，你可错怪了本王啊。啊，我怎么错怪您了？爱妃你有所不知啊，那哪是什么宝物啊，分明是不祥之物。于是秦女王就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告诉了欧阳倩。其实欧阳倩呢早已经从别的宫女嘴里边听说了。秦女王问欧阳倩，爱妃，那么以你之见，你说这件事情到底是祸还是福呢？嗯，你呀帮着我想一想，这个燕国难道说他真要报前仇不行吗？秦女王这么一问，这欧阳倩呢扑通一声又跪倒在地了。哎，爱妃你这算何意呀？哎呀，大王，难道说你要诛杀臣妾不成吗？哎，秦女王赶快用手相看，臣妾你这些话从何谈起呀？啊，爱妃，我爱还爱不够呢，我怎么能够诛杀于你呢？大王您知道大齐国有家法，后宫的这些妃嫔不管是谁，包括王后在内，不准妄议朝政。您今天这样的垂问于我，我如果要是说出话来，不就是妄议朝政？难道说你也让我跟朱桓儿一样五马分尸吗？哎呀，爱妃你想到哪里去了啊？只是在后宫你不对别人讲，跟我说一说，这没有什么关系，我绝对不会让司寇知道，而且我要守口。

0: 一平。随着这个秦闵王把手这么一摆，顶去左右，就在宫里边伺候的这些太监宫女们全都退了出去了，就剩下秦闵王跟这个欧阳倩两个人了。一伸手就把欧阳倩拽到自己的身边，两人双双落座。爱妃呀，你快讲一讲啊，这个燕国难道说他真有复仇之心吗？欧阳倩呢，把头这么一点，对，燕国确实有复仇之心。哦，何以见得呢？大王，你想一想，这个人呢，有岁数大，有岁数小，有长得高的，有长得矮的，有长得好看的，有长得丑陋的，有生下来就聪明的呢，有生下来就愚痴的。但是有一样啊，敬爱父母之心全都一样。你想一想啊，先王当初派彭城大将杀奔燕国，人家现在燕昭王的父亲自尽而死，而且把人家的宗庙给烧了，把人的财宝是掠夺一空，人家能不想复仇吗？复仇之心当然应该有啊，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应当的事情啊。哦，秦闵王听到这儿是眉头紧皱，如爱妃所讲，那个燕昭王他真的要复仇不成吗？欧阳倩扑哧这么一笑，一伸这个小手，把秦闵王的手给拽过来。大王您不必担心，他虽然有复仇之心，但是他不会有复仇之举。哦，这两句话呀，又把这个秦闵王给绕得糊涂了。刚才你说的呢，他有复仇之心，人之常情，这都对，怎么光有这个心他没有复仇之举，这又从何谈起呢？难道说现在我大齐成盛，燕国弱小，他不敢复仇吗？欧阳倩呢又微微一笑，大王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您说的道理固然有之啊，那当然了，得看一看燕国现在他怎么样，得看看我们大齐现在是不是强盛，这都对。还有一条最主要的，当然了，臣妾足不出户，我就是井底之蛙，说出来不一定准确，大王呢您听一听我讲的对不对。哎呀，爱妃你不要顾及这么多，有话你只管讲来。据臣妾所知，人家燕昭王呢曾经派人和您讲和过，而且呢人家还一再的表示，哎，人家感谢咱们大齐，说当初先王呢派去狂张将军除掉了子侄，为燕国除掉遗憾，不是当初这个举动的话，燕昭王也不会继位成王。有这样的胸怀，他能够再报前仇吗？所以据臣妾所看呢，您呐多此一虑。哦，原来如此。这欧阳倩这几句话呀，正中齐闵王的下怀，就是嘛。虽然说他的父亲自尽而死了，但是毕竟为他们燕国除掉了遗憾，要不然的话这个太子姬平怎么能够成为现在的燕昭王呢？这样的大恩他感谢我还感谢不过来呢，怎么会有复仇之举呢？我确实是多此一虑了。嗯，哎，爱妃呀，
1: 大王，
0: 那么进宝之人这个田丹，你看他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1: 嗨，
0: 据臣妾看来呀、这个人所以这么做，只不过是哗众取宠，在众臣面前，在大王面前显一显自己的才能，言外之意呢，就显示出来他有多大学问，他有多大才能。他是为求官而来，哦，他想通过这么个举动，想让我封他个官。对，他只不过是市井无赖。哼，大王，你说臣妾说的对不对？你言之有理。既然这样的话，您是不是还继续派人要寻找田丹的？找，一定要把这个田丹找到。找到之后呢，我就把他五马分尸。齐闵王这五马分尸刚一出坟，这个欧阳倩呐、没有收兵这么一票，心想这还了得？真要是把田丹找到以后，五马这么一分尸，哎呦，朝中还有不少大臣呐、什么王族啊、屠于公啊、鲁奔呐、就这些大臣，他们都为此事闹腾起来，再传说出去，齐国上上下下防燕的心情就当更强了。到那个时候又如何是好呢？不会反而弄巧成拙吗？想到这儿，这个欧阳倩呐、嘎嘎嘎嘎，他笑开了。就这一笑啊，这个齐闵王更糊涂啊。哎，爱妃呀、你因何发笑啊？哎，我想大王您是一国之君，大王你怎么糊涂起来了？好、本王怎么会糊涂起来了？大王这样吧，我给您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啊？哦，爱妃还要给我讲一个故事，好好好，你且言来。于是这个欧阳倩呢，就给这个齐闵王讲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啊？就说是在商朝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名字叫崔立。这个人呢，又好喝酒，是又好耍钱，经常不回家。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在家呀，经常的半夜三更的等着他，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恰恰这一天晚上呢，是什么呀？腊月二十三，祭灶的日子。这个祭灶啊，按过去的规矩呢，非得是男人祭灶。家里边全准备好了，就这个崔立他不回家，这可怎么办呢？他的女儿呢，已经16岁了，跟他母亲商量，说娘亲，您看我爹虽然不回来，我已经16岁了。不是男人才能够祭灶吗？我不如把我爹爹的衣服我穿上，我装扮成男人，我来祭灶，您看如何呢？今天我的爹爹回管家中，把事情向他言明，他也会高兴的。哦，既然这样的话，孩子，那么说你就把你爹爹的衣服穿起来吧。于是他的女儿呢，就把他的父亲衣服穿起来了，打扮了一番祭灶。祭完灶以后，天气已经很晚了，娘俩就在床上边睡着了。这个时候，喝着酩酊大醉的崔立从外边进来了，他双目昏花呀，一看自己的妻子搂着一个男人睡觉，嚯，顿时是醋意大发。他也不仔细看看那男人到底是谁，他一伸手就把镇宅宝剑插楞给拽出来了，刚要往下砍的功夫，也就这么一抬头啊，看见床头上有一个字，什么字呢？是个忍字。当时他酒醒了，那么这件事情我暂且忍了吧。他把宝剑又收回来了，然后仔细一看才知道，那个男人不是别人，感觉是自己的女儿，穿的是自己的衣裳。正因为看见这个忍字， 还免去了一场。

0: 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呐、啊。讲完了以后，欧阳倩就问齐闵王：“大王，我讲完这个故事，您听清楚了吗？”
1: 太妃，
0: 你讲这个故事言外之意，就让本王我忍。对，那么我应当怎样的忍法呢？我想啊，大王您还应当派人去找田丹。
1: 哦，还要再找田丹？
0: 对，把田丹找来以后，不大不小的，您要封他这么一个官。
1: 哦，我还要尊封他官落。
0: 对，然后呢，你给他建立起一个家庭来，就把他这么养起来。这样一来，您身旁边这些啊大臣们，像老太师王竹他们，也不会每天在您旁边老叨唠的防燕之事，也不会老说咱们得寻找田丹，你免去了多少麻烦事儿啊，不就是花点钱封他这么一个小官呢，把他养起来吗？这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呢，举国上下还可以传扬出去，说您礼贤下士，这样的美事，大王你想好不好啊？
1: 哎呀，爱妃呀，爱妃，往日我只知道你长得貌美，今日我才知道你才华出众啊。看起来本王对你更应当刮目相看。
2: 哎，爱妃，
0: 大王，
1: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你来帮着本王剖析剖析。
0: 哎呦，大王，我恐怕言多语失，我怕。
1: 哎，我刚才不是对你讲过了吗？现在宫里边没有别的人，就是你我二人。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就对本王一人说，我也不会对别人讲，我一定会守口如瓶
0: 啊。既然大王您这样讲的话，这样臣妾我可就要斗胆了。
1: 哎，你胆敢无妨。
0: 大王，到底是什么事情你要问臣妾呀？
1: 哦，你看啊，现在咱们大齐可以讲是国富兵强，可以跟强秦呢互相比美，
0: 那是不假呀。
1: 据我所知，那个强秦呢，他想称帝。那么这件事情，你看我要是称帝，你看如何？我称的还是称不得呢？
0: 欧阳倩已经是这样的事情啊，这脑子呀转得这么快呀，心想我来到宫中我是干什么来了啊？郭相国不是有命令吗？让我来到宫中就是乱昏王的朝政。他想称帝，他真的要是一想称帝的话，嘿嘿，各个诸侯国岂能容得呢？诸侯国就会联合起来攻打齐国。要是那样的话，我们燕国可以不出一兵一卒，就把你齐国呀给灭掉了。所以欧阳倩听齐闵王这么一讲，这个小手一拍，哎呦，大王您说的是这件事情啊，我看你可以称帝。
1: 哦，怎么我可以称帝？
0: 那是啊，帝者君天下，君天下者天子也。您看看现在九州服裂，刀兵汹汹，海内鼎火呀，现在就需要有一个人出来称帝，是天下不是一大乱，是天下一统。大王，您才气过人呐，宁可暗邦，谋可治天。

而且呢，你上可置君于尧舜，下可配德于蒲燕，像您这样人不称帝，谁能称帝呢？那是在情理之中啊。说了欧阳倩这一番好话讲完之后，满意为的齐女王啊，立刻就垂点头，满心的喜悦，更加夸奖他一番。哪知道他把这话讲完以后，再一看齐女王，这脸沉下来了。什么原因啊？齐女王他不是傻子呀。上回书咱们讲过，这个人他特别的聪明啊。就是刚才欧阳倩这么一讲，他立刻就意识到了，我称帝，只要我往那龙椅上面一坐，我说我现在就称帝了。这么多诸侯国呢，谁能如何呀？他会马上起来，联合在一起攻打我大齐。嘿嘿，我大齐江山就会毁之一旦，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傻事呢？齐女王这个脸色往下这么一沉，立刻欧阳倩就有感觉了。大王，难道说臣妾我讲的不对吗？爱妃呀，你讲的确实不在情理之中。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想过没有啊？现在群雄争霸，怕只怕我真的要是一称帝的话，群起而攻之，到那个时候又将如何呢？欧阳倩一听，哟，这个昏王感觉心里明白呀，赶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你看，臣妾早就跟您说过，我是足不出户的这么一个女子，我不能够妄议朝政，言多于是大王，你千万千万要饶命啊！秦女王一伸手把他搀扶起来，哎嘿嘿，你不必顾及呀，刚才我已经对你言明了，今天你跟我讲的话，我对谁都不会讲啊。你放心吧，你讲的都是美意，都是对我好，我心里边全都明白。来来来，马上快到了进膳的时候啊，今天爱妃你就跟孤王一起进膳吧。哇，这是多大的恩宠啊。一般后宫的妃嫔呢，只是有侍寝的责任，说陪大王吃饭，这是特殊的恩宠啊。也就刚刚进膳完毕，太监头领孙迪急急忙忙来到宫中，启奏大王，燕国的首相郭伟带着不少的贡品来到我们大齐，要面见大王。好，齐明王一听，你看看，这还怀疑人家有复仇之心呢。人家一国的首相，也可以说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一个官员，代替了人家的大王到我这儿来进贡来了。哦，坐在旁边的欧阳倩一听，哎呦，怎么郭相国自己来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欧阳倩呢，自打进宫那天开始就知道自己呀是奉了这位郭伟郭相国的旨意来到宫中，要乱这昏王的朝政。可是有一样啊，虽然说有好多事情，哎，就说情报吧，要想送出去，那比登天还难呢。因为那黄云不能够进宫，欧阳倩自己呢也不能够出宫，两人见不着面。而且现在齐国又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齐女王正在怀疑呀，燕国是不是有复仇之心。恰恰在这个时候，郭相国就跟及时雨一样来到大齐。

0: 哎呀，这可是大好时机，我应当想方设法与郭相国见上一面呢。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省下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使用。

0: 不能上班。
1: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麦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助农惠商情暖承德，公益助农走进平泉；河沟子村锦绣海棠喜获丰收，邻国产业助农增收。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河北平泉一地双收，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振兴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文章：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成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深刻指明了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坚持两个结合，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推动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党的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从党的19大、19届六中全会以10个明确、14个坚持、13个方面成就概括这一光辉思想的主要内容，到党的20大以6个必须坚持概括阐述其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发展，以原创性理论贡献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高度。

0: 2021年11月，党的19届六中全会以党的历史决议的方式阐明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回顾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工商联、平泉市工商联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栏目、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频道公益助农直播活动走进平泉。活动现场，杏林春晓等多家承德本土优质企业携特色农产品亮相直播间，主播团队依托主流媒体平台优势，以实景展示、现场讲解、互动推介的方式，生动介绍本地原生态、高品质特色农产品，直观展现承德优质物产资源与绿色农业发展成果。直播全程以亲民价格、优质产品权威背书，让各地消费者零距离认识承德好物，选购乡土优品。此次跨地域、多平台联动的公益直播，搭建起媒体搭台、企业参与、农民受益的助农新平台，有效打通了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破解本地优质农产品宣传弱、销路窄等难题。平泉市工商联常务副主席侯鹤春：
1: 下一步，市工商联将以此次助农直播活动为契机，力图服务民营经济，助力企业开拓市场，畅通销路，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座谈走访服务，而是主动靠前，创新服务方式，精准对接企业产销需求，实实在在帮企业解销路难题，降营销成本，拓消费市场，让广大民营企业真切感受到工商联就在身边，服务就在一线。
0: 本台消息，近日小四沟镇河沟子村的锦绣海棠种植基地迎来盛果期，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绘就了一幅美丽的乡村丰收画卷。走进河沟子村上泽科技有限公司锦绣海棠种植园，一串串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在林间，采摘成熟的果实，放眼望去，整片果园红绿相间，生机盎然，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桥西村村民周彩霞：
2: 我是咱们桥西村的，在这上班，一天80，常年有活，活计不累，还可以方便照顾家庭。
0: 锦绣海棠果外形酷似鸡心，又被称为鸡心果，口感脆爽酸甜，适合在夏季缺水、冬季寒冷的地方种植。2015年，企业引进锦绣海棠果树试种，果树非常适应当地土壤和气候，结出的果实个头匀称，表面光洁，汁水充足，口感上乘，深受客商的青睐。上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翠云：
3: 今年已经是栽植第11年，经济效益可观，一亩地产果4000斤左右，效益可达到13,400左右。我们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主要供给北京、山东还有本地商超。
0: 近年来，河沟子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种植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管护技术，持续做强特色林果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红利。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承德平泉一地双收，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振兴动能。新闻中说，承德平泉市依托特色种植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进南坡村葱头种植基地，一垄葱头一垄玉米有序排布， 建作种植，让土地利用率实现最大化。农户们穿梭田间，对葱头进行分拣装袋。这里种植的葱头产量稳定，耐储运，市场销路广阔，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近年来，平泉市坚持因地制宜、因地施策，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稳步发展食用菌、设施菜等特色产业，通过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管户水平，畅通产销渠道，推动特色种植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3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各乡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50家子12到28度，黄土梁子12到28度，毛兰沟12到28度，平北12到28度，柳溪12到28度，王土房12到28度，辽河源头8到24度，榆树林子14到30度，大庆水库14到29度，卧龙镇13到29度，抬头山镇13到29度，杨树岭13到29度，清河镇13到29度，南50家子14到30度，小四沟14到30度，道虎沟14到30度，七沟14到30度，党坝14到30度，菠萝树14到30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前的。
4: 帮我拍背。
6: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1: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麦德达，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5: 真棒。
16: 妈，我考上大学了。
15: 太好了。
1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5: 好。

0: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薛源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1: 读书班上，王一鸣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独特品格、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以及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三个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辅导，视野宏阔，内容丰富，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更好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吸收，转化为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河北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素文：
2: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既是一次政治上的再对标，思想上的再洗礼，也是行动上的再动员。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实施强省会战略，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尽早破万亿，提升首位度。要全力强产业，坚持列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数字化转型、项目化落地，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真心实意打造电子信息高地两大产业 IP， 全力全创新，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石家庄重要支点，争创高能级平台，建设高水平院校，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硬科技团队，打造创新型城市，全力强城市，坚持拥核发展，二环内做解法，二环外做城防，推动城市空间充数，功能再造，风貌提升，全力强都市圈，深入实施石家庄都市圈建设五年行动计划，深化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协调联动，推动都市圈交通互联、产业协同、生态共治。
1: 沧州市委书记刘静：
3: 这次读书班呢，是对思想的一次集中的充电，同时也是对我们当前工作的一次对标对表。我们要牢固树立向改发展、向改图强的这种战略意识，加快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要坚决地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来的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的指示精神。我们要坚持港产城贸一体化推进，提高港口的能级，要把黄花岗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引擎。那么在产业方面呢，我们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的绿色化工、装备制造还有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我们要全力的做大做强。那么呢，对于我们的县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则是要坚持治改数转网联、数字化赋能。
1: 邯郸市委书记李进宇：
4: 这次高规格的读书班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和政治考量。我们系统的聆听了专家领导的授课，罗文书记做了专题的报告，对河北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观点，让我们备受启发，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时刻把高质量发展放在第一位，大力的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积极的培育

0: 崭新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地发展新的生产力，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打法，用好会展集聚、资本运作、重大项目支撑等市场化的手段，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要利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加快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大力的发展 OPC 社区这样的人工智能新的经济形态。
1: 衡水市委书记董晓航：
2: 通过这几天的系统学习，感觉收获非常大，在统一思想中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看到了差距，也明确了努力方向。我们按照总书记四个创新的重要指示，坚持项目带动、科技支撑、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综合实策，扎实推进31个营收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培育有衡水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作为关键一环，深挖京津和雄安创新宝库，加大引院引所、招才引智的力度，吸引京津雄科技成果更多到衡水转化，与特色产业深度嫁接，加快形成千亿引领、百亿支撑、行业领先的产业格局。
1: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龙奋杰：
3: 专家辅导加深了大家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把握，特别是对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入理解，也更加体会到省委抓发展、抓落实的决心和力度。我们将重点从4个方面精准发力，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一平台、两廊、三支点协同创新网络进行布局，落实好央地共建责任，深化3地创新协同、产业协作、资源共享，高水平打造雄安科技强区，发挥疏解单位创新引领作用，支持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的重大专项，培育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更多国家级的平台落地河北，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立具有河北特色的人工智能原生应用创新生态，依托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体系化重大技术攻关，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以制度创新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1: 和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4: 王一鸣主任所做的辅导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收获。新征程上，和钢将深入践行新平经济思想，突出业绩导向，强化责任担当，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钢铁新质生产力，推动和钢实现从规模领先到价值引领的跨越，坚持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雄区建设上彰显和钢担当。
1: 河北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曹子玉：
5: 这次读书班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重要论述，深受启发。河北港口集团将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加快从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重点是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把港口通道经济升级为资源配置平台，加快从传统的码头运营商向海洋经济综合服务商转变，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加快推动港口板块向绿色、智慧、平安、高效4型港口转变。
1: 乐亭县委书记杨杰：
6: 乐亭县作为大昭故里，我们拥有着全省最长的海岸线的县区，我们应该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向海图强上争先进位，全面的提升港口的赋能，加大我们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全面的提质

0: 我们临港产业的聚集优势，聚焦一个千亿六个百亿集群的发展规模，向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同时加快投资940亿元的59个省市的重点项目，夯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1: 安国市委书记陆向明，
2: 我们聆听了王一鸣院长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让我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县域实体经济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我们安国呢，作为千年药都，素有草稻安国方成药，药精齐州始生香的美誉，我们将立足特色优势，聚焦中药产业链条升级，依托药博园、经开区、文博中心等平台，夯实种质源头，做强精深加工，畅通流通渠道，传承药都文脉，打通种植加工研发交易康养全链条。
1: 萍乡县委书记胡晓明，
3: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紧扣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理论学习和河北发展实践紧密贯通，为我们县级干部啊校准发展航向、破解现实难题提供了重要的遵循。萍乡是全国自行车同车产业重要集聚地，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接下来，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绿色发展为主线，全面实施行业龙头招引和本地企业数字化升级，深入推进产业大脑、智慧物流、工业设计等高端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把萍乡打造成为全国自行车同车产业中心。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动机。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从廊坊的产业集群到张家口的绿电算力，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络正在燕赵大地加速铺展。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4: 扫码支付、刷脸通行、智能驾驶，这些场景很多人每天都在经历，而在这些便捷背后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算力究竟长什么样？走，咱们一起去机房看一看。
1: 机房恒温恒湿，机柜整齐排列，一排排指示灯随着服务器的运行急速闪烁，每秒钟近10亿亿次的数据计算在这里悄然完成。这就是数据洪流奔涌的样子，也是算力最直观的表达。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5: 我们中心呢总规划算力是300P，目前呢已经建成同运100P。那么这100P是什么概念呢？这套系统呢每一秒钟能够完成10亿亿次的浮点运算，要换成14亿人来计算呢，得算2年多。
1: 放眼廊坊，这样的算力服务商正在加速形成矩阵，润泽科技、华为、万国数据等龙头企业深耕布局，全国算力十强中已有7家落子于此。全市累计建成数据中心36个，智算总规模突破20万P，算力集群正在廊坊振翅而起。算力光有不行，还得用得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年半前落户廊坊，这家 AI 大模型开发初创企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长在了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算力底座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6: 算力中心的算力是我们的发动机，我们所有模型的训练推理都离不开算力中心的算力服务器。我们之所以落地廊坊，就是看中了廊坊充沛的算力资源，依托这里的算力支撑，我们已经完成了14个行业、16个场景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
1: 把算力变成产业链，廊坊有自己的办法。算力券就是廊坊在全省的首创。廊坊每年投放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算力券，面向使用本地算力的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按使用算力资源费用的50%予以补助，单个主体每年最高可享100万元。张文武，
6: 算下来比国内其他地方都要低，非常适合我们研发面向企业的 AI 大模型和各种智能体应用。

0: 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1: 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有100多家客户，吸引了14家人工智能企业呢落户廊坊，一条人工智能产业链逐步形成。
0: 企业聚练城市的背后是廊坊算力底座与政策赋能的同频共振。数据显示，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全国第一，立业廊坊、大禹应急等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已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文旅交通、医疗康养等领域落地生根，算力正在廊坊加速转化为生产力。离开廊坊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河北算力版图的另一块重要拼图张家口。
2: 这里呢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也是众多北京互联网头部企业的算力后花园。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中国移动在这里布下了一颗关键的算力棋子。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副总经理张延考。
3: 我们依托全球最大的 400G OTN 加 OXC 全网直连网络，在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规划建设多个智算中心，全部在环京津2到3毫秒实验圈内。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张家口怀来智算中心，环京实验是在2毫秒以内。
0: 超低实验网络意味着什么？北京张家口之间2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被算力拉平了。2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眨一次眼都得需要100到200毫秒，换句话说，这2毫秒的数据传输时延比眨眼要快50到100倍。正因如此，北京的企业用张家口的算力做 AI 训练，使用体验接近本地算力。中国移动京津冀张家口数据中心经理刘基伟。
4: 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涵盖头部互联网企业、大模型企业以及数百家政企客户，重点服务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以及互联网云服务等业务。
0: 不仅是快，张家口还有冷和绿两张底牌。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20摄氏度的严寒让这里成为数据中心的天然大冰箱。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这里风能、光能富足，绿电供应充沛。刘基伟。
4: 算力的背后一定是电力，我们将探索绿电直供协同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数据中心，我们单机架能耗每年将节约近1万度电。未来我们园区80%以上的用电都将是来源于张家口的绿电，让风光资源真正转变为数字经济的绿色燃料。
0: 包括中国移动京津冀数据中心在内，这样的算力棋子正在张家口连点成片。截至目前，张家口已建成数据中心53个，投运标准机架107万架，集聚了63家大数据核心产业头部企业。2025年，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二。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5: 张家口市全力打造京津冀算力设施集中承载地，廊坊市形成了全国互联网服务门类齐全、聚集规模优势突出的数据和算力中心集群。从廊坊到张家口，从低成本运算到低时延绿算，河北省的算力版图正在加速铺展。
0: 目前河北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联动石家庄、保定等地构建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556.1 EFFLOPS， 在用机架规模为250.4万标准机架，均位列全国第一。近日，河北还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网互通区域节点，这将打通我省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强化在全国算力网络中的枢纽功能，推动河北高质量承接全国中高端算力需求。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5: 作为京津冀国家算力枢纽核心载体，河北形成差异化算力布局，补齐东部绿色算力短板，依托近京低时延区位优势，有效承接北京算力外溢需求，算力发展总体呈现质效双生态势。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0: 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9月1号起，我省加力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落实国家补贴活动基础上，将智能耳机、智能马桶、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消费者购买以上产品的，将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0: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将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的创新平台，鼓励模型开发机构和终端企业加强合作，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手机电脑、智能家居等新一代消费级智能终端。每年遴选100个省级人工智能创新终端产品装备，推动智能终端产品装备在行业广泛应用。
2: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建设迎来新进展，9号、10号通用泊位码头水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项目正式转入陆域配套建设阶段。项目总投资15.8亿元，是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
0: 近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城客高速公路河北段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60%，计划2027年9月建成通车。项目通车后，塞罕坝将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塞罕坝单程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近1个小时。
2: 2026年京津冀铁人3项公开赛昨天在保定易县开赛，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吉林、新疆等全国19个省区市的近600名运动员汇聚易水湖畔展开极限较量，这是该项赛事连续9年落地易县。
0: 今明后3天，冷空气将陆续影响北方，降雨将向东扩展，局地有暴雨。降雨的同时也将带来降温，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降到10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
2: 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分别是卢伟、骆叶青等9名个人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是诚信理念的积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个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指出，依法规制 AI 换脸拟声、 AI 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操控生成合成的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该自然人或者他人社会评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
0: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当中选拔，报名人员在9月18号到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本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

0: 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总投资约727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也从今天起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配备了先进仪器，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地开展遇难人员身份的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0: 8月28号，多部门出台重磅楼市组合拳，推进现房销售，优化房贷规则，放宽商业用房贷款。新政落地10天，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多地市场出现了变化，其中深圳刚需购房热度攀升，二手房年内单日签约量创新高。北京推迟还贷，提高预算，购房者偏爱所见即所得。上海迎来新政落地，叠加传统旺季，购房者及时出手。武汉则是通过1亿元补贴先到先得，让产业红利为楼市加温。
1: 八月随着高校毕业等租赁需求逐步趋于平稳，重点城市租金回归常态化调整阶段。机构监测数据显示，上海、深圳带动一线城市平均租金八月继续环比上涨。
0: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1: 华为今天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的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这也是继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0: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独眼娃娃，作者焦无娜，演播苏雅。真看不出来，杜若还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呢。这个故事够温婉，够恐怖，不错，值得奖励一下。任雪儿听得津津有味儿。这个死法挺不错的，被自己的头发缠死。杜若，好像你也有一头好头发呀。好听。文书简短地下了个评语。我觉得杜若在说这个故事时的声音好听，我都说不上是沉迷在故事中还是沉迷在声音中呢。蓝紫烟的酒窝时隐时现，娇媚可人。不过这个故事太阴冷了。你讲一个不阴冷的吧，最后一个故事了，紫烟，把场子压好。张梅梅看着蓝紫烟，看看你是怎么死的。呸呸。蓝紫烟连忙呸了两声。什么我怎么死的，是故事中的人好不好。窗外有人。卢小南惊叫一声，指着窗外，眼睛睁得大大的。啊。蓝紫烟躲到文书的背后。嘿，骗你的。罗小南伸伸舌头，快点讲故事，别废话了。你把我的故事给吓跑了，让我重新想一想。蓝紫烟余悸未消。既然杜若讲了一个古代故事，那我也讲一个古代的吧，也是有关小妾的故事。看来你们对古时候的小妾情有独钟啊。张梅梅嘲笑道。如玉慵懒地躺在床上，重重的幔帐垂下来，一层一层的轻纱，就像一层一层的心事，把如玉一层一层地包围起来。三少爷昨夜一定又是宿在新纳的四姨太的房里，那个狐妹子浑身都散发出一股狐狸精的骚味儿，偏又生了那样的一双勾魂摄魄的桃花眼。三少爷，他的三少爷已经一连一个月都不到他的房里来了。一想到以前的千般恩爱万种风情，如玉不由得银牙暗咬，却又无计可施。三姨太，三少爷命我前来问您，这房中有没有什么要添的。一个脆生生的声音打断了如玉的思绪，这是四姨太房中的丫头花儿。如玉看也不看她一眼，慢慢地抬起一只手放在眼前，好像要一根手指一根手指的仔细欣赏。要点什么呢？对了，上次房中的丫头秋风因为手脚不干净被打发走后，自己的房中一直少了一个丫头，就让三少爷给买个使唤丫头吧。看到他没有马上回答，花儿又催促了一声。三姨太，您要是没有要用花儿的地方，四姨太房中的事儿比较多，花儿先回去复命了。如玉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这小丫鬟仗着那个狐妹子正得宠，竟然也敢这么对我说话，看我怎么收拾你，看我怎么收拾那个狐狸精。他拖长了声调，慢声说，你去回三少爷，我这房中还少一个丫鬟，如果你肯过来也行。花儿听出了如玉的不快，他恭恭敬敬地答道，三姨太能看上画儿是画儿的福气， 只是恐怕四姨太离不开画儿。
3: 你回少爷去吧。
2: 如玉挥了挥手。第二天，如玉还是躺在床上，夏荷悄悄地走了进来，站在床前。半晌，如玉才懒洋洋地问道：“
3: 有什么事儿啊？”
2: 少爷新买了一个小丫头，让我领进来让三姨太看看，满意了就留下，不满意就叫人领走。
3: 夏荷轻声说：“
2: 领进来，我瞧瞧。”
3: 如意就是这么进入荣府的。如意这个名字还是如玉亲自给他取的，他还把一个三少爷送给他的玉如意送给了如意。夏荷曾经在如玉心情好的时候提醒过他，如意这个名字跟他的名字太像了，会被人笑话的。可是如玉只是一笑。荣府的笑话多了，也不止这么一件，谁爱笑话谁笑话好了。不久花儿失踪，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过了十多天后，园丁觉得后花园的井里总是发出腐败的臭味儿，结果在井里发现了画儿的尸身，已经开始腐烂了，眼睛在腐烂了半边的脸上瞪着，仿佛不能置信似的。三少爷把这事儿压了下去，说想起来了，半个月前画儿失踪的那天晚上，他让他到后花园的井边摘了一只桃花，然后就没回来，一定是那天晚上失足掉入井中了。园丁们看了看高高的井沿儿，人不可能会失足掉下井去，不过谁也没有说话。一天晚上，三少爷突然出现在如玉的房中，他看到了床前放着两双绣花鞋，一双是红缎的，一双是绿缎的，重重的帐子中尽是旖旎春光，两具朦胧的白色躯体正在忘我的交缠着，蠕动着，翻滚着，娇喘声和呻吟声一声声从层层轻纱中流出来。三少爷看了一会儿，悄悄地走出去了。不久如意也失踪了，后花园的那口井给封了，理由是死过人，封上辟邪。如玉知道，如意一定就在那一口井的井底下，俏丽的脸正在悄悄地腐烂，那张脸长得多么像三少爷清秀的脸呢。如玉在一天半夜里爬起来，走到后花园，来到被封得严严实实的井边，对着井口不知道在喃喃自语些什么。他看见堵着井口的大石块动了一下，慢慢的悄无声息的移动，一只手从井里伸出来，伸到如玉的面前，紧握的手缓缓张开，一块圆润的玉如意静静的躺在已经开始腐烂的露出白骨的掌心中。如玉从掌心中接过玉如意放在胸口，尖声大笑起来。园丁们赶到后花园，发现三姨太如玉站在封得严严实实的井边，不停地大笑，她已经疯了。最后一个故事讲完了，大家忽然沉默了下来，一时间空气变得沉甸甸的，不知道从哪儿吹来的风呼呼地吹动窗帘，也许没有风，只是每个人心中有一阵阴风吹过。喂，说话呀。罗小南打破了沉默，几个故事就把你们吓成这样了，而且蓝紫烟的故事不算，他的结局不是死亡而是发疯，不行，把他重讲一个，不恐怖就让他讲到天亮。
4: 里面有死亡，不是主人公而已。
3: 蓝紫烟反驳。如玉爱的到底是谁啊？如意、三少爷，同性恋也弄上了， 蓝子烟，你行啊。任雪儿暧昧地看着蓝子烟，似笑非笑的。
2: 这故事啊，纯粹是瞎编的，罗小南说。
4: 可是还是挺吓人的。
3: 杜若把手放在胸口上。
2: 你的胆子难道比蓝子烟的还小？
3: 张梅梅转过头看着杜若。
4: 不是故事把我吓着了，我在想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么脆弱的东西啊。
2: 杜若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4: 不知道一个人临死前会想些什么，他们知道自己要死了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2: 你亲自去试试最好。
3: 任雪儿在灯光的阴影中一笑。
2: 文叔掏出手机看了看，
3: 时间过得真快，快12点了，睡觉吧。
4: 我睡不着，这些故事太刺激了，我们说一会儿话再睡吧，屏住夜谈多好，反正明天第一堂没课，可以睡懒觉。
3: 张梅梅意犹未尽地说。
2: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罗小南说。
3: 玩个刺激些的，
2: 张梅梅附和。
4: 你们请过笔仙吗？
3: 任雪儿忽然问。
4: 听说过，没玩过，听说很灵验的。
3: 文叔也来了兴趣，他问任雪儿，
4: 你玩过吗？
3: 任雪儿点点头。
2: 灵不灵？
3: 罗小南好奇地问。
2: 任雪儿微微一笑，
4: 试试不就知道了。
2: 好，我们来玩这个。
3: 罗小南很起劲。

0: 小南，我先警告你一下，只能说请笔仙，要用请，不然笔仙是不会来的。张梅梅神秘兮兮地说。罗小南伸了伸舌头，文叔，还有多久到12点？文叔看了看手机，还有10分钟，还来得及。任雪儿说，搬桌子，准备一张白纸，一支笔。
1: 真请啊。
0: 蓝子嫣露出胆怯的样子来。子嫣，这么多人，你怕什么？张梅梅刚才说秉烛夜谈，我倒想起来了，我们好像还有几支蜡烛。罗小南动手搬了一张书桌到宿舍的中间，任雪儿找出上次停电时买的蜡烛，点燃，在宿舍的四角各放一支，熄了灯，那四支蜡烛就发出摇曳的光来，宿舍弥漫着一种阴森森的气氛。我还有一个提议，任雪儿忽然说，我觉得要是戴上这些面具来请笔仙会更有神秘感。任雪儿今天晚上很有创意啊。张梅梅笑道，好，这样这些面具也不会浪费了。我也有一个建议，我们不是为了舞会准备一模一样的白色连衣裙吗？现在我们换上，然后把面具全堆放在桌子上，大家都闭上眼睛，每个人选一个面具戴上，然后用假嗓音说话，这样谁也认不出谁来，不是更刺激吗？很好，我先把咒语交给你们吧。任雪儿在纸上画着符号和数字，一边写了一个是，一边写了一个否，还写了几个人的名字，然后用奇怪的声音念道，
2: 笔仙，笔仙，快从深夜的彼岸渡过来，穿过黑暗之谷，越过亡灵之国。笔仙，笔仙，快从阴冷的地底升起来，穿过前世之阴，越过今世之果。
0: 六个人默念了几次就记住了，他们换上白色的连衣裙，团团围着桌子。任雪儿说，这游戏原来是两个人玩的，也可以几个人一起玩，等一会儿我们闭上眼睛，在桌子上摸一个面具戴上，不停地换位置，一直到谁也不知道谁站在什么地方。我会在你们中间随便选一个人跟我一起十指交叉握在一起，笔就从掌心而过，笔尖点在纸上，其他人的手依次轻轻放在我们的手背上，然后一起念咒语，注意用假嗓音，一连念三次，一阵阵发虚，又一阵阵发紧，好像被什么东西钳住了一样。你要是害怕也可以不参加，蓝子嫣，不过只要你在这个屋子里，就算上你一个，除非你现在出去，等我们请走笔仙后再回来。任雪儿说。蓝子嫣看了看宿舍外，现在正是午夜，外面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好像整个楼层都没有人住一样。在这令人窒息的安静中，有暴风雨正在酝酿着，他退缩地摇摇头，这个时候让他出去更让他害怕。12点快到了，开始吧，张梅梅催促着。好，开始，任雪儿说。他们闭上眼睛，各自在桌子上摸了一个面具戴上，然后不停地换位置。听到任雪儿叫停后，大家都站住了。任雪儿抓住了一个人的手，十指交握，笔就在交叉处立着，其他人都把自己的手放在那两只手上。大家睁开眼睛互相看了看，他们的身材相似，穿上一样的衣服，谁也分不出谁来。平时熟悉的舍友现在都变成了另外一副面孔，成为白雪公主、小新、古代

0: 侍女、吸血鬼或死神留客，还有一副不知道是什么神秘图案的面孔。他们互相看了看，觉得这感觉非常奇怪，觉得彼此是那么陌生。他们一起念起咒语：笔仙，笔仙，快从深夜的彼岸渡过来，穿过黑暗之谷，越过亡灵之国。笔仙，笔仙，快从阴冷的地底升起来，穿过前世之阴，越过今生之果。笔仙，笔仙，快从深夜的彼岸渡过来，穿过黑暗之谷，越过亡灵之国。笔仙，笔仙，快从阴冷的地底升起来，穿过前世之阴，越过今生之果。笔仙，笔仙，快从深夜的彼岸渡过来，穿过黑暗之谷，越过亡灵之国。笔仙，笔仙，快从阴冷的地底升起来，穿过前世之阴，越过今生之果。
1: 每个人都用假嗓音在念着咒语，六个人的声音在午夜里回旋着，显得特别的怪异，好像真的是一个什么邪恶的聚会，以至于他们都认为这些声音中没有自己的声音，而是来自弟弟的声音。三遍咒语念完了，一瞬间静下来，一种沉重的东西在空气中蔓延着，直压得六个人的心咚咚咚咚咚咚的直跳。每个人的注意力都全部集中在笔上，等了一会儿一点动静也没有，只有墙角的白蜡烛微弱的烛光在跳动着。六个人被扼住了，感觉到自己的肉身加倍的重。越是没有动静，蓝紫嫣越是觉得自己的手心不停地冒汗，他真想撤回自己的手，不玩这种恐怖的游戏，可是六个人的手好像着了魔一样，彼此牵引着，挣也挣不脱。在一片死寂中，忽然笔动了一下，来了。不知道是谁低声说道，十二道目光从面具后面射出来，紧紧地盯着笔尖儿。笔剧烈地抖动了一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手不受控制一般的跟着笔抖动起来，笔尖极慢极慢地在纸上画了一个圈儿。笔仙真的来了，空气立刻凝固了，六个人仿佛正身处沼泽之中，不敢动弹，只要一动就会越陷越深。空气好像把他们的口鼻都封住了，每个人都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窒息。来了，来了。每个人的心中都在念叨着，那支笔画了一个圈以后忽然又静止了。谁也不敢说话，午夜外面狂风呼啸，一个严严实实的拉上窗帘的密闭的屋子，屋子四角摇曳着白蜡烛发出的烛光。六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人戴着面具僵硬地站着，各自直直地伸出一只手，好像是悬在虚空中一样，仿佛正在进行一种神秘的仪式。又一道闪电在窗外划过，透过窗帘直劈入每个人的心里。一个尖细的声音打破着难以忍受的死寂，现在我们可以向笔仙提问了。这应该是任雪儿的声音，她的假嗓音像一把尖刀一样，一下一下地划割着丝绸。另一个更尖细的声音问道：笔仙，请问任雪儿今天几岁了？大家的眼睛像是粘在了笔尖上，一动不动地看着笔尖的走向。笔尖先是轻轻动了一下，然后慢慢地向20这个数字滑下去。每个人

0: 都觉得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牵引着他们的手，想停都停不下来。笔尖点在20的正中间停下来。啊，不知道是谁低声惊叫了一声。任雪儿两天前刚过了20岁生日，灵验了。一个低沉的声音说，笔仙真的降临了，我们继续问吧。一个比较苍老的声音说，他们用假嗓子说话，是他们都觉得这个屋子里的这6个戴着面具的人不是他们自己，他们好像是从自己的身体分离出来了，在看着自己不由自主地受到了一支笔的控制。笔仙，蓝紫嫣的男朋友是谁？尖细的声音响起，话音一落，笔尖开始滑动，慢慢地滑向写有人名的一边，滑过小安，滑过李树，滑过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最后停在邵剑锋的剑字中间。有一只手开始冒汗，那一定是蓝紫嫣的手。
1: 笔仙，我是谁？
0: 那个比较苍老的声音问。笔尖又开始滑动，停在了罗小南的名字上。罗小南用本来的声音忍不住啊了一声，大家知道笔仙答对了。任雪儿的声音响起来，不行，罗小南泄露了位置，除了我和握笔的人，其他人闭上眼睛重新换位置，不要再问自己是谁这种傻问题了。罗小南，你要换个嗓音。四个女生好像被某种东西控制了一样，乖乖地按照任雪儿的吩咐换了位置，重新站定之后再把手搭上任雪儿和另一个握着笔的手。大家互相看看，面具后的眼神都变得敬畏而恐惧。笔仙，我想问问我的爱情会不会顺利？一个细嗓音问道。笔尖停在了否字上，一阵沉默，大家都感到了一只手上传来的微微颤抖。笔仙，请问今天农历是多少？笔尖停在了7和14上。啊，今天是鬼节？一个低沉的声音惊呼了一下，这声惊呼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了每个人的心里。他们鬼使神差的在鬼节这一天请笔仙，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2: 我们还是把笔仙请走吧。
0: 一个声音露出了胆怯。
3: 不，一个尖嗓音反对。反正我们已经请来了笔仙，就问些我们想知道的事吧。
2: 笔仙，我想知道他爱不爱我。
0: 一个细嗓音问。笔尖停在了否字上，沉默，大家好像被镇住了，都不敢再问什么，生怕得到的答案不是自己想要的答案。
2: 笔仙，我想知道我的寿命。
0: 一阵难以忍受的沉默过后，一个尖利而急促的声音响起来。不知道是谁提出这个可怕的问题，大家的神经忽然被扯紧了，紧张地盯着笔尖儿，笔尖迟疑了一下，似乎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几秒钟的等待显得无比的漫长，忽然屋子东北

0: 笔尖一动，大家立刻把视线移回到笔尖上。只见笔尖动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慢，一点一点地移向白纸上写着数字的地方。笔尖虽然极慢，可是毫不犹豫地停在了一个数字上。每个人的心都猛地跳了起来，那个数字是20。20岁死，还是还有20年寿命？是谁在问这个问题？大家面面相觑。这时候，屋子其余的3支蜡烛忽然全熄灭了，没有一点风，可是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一股凉风从脑后掠过。啊！任雪儿惊叫一声，手剧烈的一抖。啊！所有人都惊叫起来，因为大家清清楚楚地听见了笔掉到地上时吧嗒的一声。笔掉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请走笔仙。天哪！每个人都吓呆了，在黑暗中六个白色模糊的身影僵立着。一阵手机铃声在黑暗中响起来，这铃声在黑暗和寂静中显得那么突兀，以致又有人惊叫起来。一时间竟然没有人敢去开灯。任雪儿掏出手机，李硕，他的声音有点冷，然后好像意识到什么一样看看大家，压低了声音，似乎不想让别人听见他的话。都快1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啊，不行，什么？好，碧血湖，你等我，我马上就来。任雪儿放下手机，走过去打开灯，宿舍里一下亮了起来。这亮光是惨白惨白的，照在6张戴着面具的脸上。任雪儿看看那5张面具，忽然笑起来。呵，真是个刺激的周末呀，我出去一下，别关门。一会儿就回来。他也不等室友回答，径自打开门走出去，连面具也没摘下来。雪儿，快下雨了，你不要带一把伞吗？张梅梅叫道。不用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任雪儿头也不回，匆匆地走远了。蓝紫嫣忽然哆嗦了一下，一只手举起来，指着门外，有人跟着雪儿。说完，他一把把面具摘下来，一看自己手中的面具，又吓得妈呀一声，惊呼了一下，把面具扔到地上。他戴的是女吸血鬼的面具。紫嫣，你说你看到了什么？杜若紧张地抓住了蓝紫嫣的手。
1: 一个白影子跟着雪儿出去了。
0: 蓝紫嫣摘面具的时候，把她的头发也一起弄乱了，几缕乱发掉下来遮住了她的一边脸，这使她看起来有点像个疯子。紫嫣，你惊吓过度了。罗小南也摘下她的面具，一看嘿嘿地笑了起来。张梅梅，刚才你不让我带你的小心，看看我还是带上了她。笔仙可真不含糊，他老人家警告你以后可不许这么小气啊。
1: 我没有看错，真的，我真的看见了一个白影子，长长的，很瘦，不是很瘦，应该只是一件白袍子，里面好像什么也没有，飘飘荡荡的，就好像附在雪儿身上。
0: 蓝紫嫣说完打了个寒战，不敢再说下去。文书坐在床上，摘下自己戴的白雪公主面具，微笑着说，我看你们已经给请笔仙的事儿吓坏了。
1: 啊！
0: 杜若惊叫一声，又怎么了？罗小南正把小心面具翻来覆去地看着，杜若手里拿着死神刘克的面具，脸色苍白，
1: 为什么我戴的面具是死神呢？
0: 这是什么问题？总得有一个人带着他呀，不是你就是我，而且我认为死神刘克是相当可爱的。文书把白

0: 白雪公主往桌子上一扔，抢过杜若手中的死神面具戴上。好看吧？
1: 快把它拆下来。
0: 蓝紫嫣披着头发瞪着文殊。紫嫣，你的胆子真的太小了。罗小南说。
1: 我看到他在笑，真的，他在笑。他刚才的嘴巴不是这个样子的，比这个小些，现在变大了，他在笑。
0: 蓝紫嫣有点恍惚的样子。
1: 笔掉了，笔仙没请走，这犯了大忌，我们会大祸临头的。
0: 别开玩笑了，紫嫣，笔仙游戏只是一种心理暗示，他人和自我的心理暗示，拜托，别忘了你是学心理学的，这种把戏只能吓到那些幼稚的中学生。罗小南嘲笑他，你实在太紧张的话，就上床蒙上被子睡觉去吧。对了，已经1:30了，睡觉吧，姑娘们。也不知道雪儿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要不要给她留门呢？文殊边说边脱下了白色的连衣裙，只剩下文胸和内裤。喂，我说社长，别卖弄你的魔鬼身材了，还是把门先关上吧。谁知道雪儿回不回来，说不定跟李树这小子到哪儿开房去了呢。罗小南走过去把门砰地关上了，这个声音在寂静中显得异常的大，在场人的心不由得跟着跳了一下。蓝紫嫣欲言又止地张了张嘴巴，她逐一地看了看同伴们的脸，再看看关上的门，嗫嚅地说，
1: 我听说谁把笔弄掉在地上，谁就会第一个受到笔仙的惩罚，而且被触怒的笔仙会让所有不尊重他的人受尽恐怖的折磨。
2: 真的吗？
0: 杜若觉得身子冷飕飕的。
2: 我们真不应该请什么笔仙。
0: 他向门口怯怯地看去。
1: 杜若，你看也没有用，就算笔仙在那儿，你也看不见。
0: 蓝紫嫣越害怕就越想说，仿佛说出来就不会那么害怕了。其实他的声音抖得越来越厉害了。
2: 蓝紫嫣，你有完没完呢？
0: 张梅梅把手中的古代侍女面具扔到杜若的床上，有些不耐烦了。
2: 一个游戏而已，已经有很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笔仙、碟仙、快仙这些游戏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辟谣了，你明天上网搜索一下吧。
1: 可是，
0: 蓝紫嫣还想说话，睡觉睡觉。文殊已经躺在床上，他打断了蓝紫嫣的话，
2: 谁来关灯？
0: 杜若也赶紧爬到床上，
2: 我在上铺，关灯可没我的事儿。
0: 张梅梅也爬到任雪儿的上铺去了，剩下罗小南和蓝紫嫣。罗小南笑着说，
2: 算了，虽然我也睡在上铺，不过还是我来关吧，蓝紫嫣肯定是打死也不愿意关灯的人。
0: 蓝紫嫣一听如获大赦，连忙向自己的床边走去，合衣就躺到了床上，拉过被子，把整个人蒙得严严实实的。罗小南一边走向门边的灯开关，一边说，
2: 蓝紫嫣，你那个样子真像太平间里的尸体，而且你的被子刚好是白的，像，可真像。
0: 他看不惯蓝紫嫣这种娇弱的样子，觉得她很做作，在男人面前娇弱一下也就罢了，跑女人堆里娇弱个啥劲儿呢？所以偏要吓他。蓝紫嫣一听这话哆嗦了一下，赶紧一把掀开被子。
2: 你的衣服也是白的，怎么看还是像块裹尸布呢？
0: 罗小南站在门边，手放在灯的开关上。蓝紫嫣怒道，
1: 罗小南，你存心跟我过不去。
0: 他边说边把连衣裙包了下来，远远地扔到桌子上。
2: 好了，小南，你就闭上嘴吧，你的衣服也是白色的，知道紫嫣胆小就别吓唬她了。
0: 张梅梅忍不住从上铺探出头来打抱不平，

0: 张梅梅，知不知道你这样探出头来，很像一个被谋杀了的人，头无力地垂在床上，可惜没有鲜血滴下来，血一滴一滴地滴着，会更像。罗小南发出阴森森恐怖的声音来，在这些女孩中，她像个男孩子，一向以胆大出名。罗小南，你再胡说的话，会第一个受到笔仙的惩罚的。张梅梅翻了一个身，缩回床去。罗小南没有搭腔，手一按，啪的一下把灯关掉了。屋里顿时一片漆黑，一时间大家好像被这突如其来的漆黑压迫着，都没有说话。很静，黑暗和安静也是有重量的。啊！一声惨叫打破了平静，随之砰的一声，什么东西摔在了地上。小南，睡在罗小南下铺的文书第一个反应过来，从床上一跃而起。文书按亮灯，看到罗小南躺在地上，表情痛苦地抱着一只脚。你怎么了？文书赶紧把他扶起来。罗小南的嘴里发出了嘶嘶的倒吸冷气的声音，指指自己的右脚，脚肿得老高，我好像扭着脚踝了，疼死人了。大家纷纷围上来，要不要去医院？杜若拿了一条毛巾，沾了点冷水给他敷上，不要紧吧？罗小南试着站起来，右脚一挨到地面，又不由得嘶嘶地倒吸冷气。不用去医院，都啥时间了，不折腾了。张梅梅嘿嘿一笑，小南，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果然是六月债还得快呀。蓝子烟轻轻啊了一声，说道，
1: 对，笔仙，我们真的会大祸临头的。
0: 别神经兮兮的了，要是真是笔仙的话，只是让我扭个脚，这笔仙的手笔也太小了，连我都瞧不起他了。罗小南白了蓝子烟一眼，你睡我的床，我睡上面，大家都去睡吧。文书动手把自己的被子和罗小南的被子换过来，扶着罗小南躺下，自己爬上上铺去了。已经两点了。蓝子烟看看大家都各就各位，任雪儿不在，罗小南伤了脚，下铺只有他了，关灯的任务自然归他了。他只好向门口走去，就在他把手伸向门边的开关的时候，他透过窗帘的缝隙向窗外看了一下，一道白影子一闪而过，他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一声惊叫堵在唇边，他没有关灯，而是像受惊的兔子一样一窜就窜上了自己的床，用被子蒙住了头，整个人在簌簌地发抖。喂，子燕，你撞见鬼了吗？罗小南躺在床上不满地叫起来，亮着灯我是无法睡着的。紫烟不搭腔，文书只好爬下床来，走到门口啪地关上了灯，一声尖叫声从蓝紫烟的床上骤然响起，
1: 文书快离开窗子。
0: 文书猛然回头看着窗子，窗帘拉得好好的，什么也没有，连一丝风都没有。
1: 你看见什么了？
0: 文书的汗毛也不由得一竖。
1: 你关灯的一刹那，有一只手从窗口向你伸来。
0: 蓝子烟惊恐万状地把头从被子里伸出来。
1: 文书，今天晚上你跟我睡行吗？
0: 他有点可怜巴巴的。我看你要看医生了，那只不过是闪电罢了。罗小南嘟囔了一句，脚一动，又嘶嘶地倒吸一口冷气。文书向蓝子烟的床走去。好吧，今天晚上我跟你睡一个被窝，胆小鬼，你可别是同性恋呢。
1: 下雨了。
0: 蓝子烟听到外面一阵轰隆隆的雷声过后，雨哗哗地下起来。 暴雨和滚滚惊雷还有不断的闪电，使603女生宿舍里的五个女生一夜都睡得极不安稳。这真的很像恶俗电影里要发生什么事的预兆。一夜大雨，第二天却风平浪静的，使人不由得疑惑昨天晚上的电闪雷鸣都只是一场梦。雪儿还没回来。蓝子烟拿着饭盒跟文书并肩走出学校食堂，他抬头看看阴着脸的天空，有些担心地说，他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啊？我有一种很奇怪的预感，觉得雪儿可能出了什么事了。文书暧昧地笑笑，昨夜下那么大的雨，他当然回不来了，恋人之间若是吵了一架，和好了以后会加倍甜蜜，谁知道现在他是不是搂着李树睡得正香呢？任雪儿是个好学生，他从来就没有翘过课，更别说在外面过夜了。蓝子烟脸色煞白地反驳道，眼看就要上课了，他还没有回来，而且他一向说话算数，昨天晚上临走的时候说一会儿就回来，还叫我们留门，可他却没回来，也不打个电话通知一下，你不觉得奇怪吗？我看你昨晚上是被笔仙吓得不轻吧，这样吧，你知不知道李树的手机号码？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2: 文书提议说，
1: 这个我不知道。
0: 蓝子烟有些吞吞吐吐，
1: 咱们宿舍谁知道啊？
0: 文书问，
1: 张梅梅可能知道。
0: 不知道为什么，文书觉得蓝子烟的语气有点不自然，这个美女好像真的吓得不轻，文书想。快上课的时候，文书和蓝子烟在教室门口看到了张梅梅，一问张梅梅果然有李树的电话。张梅梅拨通了李树的电话，
1: 喂，李树，也该放任雪儿回来了吧，都上课了，那个李老头要是看到他的得意门生任雪儿居然敲他的课，还不气得晕过去才怪呢。
0: 李老头是心理学教授，任雪儿的心理学学得特别好，颇受李教授赏识。
1: 什么？
0: 李树的声音听起来很吃惊的样子。
1: 任雪儿不是在你那儿吗？昨天她一夜都没回来。
0: 张梅梅开始觉得不妙，雪儿根本就没来过我这里，而且我们前天吵了一架，直到现在她都没给我电话。
1: 李树着急了，你是说她一夜没有回来吗？昨天快一点的时候他接到了你的电话，我记得很清楚，他叫着你的名字，刚开始说什么不行，然后说你等我，就出去了。
0: 张梅梅的头上开始冒出汗珠。
1: 你没打电话给他吗？那么是谁打电话给他的？我听得清清楚楚，他叫的是李树啊。
0: 我马上去找你，你在图书馆门口等我。李树挂了电话，他从床上一跃而起，飞快地套上 T 恤，用手随便理了理头发，拉开门冲出去，直到他下了一层楼梯，门才咣的一声关上。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4: 平均上升160%，大气沉降和路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英栋表示，
5: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4: 近期有些报道将 62% 的南极海鸟汞超标， 25% 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英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 62% 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 62% 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英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5: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足迹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4: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6: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7: 那么对于海鲜的汞含量，我国有着怎样的规定和监测机制？南极砾石汞的释放需要引起警惕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6: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4: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古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8: 我们国家建立了多体系的，包括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个这种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的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回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4: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6: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4: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 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5: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

0: 零，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历史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最近，一位网友买墨鱼时不小心混入了一只带红色波点的小螃蟹，他没多想，连同墨鱼一起炒熟，准备留给爱吃螃蟹的女儿。饭桌上，女儿发现这只螃蟹从来没见过，就用 AI 查了查，结果竟是剧毒的红斑豆蟹，其体内毒素高温无法破坏，微量就能致命。因为担心蟹的汁液已经污染整盘菜，网友的女儿当机立断，把整盘菜和餐具全部处理掉。有人在评论区感叹，爱学习的女儿救了全家的命。那么红斑豆蟹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温烹饪拿它没辙呢？海鲜里还有哪些剧毒伪装者？我们一起来听天津自然博物馆馆员李浩林的解答。
3: 红斑豆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螃蟹呢？它的毒性究竟怎么样？
4: 红斑豆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就是南海那边，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豆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但是呢，这个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零点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3: 为什么高温烹煮也没有办法破坏河豚毒素呢？
4: 因为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比如说炖汤啊，然后爆炒啊，最多拿高压锅压一下，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越搞越糟，因为你这个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包括你的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3: 在这之前呢，蓝环章鱼不小心混进火锅，正值爱节蟹被误食的情况呢也都有过发生。那海鲜里还有哪些类似的剧毒伪装者呢？
4: 蓝环章鱼确实是之前有报道，它主要是因为它平时不受刺激的时候，好像就跟咱普通的章鱼差不多，受到刺激了应激了，完事身上出现那种蓝色。那个正直爱节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然后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教给大家一招，就是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直爱节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铜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
3: 都说颜色越鲜艳的蘑菇呢，可能越是有毒的，那海鲜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就比如像这种红斑豆蟹，它身上的波点算不算一个判断有毒的依据呢？那是不是我们在海边或者是海里看到这种花纹颜色越鲜艳的，就越是要躲远点呢？
4: 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如果遇到花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危险。但是呢，你反过来说，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因为咱们知道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 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地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地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一些它为了利用自己的毒素搞一些小东西来吃，所以说它也会伪装自己有一些螃蟹啊、扇蟹科的，它没有斑点，但是仍然是有毒的。所以一般遇到这种不是很熟悉的，尽量远离一些。
3: 误食了这种有毒的海鲜，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办呢？
4: 第一时间肯定是先报120，争分夺秒的，咱们应该先往医院赶。等待这段时间我们要干什么呢？千万别再吃了啊，这肯定了，不要再吃了。一般来说啊，河豚毒素这种，首先觉着你的手指啊、舌头啊，然后手脚啊，都开始有点麻木无力，因为它先攻击你的运动神经嘛。如果人还有意识，赶紧催吐，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特效药阻断它去治疗它，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的把吃进去的催吐出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要晕厥了，就不要再催吐了。如果那个时候催吐反而把人容易给呛到，还是得赶紧赶往医院。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持续至11号，相关动向引发日本民间团体抗议。日本时事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消息称，此次联合军演中，除了日本派出宙斯盾舰、爱宕号、 P1 巡逻机以外，三国还将投入潜艇、舰艇、战斗机等装备。联合军演将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日本广播协会称，这是三国第四次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韩上月的联合军演规模有所缩减，三国希望通过此次军演再次确认彼此间的合作关系。此次军演在日本民间引发反对，7号晚由日本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防卫省门前组织抗议活动。该团体发表声明称，此类军演将把东亚军事紧张推向极限，是极其危险的行动，必须反对相关行动，共同建设和平的东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欣赏墨方长期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墨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中方愿同墨方加强国际和多边舞台战略协作，维护两国各自正当利益，

0: 共同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做出努力。贝拉斯科表示，莫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并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莫中合作取得新的成果。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声明称，6号夜间至7号凌晨，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安全区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爆炸型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地时间9月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至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河北西部、山西东部和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国羽拿到了混双的金牌和男双女双的银牌。今晚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一起来复盘一下国羽的表现。2026男排亚锦赛也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今天3-0战胜新西兰队，收获2连胜，提前拿到8强名额。更多话题稍后详细讨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欧洲各大足球联赛同样在继续进行，有强强对话，也有意外冷门，更有轻松的大胜。稍后我们也会一起来回顾盘点。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男排亚锦赛继续在日本进行，今天的 B 组第二轮比赛，中国男排3-0击败新西兰队，收获2连胜，提前出线进入8强。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选手白雨露获胜夺冠，连续第3次拿到这项赛事的冠军。另外，她还将重返女子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F1 意大利大奖赛正赛昨天举行，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尽管由于更换了超额的动力单元部件而被罚第19位发车，但仍然拿到冠军。另外一位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排名第二，红牛车手维斯塔潘拿到第3名。

0: 美网方面，昨天的男单第四轮，二号种子阿卡拉斯、八号种子希尔顿获胜晋级，七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历经两盘抢七，0-3输给了11号种子蒂亚福。女单第四轮，2号种子萨巴伦卡、3号种子佩古拉、6号种子诺斯科娃获胜晋级。双打赛场，女双第二轮，赛事七号种子组合张帅、蒋欣瑜获胜晋级。关注一下欧洲足球，英超联赛第三轮，阿森纳2-1逆转击败了切尔西，埃弗顿最后时刻进球2-2绝平曼联。目前曼城和阿森纳都是全胜，排在积分榜前两位，切尔西落后3分排在第四，曼联则只有4分排名第11。西甲联赛第四轮，巴伦西亚0-5不敌巴塞罗那，巴萨四战全胜排名榜首。其他比赛，阿拉维斯5-2大胜奥萨苏纳，马拉加0-0打平莱万特，西班牙人1-1打平塞维利亚。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羽毛球。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国羽拿到了1金2银。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童可欣。童老师晚上好。
2: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最近的这个世锦赛包括中国大师赛，如果我们合并在一起来讨论的话，我们都会发现国羽是双打能够进入决赛，但是单打很遗憾无缘决赛。所以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至少从状态上来讲，最近国羽的双打就比较强势，而单打可能还在调整期。
2: 从这两站高级别的赛事结果来看呢，直观上感觉确实是这样的。三个项目呢都有这个组合双打组合进了决赛，但是男女单打没有走到决赛。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背景，就是呢连续的征战伤病呢对于单打主力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这段时间不论是男单还是女单啊，部分核心球员他的训练连续性被打断，很难保持这个完整和高质量的备战周期，所以说他就直接反映到了大赛后半程的战斗力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结果呢也不能简单概括成双打强单打弱。双打这边确实呢有一些成熟的王牌组合托底，也有不断涌现的新人，这个人才的厚度是确实肉眼可见。但是呢，我觉得单打的球员呢，他们可能现在就是集中，正好伤病出现的比较集中。所以说呢，临场把控方面呢，在这个多轮高强度的对抗情况下，临场和身体的这个情况呢，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我们现在要面对一个客观的现状。但是我相信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0: 正好说到单打，多说一句，因为男单大家普遍这个希望是看石宇奇，石宇奇最近就像您说的，一个是身体状况，再一个呢，无论是世锦赛还是中国大师赛，这感觉呢，这个状态都还需要再加点油。但是马上就要亚运会了，有的球迷现在比较担心说石宇奇这个状态到亚运会上能调整过来吗？您的分析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给石宇奇一些时间吧。其实大家可能看到的状态就是石宇奇在比赛当中呢感觉到关键时候体力跟不上了，其实他长久以来一直都是有伤病的影响，再加上这个连续的作战，我觉得这个亚运会的时间又马上在眼前，他接下来好像还要去丹麦参加一站比赛吧，就是他报名参加比赛了，就是在这个亚运会到来之前还是有一定的历练的这个机会。但是我感觉就是说伤病管理现在是我们单打运动员马上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不好说。我觉得如果运动员的状态没有发挥出最好，我们应该给他们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高峰和低谷。
0: 是双打方面呢，国羽最近几个单项都有新人表现不错，比如这次中国大师赛鲍黎静、曹子涵打进了女双决赛，可能对他们这个组合呢球迷朋友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关于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对年轻组合确实是本次大师赛上一个惊喜啊！他们配对时间不算太长，排名也不高，但是呢，进了750的决赛，而且半决赛还打败了这个卫冕冠军贾一凡和张淑娴。其实呢，后者应该说是我们更看好的，本来就是说在女双这个项目当中应该更有这个冲金实力的，但是呢，能够通过一个3局的比赛赢下了，我觉得说明这一对年轻的组合呢，确实是有相当强的这个基本功已经到那儿了。但是在决赛当中呢，就暴露出年轻选手的这个短板了，就是大赛的经验不足，关键分的处理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其实呢。在这两位球员当中呢，我觉得可能鲍黎静的这个临场呢，就是大赛的压力对他来说可能更大一点，但是曹子涵呢还是会有一些精彩的做球呀，还有临场的一些小灵动的发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呢必须要通过

0: 过一些实战的检验，他们的综合的能力才能够得到提升，抗压能力也会得到保证，就是需要不断的这个历练。嗯，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够杀进决赛已经是让我们的球迷感到眼前一亮了。
1: 是，希望这样的惊喜以后越来越多。再说说男双的何济婷和任翔宇啊，其实也不是新组合了，但是呢一度这个状态是有起伏的，这次拿到了男双的亚军。如果考虑到世锦赛两网组合拿到男双的冠军，大家就会想，就是以前说大家经常讲男双世界排名前20甚至前30的组合，说好像对对都有机会，但可能个个都没有把握。但是这样的大赛，我们连续两站都能够进入到决赛，还能有拿到冠军和亚军的这样一个成绩，怎么看男双状态的提升？
0: 嗯，我觉得何济婷和任翔宇呢，就是因为就是之前我也在转播当中介绍了，他们两个是因为就是队内调整的原因，所以就是临时拆队了，造成了积分清零，所以他们到这个大师赛之前的赛前排名只有70位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路从上到下打到了男双的决赛，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这个男双的训练还是非常有体系的。因为他们决赛的对手是那个印度的黑塔组合，从之前的交手记录上来看，他们并没有战胜这个对手的经验，而且呢在这个决赛当中呢，他们第一局是赢了，可能看过这个比赛的球迷朋友都是感觉到非常兴奋，因为当时感觉这个何济婷和任翔宇有可能就拿下了，从此改变跟对手的交锋记录。但是事实上来看呢，对手的实力在那儿摆着呢。但是连续两站比赛呢，进入到决赛，我觉得我们说明呢，我们的这个男双组合其实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是有很好的这个积淀的。而且这一次呢，其实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好多队的男双都在我们家门口的这站750赛事当中得到了历练。任翔宇和何济婷呢，他们的发挥算是非常的出彩，最后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是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说那个冯彦哲和黄东萍了，作为这个混双的头号种子，在昨天这项比赛当中也是中国队唯一拿下金牌的这个项目啊。这一对组合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羽毛球的这个精髓，以及他们在场上的，你像黄东萍那种眼神，还有在场上那种局面的把控哈，关键分的处理啊，就是面对从来没有打过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对手，那对实力真的很不弱的。那个许邦荣就是那个马来西亚的男子运动员，相当的强，后场的进攻这一板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萍能够及时调整，充分的发挥出他们两个组合的这种默契度，发挥出大赛的经验，守住了头号种子的荣耀，也守住了国羽的这个荣耀哈，保证了我们在家门口的这枚金牌。所以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萍是我在本届比赛当中我觉得最应该值得这个喝彩和这个肯定的球员，非常非常棒。
1: 确实我们看的时候也有同感，就是尤其是不是说他们没有碰到困难，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是您刚才说的默契那个词儿，两个人彼此之间的支持，两个人彼此之间这种临场充分信任队友，然后及时有效的这种调整，确实是经过时间岁月洗礼和磨练出来的。另外我们还发现混双还有朱一俊、李倩，对吧，他们也打进了4强，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0: 对，这个小将朱一军和李倩呢，其实虽然是半决赛输给了那个决赛的对手，就我刚才提到的马来西亚那个许邦荣和赖佩君，这也是一对新组合。虽然两位选手都是老将了，但是他们两个搭档是新组合，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多少出奇兵的这个意思。我们之前并没有对他们这样的组合有过研究。虽然这个小将输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整场比赛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的有锐气。特别是这个赖佩君那个，在整个比赛当中他34岁了哈，就是比赛的经验非常丰富，抢网特别的这个积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小将呢表现的敢打敢拼，虽然没有能够走得更远，但是我觉得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新生代混双的冲击力，而且呢也可以看到其实呢有很多年轻的球员已经在成长起来了。特别是在三个双打项目当中，中国队的这个板凳的厚度，或者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梯队建设是完成的非常好的。相比而言呢，现在我觉得单打方面，无论是男单还是女单，我觉得在梯队方面呢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薄弱。有一点就是说年长的运动员或者说资深的运动员伤病比较多，而年轻的运动员呢还没有就是担纲大任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整体的客观局面确实是如此。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一 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双打的一些新老球员呢都有非常多的收获。虽然单打没有闯进决赛，但是不少场次也有很多精彩的片段。我觉得结合目前的就是队内的伤病身体的现实原因，回去好好复。

0: 复盘，我觉得这后面大赛都是有宝贵的积累，在下一个奥运会周期之前，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和调整，还是对国羽应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1: 是，看到困难，看到不足，当然更看到希望，是吧？希望他们越来越好。也谢谢董老师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中国大师赛最新的点评，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来关注的是排球。男排亚锦赛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3-0击败新西兰队，提前拿到小组出线资格。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我那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这场球中国队打得怎么样？比上一场打印度是不是有进步？
2: 这场球总体而言就是我觉得比打印度要好啊，就是一场比一场好，这是表现出来的。虽然就是说这场比赛也暴露出来，比如说有时候一传不稳，有时候会混乱，有时候会短暂的短路，但总体而言，首先是结果不错，3-0啊，一局没给。还有一个呢，在对方冲击下呢，我们还是顶住了。你比如说一开局哈，一开局就因为新西兰队是我们很少碰的队伍。他国际排名虽然靠后，但是他在一些热身赛中也曾经就不久前吧啊，比如说3-2战胜了德国队啊，这是令男排联赛中有时候我们中国队都没法战胜的球队，有的比赛还打得不错的。那么新西兰队这次来呢，也是全队是冲击者的姿态，所以你看第一局一开始，我记得新西兰队是4-1吧，就发球，因为我们跟这队伍很少接触，所以对方发球呢一凶起来了，确实我们也难以抵抗，就有一段时间，因为对方发球呢，其实对方啊没有心理负担，发的比较彻底，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失误就失误，所以说呢，他这个强势发球不是说他的发球水平有多么高，是他就那一段时间啊，就是表现的比较这个无所顾忌，但后来随着中国男排的这个拦防体系啊，我觉得拦防体系还是做得不错的，封杀了对方的信心。而且呢，我们的发球呢逐渐也出来了啊，我们的发球出来了。还有呢，全队呢相对而言，第一场而言呢比较稳定。你比如说这个张景印啊，张景印是比较稳定的点。还有一个呢，温子华就接应啊，就在第一场比赛中，跟印度啊很不稳定，就是开球可能基本上能开到观众席上去，就是这个。但这场跟西南队的比赛，就是他发挥的是比较稳定的，接应和一个主打主攻。这两个位置一稳定，这心里踏实多了。而且呢，这个，像张德佳和关智坤也好，李武珍也好，这三名非常优秀的副攻，就现在，他副攻的往前的封杀能力还真的很强，还高点快攻能力。这个新西兰的这场比赛啊，就是说，目前我觉得我看着比赛的时候呢，也在想，就是说，我们目前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在日本福冈。这支中国男排是目前中国最好的球员都在那里，就是无论竞技状态、伤病的把控，还有球员的个人能力，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遗憾之处。就是我们因为挑的全国，不管在国内联赛全运会的表现，还是国外联赛表现，都是相当出色的球员，在中国男排就在打冲击亚锦赛冠军的路上，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就是。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啊，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2: 但后面就很难说了啊，就是我说后面很难说，是比赛对手越来越强，而且真的很多的不可预知。
1: 后面的待会儿我们详细再说。我特别关心这场比赛赛后，海宁指导有没有比较个性的表达，因为我们记得上一场打完了之后，虽然赢了，他对中国队尤其是后面两局的这个表现是不满意的，还当时有一些金句，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一些类似的表达。
2: 那今天的表现呢，非常的温和，这是我听到的，就是国际排联也亚排联的那个官方那个主持嘛，对吧？
1: 嗯，
2: 现场的，他的用英文的表达，还是我觉得是这一年来我觉得表达最温和的一次，最温和的一次，也说了说自己的不足啊，说了自己不足，我觉得这个时候海宁还是在鼓励，因为我们一个表现的总体啊还可以。你不能要求球员呀，就是你训练时你为什么不把100%的精力拿出来？他有时候会是走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新西兰队呢跟我们中国队还是差了档次的啊，这实力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哪怕日本队、哪怕伊朗队、哪怕韩国队，他也会发。

0: 就是到了赛场，到了考场了，哎，有些小失误就可以就过去。我们总体啊，把大方向把握好，哎，就不错。哎，这个时候就应该多鼓励了。而且呢，后面接着啊，隔一天吧，我们就要面对那谁了，这个小组最强伊朗了。这个时候肯定要是鼓励为主啊，啊，这个不管最后，因为伊朗男排这么多年了啊，将近小十年来一直压着我们，啊，这个很难战胜一座高山啊。但是呢，伊朗对我据我的了解观察啊，确实还是很强，但是没有那么强了。就是他的一些老队员穆萨维啊什么，这个包括这个曾经在天津男排打过这个外援的啊，这些这个球员我觉得都没有了。就是不管是退役了还是淡出了，我觉得他还有一阿明原来替补，也是原来替补进现在主打进啊，基本上就是这些球员。但是伊朗队的整体的底蕴啊，实力啊还是在的，因为他本国联赛水平比较高，而且他很多球员在国外的欧洲打球的，就是整体水平我们承认还是强的。所以说后面这场比赛挺关键的，因为决定的走势就是，哎，就挺难的。我当时希望赢，咱们就起码在淘汰赛第四轮决赛咱解脱一下。
1: 这个小组第一、第二会对接下来的淘汰赛对阵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包括在您看来，现在打伊朗到底有多大的胜算？
0: 先说打伊朗吧啊，打伊朗上打了。打伊朗呢，我觉得胜算，目前看，因为有一个变数，就是张宇印这两年来就没有参加中国男排的其他的国际比赛啊，基本上就没有参加啊。这个确实，张宇印回来之后，如果没有张宇印啊，打伊朗这场比赛基本上是肯定输定了。就是如果张宇印的话呢，还有加分项，我觉得还是四六开，就是中国男排跟这支伊朗队，我觉得有的打。四六开我觉得相当不错了啊，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是四六开就有赢的机会。
1: 嗯，
0: 关键看什么呀？关键看这些球员啊，因为这么多年没赢过，而且这些球员呢，在张宇印回来之后也没有跟伊朗队打过，能不能真正的冲出来？就是这支队伍的身材条件情况真的是有实力，我就怕什么呀？因为惧怕知道吧，心里有一种芥蒂，就是非常的恐惧，就这种恐惧一旦
1: 没有胜利的习惯是吧？
0: 对对，他这个真没办法。就其实你的技术水平可以了，就冲一冲他，但是我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打伊朗，我就处于下风。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胜了伊朗，咱应该小组第一，这个局面就比较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什么要跟这么说呢？就是当然也好一点，你比小组第二要好一点。你如果输伊朗，基本就咱就小组第二了。小组第二呢，就是难在哪儿呢？就是你上来有可能就碰，比如说现在势头比较猛的啊，这个泰国队。
1: 嗯。
0: 泰国队啊，泰国队今天
1: 赢了韩国是吧？
0: 对，我全程看着他比赛，三比二不是一点不是蒙的啊，就是3-2是先胜两局，韩国队冲出来了，啊，然后2-0决胜局是。也有决胜局泰国队也有优势，就是控制着比赛。完了，泰国队，这是我从来没见过泰国队这样的啊，就是赢2连胜啊，3-2战胜韩国队，提前打进八强了。那么下一场他最后一场是小组赛 C 组 ，C 组是死亡之组，面对中国台北队，他有可能三场全胜。三场全胜的话，那他的位置是，因为你知道一个大排名嘛，对吧？1-8淘汰赛，2-73-64-5，所以这个排名来讲，对他是非常有利的。还有呢，对中国队呢，就是说现在啊，亚洲这些球队呢之间的差距跟女排相比呢，不是那么清晰。女排啊强弱分明，男排啊有强弱没那么分明。而且呢，就为什么说有时候第一也未必你怎么样呢？就是中国队现在如就小组第二吧，比如说小组第二啊，输伊朗之后呢，比如说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将有可能碰到日本泰国。韩国包括后面半决赛有可能碰伊朗，就你这边有可能就这个你这个小组啊设计就跟比如说这个米线呢，你比如分组有利，分区有利，还对中道组是有利的啊，只不过咱自己没打好啊，女排自己没打好。男排不是，男排呢你看似对自己有利，也未必会打成是否一锅粥。 最后你打得比果断之后，你未必对上你愿意对上的对手。而且呢，就是你比如说没有好打的对手啊，你看那个，你比如我刚才没有提一支球队，你大家发现没有？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就是日本，原日本他自己调整，他不是把自己的脚弄得特别弱。阿曼队有这实力，澳大利亚队这是

0: 在日本男排的主场压力出现了。这就是有时候啊，你当东道主还不如客场作战呢，没负担。所以这个都是变数和悬念。你跟现在还真不知道日本男排肯定是第一顺位吗？不一定，不一定。所以这个真没法猜了，就是没法分析了，就有可能，我这是肯定的啊，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就一上来啊，打进四的时候，有可能有的比较可惜的是，有的我们心目中的比较强的亚洲强队，可能提前就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相遇了，就是四强都可能进不去，就有可能有球队被淘汰了，挺可惜啊。这个还有呢，我提醒大家，那个澳大利亚。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资格赛开始，就是中国男排几次都面对了即将出现的时候，隐恨啊，就是差一步，甭管是到雅典还是差一步到里约，就是恰恰我们甚至赢过中道主，就多次赢过中道主日本队，比如43-0，啊，就是3-2、3-0，你赢日本，完了日本又输谁？完了我们输伊朗，完了韩国是赢我们，就罗圈架，最后呢？我们其实打澳大利亚队的时候呢，似乎特别没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中国男排的，你说日本男排一碰澳大利亚队，他就能赢，基本赢胜率很高，他个儿还很矮。
1: 这和我们比如说赛前的备战，比如重点放在了日本，放在了伊朗，
0: 对
1: 他有忽视有关系吗？
0: 我觉得有点关系。但是你说这么多届奥运会了，你还不做准备？就是澳大利亚有时候打咱们，他特简单。简单错特高，咱们呢有时候咱们的快变呢，我觉得还是跟风格相克有关，就咱们的快变没有日本和韩国那么强，包括现在的泰国，我们身高对吧，我们讲的高快呢反而澳大利亚对吧，很对澳大利亚的胃口，他个儿也高，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的技战术不够细，就是我们的快变不够犀利，还有我们的小球串联确实不够细腻，那所以你风格相克嘛，你看澳大利亚一碰日本，他基本就先歇了，就是你看他就是风格嘛。而伊朗什么特点呢？伊朗男排，澳大利亚很难过，是因为伊朗男排确实是欧洲化的球队，就是包括这个身体素质啊，包括这个球队实力，所以我觉得，从另外角度来讲，男排亚锦赛的精彩程度远超于女排亚锦赛。真好看，就是没有哪场比赛是白给的。
1: 是，
0: 原来是说 C 组的卡塔尔队还能有可能前两名出现，现在卡塔尔队已经提前被淘汰了，就是已经提前被 C 组死亡之组被淘汰了。所以说，我觉得日本男排安排的这个，他给自己安排的这个，就是这个线路还是挺客观冷静的，就是没有特别所谓的弱队。但是他的现在日本男排现在的最大问题是主场压力现在陡增，随着比赛的进行。伊朗男排现在这问题是他球星不够突出了，就不像以前了啊，这个加索尔啊，就是那种疯狂劲那种球星穆萨维没有了，就是没有那样的球星了，但他整体还强。这个澳大利亚队呢就是高举高打还是那样，完韩国队呢整体上弱一些，但是他的技战术风格没有改变，还有这个许朱凤啊，这个今天虽然输了，韩国队虽然输了，但是许忠凤的这个球星的表现还是可以的。还有我们应该警惕一下那谁泰国队，万一碰上了，就这支泰国队可能要疯啊，这个泰国排球这个我觉得泰国队的节奏，哎呦，我还真因为中国男排跟泰国交锋的机会太少了，因为很少碰到，现在泰国队的又硬，作风又硬啊，这个速度还快，这跟日本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对中国队是一个考验。反正中国男排在四分之一，就是马上打伊朗，来吧，你有一态度，对吧？不管输赢，你跟伊朗也要拼一场，要绝对拼一场，有机会，争取什么呀？争取不管最后结果，把自己的信心拼出来。就哟，哪怕哟呵，就差一点哈，最好赢。你信心一出，反正你出去都是强队了，我觉得没有弱队了。你管他碰谁呢？就是，所以我先把我自己的信心拼出来。然后呢，哪怕对泰国对谁，我都去，我知道用什么劲儿去打了，别那个保守，别藏着掖着，还忍隐忍着，没有隐忍的机会了，没有这上来就是那个这个刺刀见红了。他跟女排的亚锦赛不一样，你可能女排亚锦赛在决赛之前你都可以隐忍啊，但这个不行，这个现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就得决定你的位次， 然后呢，是那就

0: 一口气啊，就是稍微做一场，完了四分一，半决赛、决赛就争取打到底。哎，这个还是鼓励吧，
1: 当
0: 鼓励中南
1: 这种实力相互比较接近。看上去没有特别突出的队伍的时候，看上去有可能是步步惊心，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意味着其实里面孕育着很大的机会，对吧？因为你也有机会，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说关键心态，就是你是瞻前顾后，想各种各样的路数，哎呀，这样好还是那样好，这个没有把握，那个也不万全，还是说他从四面来，我只一路去，真正能做到心无旁骛，这个很难。正好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也有朋友在问这个话题，其实上一次跟您连线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们其实聊过，就是女排亚锦赛泰国队打得好，我们已经开始有思想准备了，怎么男排亚锦赛泰国队又杀出来了？是他们的职业联赛办得好，是他们的教练水平高，还是他们的临场发挥就是与众不同？
0: 我觉得临场发挥是靠平时的积累。我觉得他的是这样，那次我说了，有些球员在国外基本上在高水平，是很高水平的球员啊，基本都在国外打球。还有呢，就是他自己本国联赛商业味道，这个竞争度奖金还是 OK 的。还有我说的不光去欧洲啊，他这个泰国男排的这个很多主力，比如说啊，我举例子，比如在印尼联赛，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尼男排也不排给。你看印度女排这四家女排就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后来就很可惜嘛，输给了伊朗女排吧，就是他们在印尼、在越南、在这些联赛，甚至是日本，就是说，日本比较少，就是他是这样，他打的全是主力，就是他这些球员啊，全在这些联赛中打的是主力，就担当，我觉得还是不一样，适合他这种，而且选的都是适合他这种风格的。然后他在国内就是也赶上了，因为亚概联的总部啊在泰国，然后呢，泰国在推广排球以及在培养培训，我觉得很大一方面啊，是他自己本国的努力，我觉得选择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还有就是他很珍惜人才，你比如说，就我举例子啊，因为男排跟他了解的少，女排你比如说，我在女排加里鹏的旁边是吧，主教练加里鹏旁边，我看到了奥努马。看到了那奥马做技术分析呢，助理教练啊，我还看到了黄金一代的第一代人，就是那个维拉万啊，这个在女排的这个团队，首先是女性啊，了解女性，然后呢这些球员，你比如我就这么一说，大家能明白？你看现在我们中国女排，我们中国女排的这个教练团队里，冯坤、杨浩，就是张佑，就或者是魏秋月，就是你能感觉到啊。这是一种传承，就是他这些冠军培养出冠军啊，三代都是冠军，就是接了他的冠军成员，你加入这就是团队。而反观我们，其实这现在你正从这个角度，我们这个团女线的团队其实都是就缺憾的，而且我们没有二传，居然没有二传的单项教练，这个就很多漏洞啊，就是比较多，就是南线呢，相对而言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之处，就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教练团队了啊，包括中方教练组，包括最好的球员，目前状态都不错的，就在这里了。而且你看，我们的球员基本上都没有年轻队员，最年轻的李磊啊，相对在底下站着呢，替补，那么基本都是中生代啊，中生代，而且老队员也比较多，中生代主打，这样的比赛是要劲儿的啊，这个选择也比较。得当的，而且比较幸运的是啊，哎呀，这个张景印啊，这是回归了，这是雪中送炭。至于他后面啊，能不能打风？如果张景印能打风，哪怕我就一点功，就跟我们那个曾经朱婷疯狂的时候一样，就是哪怕我就一点功了啊，我就靠他，也不是没有可能出现，就是依然是有你手里有一招鲜嘛，对吧？你这走遍天下都不怕嘛，你起码有一个。的东西啊，这把刀啊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南线而言啊就是不错。但我像跟主持人也说过了，就是南线让我很难的，就是对手太强了。但是同样跟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各位之间差距没那么大，反而呢，我们的中国球员班的球员的心啊比较相对比较定，就是反正我们也不是特别强的队伍，我们就去拼呗，就是拼到哪儿算哪儿，我们争取，反正目标就是就。目标也非常清晰，只有冠军，只有冠军才能进军洛杉矶奥运会。你拼的这个路程当中， 你才能有可能进入前三。前三你就首先你目标一定要定在冠军，然后呢球技上得集中，这样你才能获得前三名，获得2027年那个男排世界杯的这个很好的锻炼的平台啊，这个平台一定要抓住，然后我们争取能够冲顶。而且有很多的变数，就你不知道在淘汰赛中谁碰谁，谁爆冷，谁把谁淘汰了，这都不好说，所以一定要打到最后。一定要打到最后，不要相信以前的这些的心理的阴影啊，什么这个忌惮啊、恐惧都不要有。而且说实话，日本男排这东道主他就想出去，对吧？这很明显。但是日本男排肯定能这次能第一时间打进洛杉矶奥运会吗？不一定啊。所以对各个球队来讲，都是就是算起来算进去，不输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拼到底，我觉得这个是，而且咱们反而能够从泰国女排身上学习，对吧？那泰国女排一路走上来，真是杀一条血路杀出来的啊，没有任何想法，全是他走的路是最难的啊，战胜韩国，战胜日本，战胜中国，就是把亚洲全传统三强全打败了啊，这个当之无愧就亚洲冠军。那么我们可能会面对难的这个比较难的这个道路，但没有关系。反而会把我的竞技状态调整最好，因为我也没想法，小组赛就碰到伊朗了，马上就很非常难打。那么后面的比赛，常常是淘汰赛，这个心理压力也会有。但是我觉得心理压力最大的，综合实力最强的是日本男排，但是心理压力最大的是日本男排。
1: 是，
0: 所以
1: 放平心态，瓶子当头，对吧？
0: 对对。
1: 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希望，我们希望在亚锦赛上能听到中国男排的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他们接下来长期的进步。我们也谢谢这一时段孔宁老师电话连线中国政治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亚锦赛中国男排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欧洲足球，周末欧洲足坛精彩赛事不断，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坛周报足球评论员骆明。骆总晚上好。
5: 巴老师好，听众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学生时刻。咱们先说这场英超的强强对话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的那场阿森纳和切尔西的比赛，切尔西开场就进球，好多朋友就哎呦，这个球进的，这阿森纳可能前面一直打得那么好，这一下子被验出成色了，没想到最后还是逆转，阿森纳笑到了最后。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
5: 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森纳是获胜真的是合情合理，虽然说切尔西方面也有他们觉得可能运气不好的地方，就像罗杰斯除了首开纪录之外，他还有这种击中门柱，包括这个中场前换上场的巴西小将埃斯特万也有一记很好的内切射门，只是被拉亚扑出来。就说切尔西也还是有机会，但总体来说，阿森纳确实踢出了英超卫冕冠军的水准，甚至可以说他们比上赛季踢得更好。因为上赛季虽然阿森纳夺冠，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很多比赛中他们的心理负担比较重，并没有踢出那种很华丽、很流畅的足球，反而在输给曼城那样的比赛中，他们相对来说踢得比较好，但是呢，可惜也没有赢得胜利。反而是这一场打切尔西的比赛，我觉得阿森纳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踢得非常的漂亮。他们那在场上像穿花蝴蝶一样的那个配合，哪怕面对比较强大的切尔西，但他们进攻配合踢出了非常高的水准，哪怕上赛季也不太多见。所以我们能够得出来结论就是首先阿森纳通过今年夏天的这个补强，实力有些许提升，就像前面的左边锋错利斯，包括这个后防线上及时增援的孔萨，但另外一个中场大将吉马良斯身体只是刚刚痊愈还没有上，总体来说他的实力略有提升，但最关键的是他们已经卸下了上个赛季或者说之前几个赛季一直拿不到英超冠军的那种焦虑感，所以在场上踢得非常放松。这场比赛 真的是一场非常经典的阿森纳赢球的比赛。

0: 我们单再拿出一个位置来点评一下阿森纳的这个左边锋措利斯，这是新援，一度呢之前的比赛大家说哎高级货啊，这个传球的时机很与众不同，但是这场比赛踢完也有的球迷提出意见说不会过人呐、只会传球，当然那意思反过来你对比一下切尔西那边，比如说罗杰斯，好像他们那边是只会过这个加速过人，但是又不会传球，但也有的球迷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恰恰是因为可能不擅长过人，所以把所有的所谓技能开发点所有的心思都琢磨在传球的时机和传球的精准度上了，怎么看这里面的这种不同的评论？
1: 我觉得措利斯他不是说完全不会过人，应该是他来到英超赛场之后，因为前几场比赛表现比较突出，助攻比较多，所以他应该是被重点盯防了，所以他的过人显得就没有那么的犀利。但是呢没有过人没关系，他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在与对方周旋之后很迅速的把球给到中央，而且这场比赛他也是助攻了厄德高的那个进球嘛，当然这个进球要感谢哈弗茨在中间非常巧妙的一漏，把球漏给了厄德高，然后厄德高打入了这个反超的进球。总体来说他只要能够助攻就是一个好的边锋，不是说一定要过人。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前锋格拉利什也不是说一个很能过人的一个边锋，甚至他可能比措利斯攻击性侵略性更差一点，因为他拿到球之后除了过人不犀利之外，传球也不果断，很多情况下他只能把球控在脚下吸引对方犯规，或者说一记回传。当他在状态好的时候在曼城也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而措利斯他能够迅速的把球给到中央，然后由其他的阿森纳有才华的进攻手完成门前的终结，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实现他的战术价值了。
0: 是，其实用人用的是长处，对吧？你非要拿醋和糖去比哪个更甜，这实际上是这个厨子的问题，而不是醋或者糖的问题。我们再说说切尔西这边，阿隆索迎来了赛季首败，但是毕竟就像您前面强调的，这场切尔西打得不差呀，对吧？还有那么多的机会，怎么评价他在切尔西这个起步阶段的表现？
1: 阿隆索来了之后，他很显然是把切尔西捏合成了一个整体。虽然说新援也来的不少，但是像罗杰斯他们都很快的融入了球队。但我觉得切尔西可能还有一个缺憾，就是在恩佐费尔南德斯转会窗关闭的那一天走了之后，他们没有再补强一个中前卫。其实他们本来与摩纳哥的拉明塔马拉已经基本上谈好了，价格也都谈好了，但是因为一个比较蹊跷的事件吧，就是摩纳哥前锋巴洛贡本来说放弃去埃弗顿了，这样的话他就应该是留在摩纳哥，然后卡马拉来切尔西，但是呢巴洛贡在埃弗顿那边又拖延了很长时间，导致摩纳哥两个人都没卖出去，所以让切尔西在转会窗最后的时候先损失了恩佐，然后呢又没有前缘加盟，所以现在切尔西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中前卫，一个是比利时的拉维亚，这个是一个正牌的后腰，但其他的他只能靠里斯詹姆斯、古斯托这样的本来的边后卫去客串后腰，当然里斯詹姆斯表现一直还不错啊。那总归来说一方面这几个后那个中前卫他们可能防守还可以，但他们的组织肯定没有办法与恩佐费尔南德斯相比，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伤病相对来说多了一点，你像拉维亚和里斯詹姆斯都是老病号，所以可能这是唯一切尔西有漏洞的位置吧。但总体来说我觉得阿隆索来了之后迅速的把他的3-4-2-1阵型贯彻下来，队员也都慢慢适应了，所以虽然说输给了阿森纳吧，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应该是本赛季英超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竞争者，因为他们还有一个优势是不用打欧战，这方面跟其他打欧冠的英超球队相比有明显的优势。
0: 不管怎么样是一个平稳的开局，对吧？这个对阿隆索来讲，对切尔西来讲，处在重建当中都是一个好消息。但阿森纳虽然一路连胜非常强势，现在排名榜首的却是曼城，这必须得强调一下，曼城现在也是连胜，而且和赛季前社区盾的表现形成了不小的反差。社区盾打完，大家很多朋友讲，哟，马雷斯卡，曼城这赛季得交学费啊，现在人家打到目前为止联赛不但没交学费还领先着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1: 可能是因为曼城他的开局的对手比阿森纳相对来说要好对付一些，而且虽然说本轮他们战胜了考文垂，但对这样一个升班马，而且是实力不强的升班马，因为考文垂肯定没有办法与取得连胜的赫尔城相比，面对这样一次升班马，曼城他只是1-0小胜。而在后来的比赛阶段，曼城门将唐纳鲁马做出了3次非常关键的扑救，才保住了1-0的胜果。所以说现在的曼城虽然说排名榜首，因为净胜球比阿森纳多，但是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调配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但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今年夏天曼城他的转会市场上动作非常大，你像他的3个中场全部是新加盟的，对吧？埃利奥特·安德森、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有小将布阿迪，而恩佐·费尔南德斯和布阿迪本来本场比赛他们都是替补，只是因为奥莱利热身的时候受伤，恩佐才得以先发，但幸好是他先发，他也是策动了哈兰德的那个进球。但是从这个比赛中来看，面对这样一支考文垂，曼城并没有说体现出非常这个明显的优势。唯一值得一提的，除了哈兰德攻入他的头球之外，就是埃利奥特·安德森在中场表现非常好，至少是曼城在恩佐·费尔南德斯来之前，埃利奥特·安德森已经确定了他的地位。所以这3个中场加在一起吧，我们看看他们的身价差不多已经有4亿欧元了，这个看他们加在一起能不能够产生很好的化学反应。
0: 虽然碰到的这个对手还不够强，但是在状态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能稳健的获得连胜，这本身也给自己接下来进一步调整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对吧？我们得继续去关注这个赛季曼城和阿森纳之间的双龙会。再说两个打平的球队，曼联是遭遇到绝杀啊，应该讲准确的讲是绝平，平局告终。热刺呢是新赛季依然没有进球打平，但好在拿了分数。这两个队为什么开局之后一直显得磕磕绊绊？
1: 首先曼联的问题是他们今年夏天在防守方面没有很重要的补强，因为最近啊，就是英国媒体说曼联他制定了一个3步走的战略，就去年夏天他们重点是补强前场，买进了中锋舍斯科，包括姆博莫、库尼亚。而今年夏天他们重要补强的是中场，所以他们买来了安德烈桑托斯，是吧？包括蒂勒芒斯等等。而最关键的后防线的位置，尤其是左后卫，现在只有卢克肖一个人。但是今年夏天他们并没有对后防线做出补强。而在中场虽然说来了一个巴莱巴，他是防守特别好，但是巴莱巴最近还有伤病，所以现在他的中场只能靠梅努和蒂勒芒斯，而这两个人都不是以防守建厂，加上后防线卢克肖他的状态又不如以前，包括达洛特也不是说一个防守特别好的一个球员。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曼联本场比赛他在最后关头还把卢克肖、达洛特换下去了，换上了马兹拉维和约罗。正是因为这两个非专职的边后卫在场上，所以曼联后来陷入了混乱，被埃弗顿攻入了扳平的那个进球。所以现在曼联的问题就是中场缺少这个防守的后腰，只能等待巴莱巴复出。而后防线除了两个中卫相对来说还不错，就马圭尔和立马，但他的两个边后卫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今年夏天也没有补强，所以曼联的问题在于防守。而热刺的问题在于他们今年夏天买入了太多的高身价球员，但这些球员 并没有马上验证出他们的身价。你就像本场比赛，马尔穆什他是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其他

0: 他的比赛表现平平，对吧？你像托纳利这种身价上亿的这个中场，他也并没有体现出他的价值。所以说热刺在今年夏天变阵非常大的情况下面，主教练德泽比还是需要让这些球员尽快的适应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阵痛期，等到真的磨合好之后，热刺应该不会像前两个赛季一样为保级而战。
1: 但是就不知道他这个磨合期到底有多长，另外球迷们到底能给他多大的宽容度啊。我们再说说西甲，西甲这一轮最大的一个看点是皇马输球了啊，穆里尼奥迎来了回归之后在皇马在西甲的首败。但是呢，也有的这个球迷讲这轮其实你要看场面，看皇马的机会那是一点也不少，一点也不差，所以也许这个输球只是个意外。
0: 那从比赛来看确实是一个意外，因为皇马他射正就高达8次，而且预期进球超过了3，也就是说正常踢的话，皇马应该是至少有一个小胜吧，大胜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比分。但确实是这场比赛姆巴佩他的脚风不太顺，虽然说姆巴佩在此前不管是世界杯还是西甲此前的阶段他的进球效率都很高，但确实这一场比赛他遇到了瓶颈。所以说皇马输给贝蒂斯可能真的只是运气不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穆里尼奥来皇马之后打了4场比赛，他在主场都打得很好，不管是打皇家社会还是打马拉加，但两个客场踢得都很艰苦。除了这一场输给贝蒂斯之外，首轮客场对西班牙人2-1，他们也是需要替补的小将埃斯皮才打入自身进球拿下了比赛，踢得也很艰苦。所以这主客场的反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必然还是偶然，所以我们只能接下来再观望一下。确实这一场对贝蒂斯只能说皇马有一点运气不好，但是呢输球嘛总会产生很多这种多余的一些疑问。就像维尼修斯至少这一场他和他在下场之后和穆里尼奥的互动显示不是说态度很积极，而姆巴佩在错失很多机会之后也挨了很多的批评，包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他还回答了很多记者对他的疑问。现在来看这一场输球确实是使得皇马球员的压力会更大一些，他们必须尽快不管是欧冠还是西甲要通过胜利来排除这些杂音。
1: 我们再来说说阿尔瓦雷斯吧。到底走不走，这是之前大家一直关注的一个悬案，现在随着转会窗关闭似乎确定是不走了。但是这场不但马竞输了球，赛后呢还有球迷在热传就是阿尔瓦雷斯退场的时候那个表情啊，你很难讲那到底是哭了还是在其他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就是非得把这个人摁在这儿，然后所谓感情已经破裂了，但是这个家就是不能散，是吗？
0: 我个人觉得马竞真的应该赶快卖掉阿瓦雷斯，因为你在今年夏天卖阿瓦雷斯不管怎么样你能卖出1亿多欧元的身价这已经够本了，而且你强留一个不想留的人这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是吧？具体从这一场比赛来看马竞他有一个问题是两个前锋都不适合先发，瑟洛特是因为有伤，而阿瓦雷斯是这个最近才刚刚在马竞恢复训练，他的状态还不好，所以只能替补，所以没有办法，西蒙尼只能让韩国人李丹仁和这个西班牙国脚巴埃纳，他们都不是专职的中锋吧，让他们搭档锋线，所以这多少影响了马竞的攻击力。而且马竞运气也不好，上半场他们2次打中门框，而到了下半场就毕尔巴鄂他们的这个时机来了，包括威廉斯两兄弟表现都很好，所以一下子就进了3个球。阿瓦雷斯虽然替补上场但是也无力回天，总体来说阿瓦雷斯的这一系列的转会闹剧多少是影响了马竞的状态，所以我们也看吧，接下来阿瓦雷斯会不会在冬窗甚至在明年夏天会离开马竞呢？
1: 这个事儿居然还会有下集，居然还会有连续剧，居然还没有散，这本身也是一件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事儿。我们继续去关注吧。无论如何，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就看大家怎么样去维持，怎么样去继续进步。也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给我们分享周末欧洲足球的焦点比赛和焦点话题的点评。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来关注一条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的消息。他们刚刚在 U20 世界杯上的首场小组赛里5-0战胜了新卡里多尼亚队，收获开门红，祝贺。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经济部副部长莫尔塔扎扎马尼安表示，该机构设在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从今天到9月13号，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尼泊尔总统鲍德尔9月7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据俄罗斯方面9月7号消息，俄罗斯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要求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俄罗斯还要求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工作人员需在9月13号前离境。当地时间9月7号，塞尔维亚政府召开特别会议，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表示，塞政府已经向总统武契奇提交了一份关于解散国民议会的提议。当地时间9月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终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9月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

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乌尔克·图尔克9月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3:30，2026美网女单第四轮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战老对手斯瓦泰克。双方此前8次交手，郑钦文唯一一次战胜对方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单半决赛，期待郑钦文再创佳绩。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段熟悉的旋律和开场白穿越70载光阴，直至今天依旧治愈人心。1956年9月4号，作为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小喇叭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那时候电视还远未走进寻常百姓家，能有一台收音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那些有趣的故事、优美的歌声、做不完的游戏和猜不够的谜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带我们听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小喇叭里的声声絮语，也为稚嫩心灵播下善良、勇敢和美好的种子。岁月流转，时代更迭，一转眼70年过去了，可藏在电波里的童真却从未褪色。从故事爷爷孙敬修、故事奶奶康英、故事叔叔曹灿，到音响博士铁成、徐文燕老师、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小程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再到如今的郑晶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你知道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里面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童谣和广播剧呢？他们又是如何治愈一代代小朋友和大朋友的？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守着收音机等故事的时光，一起致敬童年。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啊，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3: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
4: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

0: 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1: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2: 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3: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4: 嗨，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5: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6: 只要打击打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2: 但是故事不会老，
4: 童心也不会老。

0: 对于小喇叭节目的忠实听众们来说，刚才这段内容当中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徐文燕老师、陈铎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的声音，是不是又勾起了爱听故事的你儿时的回忆了呢？一代代小喇叭节目的播音员和故事播讲者的声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进入千家万户。有人守着收音机等故事，有人为了多听一会儿迟迟不肯睡觉。70年前，孩子们认识世界，可能就是从一台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小喇叭里面播的一个故事、一首儿歌，就能够让孩子们的想象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电视来了，小喇叭也跟着改变。再后来，互联网来了，手机来了，智能穿戴设备来了。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更可以搜索互动。小喇叭一直在追赶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变大了，小喇叭的世界也跟着变大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穿越了70年，在一代代创作者们的努力下，正在紧跟时代不断创新，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3: 我
2: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4: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2: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

0: 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1: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孩子才相信。
0: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2: 小喇叭已经70年了，因为它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始终认真对待孩子。小喇叭在创办之初，为了让节目真正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经常到幼儿园去，这种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认真坚守，一守就是70年，而这也让小喇叭节目家喻户晓。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故事也让我们至今都记忆犹新。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
5: 从1956年开播到现在，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1963年，全国都在学雷锋的时候，作曲家潘振声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的约稿信。潘振声回忆起做小学老师时，
6: 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五分的，也没留名。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5: 伴随着对清脆童声的回忆，这首旋律明快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先是在小喇叭里唱，后来一唱就唱了半个世纪。
6: 我说我如果是这一辈子能给孩子们留5首歌，我就应该说是无愧了，对得起我们祖国的孩子们。
5: 1964年，小喇叭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当时的编辑林阿棉回忆，一个叫张婷的女孩身患小儿麻痹症，没法上学，孤独的她每天收听3次小喇叭，希望小叮当能在节目中呼唤她的名字，让她能通过电波与小伙伴交流。
7: 就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简直是隆重的不得了，就是陪着小孩一块听着那期节目，哎呀，可高兴的不得了。后来第二年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又开车去把他抱到广播电台参加中外儿童的交流。
5: 回忆起往事，张婷依然很激动，
8: 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嘛，就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
9: 小朋友们好，
5: 小喇叭里播放的许多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讲述者孙敬修。早在1930年，他就在电台给小朋友讲故事。解放后，小栏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从小喇叭开播开始，一直持续到老人家去世前。小喇叭的编辑李小斌回忆说，80年代末，孙敬修已经无法到电台录音，他就扛着设备去孙敬修的家里录音，一直到去世前夕，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孩子。
10: 我为电台出版社录音得了一些个报酬，现在共计有17000多元，我愿意拿出1万元做基金，奖励善于讲故事的人。我祝愿祖国的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成才，为祖国的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3: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2: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及各地校园艺术团的同学们共同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喇叭》。

0: 张老板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1: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4: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的

0: 刚才在歌曲《我们的小喇叭》的结尾，语言表演艺术家乔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文化学者作家冯骥才、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也都表达了他们对小喇叭的祝福，并且分享了他们关于小喇叭的往事。那么还有哪些有关小喇叭的美好回忆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

0: 的二十四种情意。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诞生于1956年的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成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你知道节目开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播音员、故事主播兼节目导演徐文燕讲述了这个声音的由来。徐文燕说，她当时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他们有嫩嫩的声音，徐文燕一句一说，孩子们跟着学，就这样录出来了。你知道吗？歌手蔡国庆的舞台起点也是从被小喇叭故事导演徐文燕选进录音棚开始的。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8: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9: 我在马路边捡小
10: 绿
9: 文件。
10: 三毛，对，一点不错。
11: 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香叮当。
1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些照片我都看过，这是50年代。小喇叭要恢复少年儿童广播剧团，让我去呢，就招收小学员。第一批的挺有意思，有蔡国庆、王雪纯。哦，对，这是我们小喇叭。
13: 对，
12: 啊啊，是那时候。
14: 哎呦！是啊，
15: 还是那样。我今天就特意为您来。
12: 我就记得您那句话，只要小喇叭需要我，什么时候我都会腾出时间来。那个小喇叭，要让孩子参加节目演出，我就找幼儿园去选孩子。到他那儿以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国庆，乖乖的。我说你给老师朗诵一段吧，他就朗诵了一个叫小青蛙。那个时候呢可爱极了，小眼睛看着我啊，滴溜滴溜转。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就那么叫。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首先得学会了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教孩子那种语气语调，我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录。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特别喜欢听，你的朋友没听过，你要把他吸引来，让他也爱听，这样的心情讲才成。纯模仿是不行的，有对象感。
15: 我在录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这句的时候呢，徐老师， 不够，小国庆再兴奋一点，再开心一点。啊，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着那麦克风，您还是不满意，然后您做了一个动作，一下就把我抱起来，让我对着麦克风这么隔着我，要兴奋呢，要兴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要特别的兴奋，所以那一个动作。

0: 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投入感很重要，这样比较吸引人，比较真实。关键的就是爱孩子，心里有孩子，真心诚意的给孩子讲。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这曾经是小喇叭节目的开篇诗。从那时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就成了小喇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它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从1956年到去世前，故事爷爷孙敬修用形象生动、爱憎分明的语言讲述了上万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的故事里，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匹诺曹，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在那个并非所有家庭都舍得买收音机的年代，只要孙爷爷一讲起《西游记》，总有一群孩子躲在街坊邻居的屋檐下，竖起耳朵偷听。总台《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曾经回顾了孙敬修和小喇叭的点滴日常，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2: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从前有个孩子，他有个顶不好的毛病，老爱骗人。有一天呢，他在山坡上放羊。
5: 您现在听到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孙敬修，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1932年，还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孙敬修就在电台中给孩子们讲故事。1956年，中央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他再次被邀请到电台，一讲就是30多年。通过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孩子们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了神笔马良和孔融让梨。而比声音和技巧更珍贵的是老人的爱心。孙敬修把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的照片都装订成册，旁边写着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一位西班牙记者说，孙敬修是世界上最受崇拜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孙全来，只不过他也没有听故事的特权。
6: 我父亲每天要上电台讲故事，他见面词儿，所以我很少听他讲故事。我就是每个周末呀，上孙小学宿舍大礼堂，我上那里听去，跟别小孩一样。
4: 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
5: 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没有多大的光亮，但我要用这点光去照亮孩子的心。可对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来说，这温暖的烛光不亚于阳光。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3: 1921年，孙敬修从京兆师范学校毕业，开始了30多年的小学教书生涯。在工作时间最久的惠文第一小学，孙敬修不仅教语文、算术、常识、音乐、美术等多个科目，还负责全校的各项文体活动。语文课上讲杭州西湖，他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西湖、苏堤、断桥和三潭印月，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兴趣。业余时间，他组织孩子们排练盲人摸象、葡萄仙子等话剧、歌剧，寓教于乐。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孙敬修为孩子们讲故事， 这一次他的心

0: 心情大不相同。坐在话筒前，孙敬修激动得甚至有些哽咽。他说，我又到电台来讲故事了，我真的太高兴了。从普通的小学教员到广播里的故事爷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经于1984年出品了纪录片《故事老人孙敬修》，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片段。
1: 人们赞美蜡烛精神，说它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说它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里，我要赞美的是一位具有蜡烛精神的人，他就是我敬爱的老师孙敬修。

0: 小朋友，孙悟空啊，听说师傅让白骨精给捉到洞里头去了，孙悟空啊可着急了，立刻架起云鸡公噜棒，救师傅去了。正走到半道上啊，就听见那嗡了哇了咚咚，呵，这是什么事儿啊？低头一瞧啊，呵，好几个小妖啊，那吹打呢，还有四个小妖啊，抬着一个轿子。
1: 孙老师从事儿童教育事业，给儿童讲故事已经有60多年了。听过他讲故事的不止一代人，从他讲的故事中受到教育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0: 我的干闺女呀，请我吃唐僧的肉，吃了唐僧的肉啊，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孙悟空一听，怎么着？你要吃我师傅？好哎，哪听过啊，下来了，那本本本这几本本啊，连那个小妖啊，抬轿子的，吹笛的，连那个老太婆呀，全都给本本了。
1: 孙老师从小生活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听孙老师说，他的妈妈宋玉恒就爱给孩子们讲故事，从故事中讲做人的道理，这给孙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早在1922年，孙老师在北京木真和惠文小学任教的时候，就常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
1: 解放后，孙老师仍在惠文小学任教，同时他还以人民广播员的身份经常通过话筒向小朋友们宣讲真善美的故事。
2: 小朋友们好。
3: 孙老师好。
2: 好，你们看我这是什么呀？
3: 小猪肝。
2: 哎，小猪肝，今天我教你们说一个歌谣啊，就叫做小猪肝。我说一句你们学一句，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也跟着我们学，咱们看呐，谁先学会。注意啊，小猪肝儿细又长。
3: 小猪肝儿细又长。
2: 啊，你们说的真好，学的真快。这回我不说，你们自个儿说说试试啊。表演着说啊，预备。小猪肝儿，一二。
3: 小猪肝儿细又长。
2: 啊，说的真好，小朋友。再见。
3: 孙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4: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1: 他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专心地研究怎样讲故事孩子们才爱听，怎样讲

0: 才能帮助他们上进。许多故事经过他加工以后，就像一颗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吸引了千百万小朋友。孙老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三代人和睦相处，他晚年的生活充满了乐趣。但是孙老师不愿意在家里享清福，他仍旧不遗余力地为儿童教育事业做贡献。在他的卧室的挂历上画满了圆圈，这些圆圈就是孙老师每天繁忙工作的记号。
1: 孙老，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尽心尽力地为儿童讲故事，这种精神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 哎呀，不敢当啊。哎，我常这样想，一个人活着啊不能白活着，总要让别人因为有你活着得余处。我虽然是退休了，可是我这个心呢都没有退休。您看这个孩子们呢，他就是祖国的希望啊，我能为孩子们做点事儿，那就是为国家做贡献，您说是不是？
1: 是
2: 啊，看见这孩子们呐、健康成长，成了栋梁之材了，这种高兴劲儿啊，是什么也比不了的呀！
1: 哎，孙老，你真像一只红蜡烛，点燃自己啊，照亮别人。
2: 我这只红蜡烛啊，现在呀、就剩了一个小蜡头了。
1: 哦，
2: 可是我绝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只要我有一份热，我就要发一份光，照亮孩子们的心，这就是我的心愿。
0: 孙老师还利用闲暇时间，在助手肖军同志的协助下，撰写了《雷锋叔叔》，怎样给孩子们讲故事，《孙敬修故事集》，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孙敬修演讲故事大全等著作。孙老师把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孩子们，几十年来他勤于耕耘，精心育苗，为我国儿童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尊重和敬佩。老书法家萧劳为孙老师写了这样的诗句：甘为春蚕吐丝尽，愿作红烛照人还。孙老师把它挂在床头作为座右铭。孙老师童心不老，他在八旬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虽已身处暮年，仍然壮心不已。
3: 爷爷，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还让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好，我给你们讲一个。我看见你们呢，我真高兴啊！我想你们呢，都愿意越来越聪明，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谁也不愿意当大傻瓜。怎么样才能聪明呢？我跟你们说呀，得用这四件宝。
4: 什么宝啊？
2: 什么宝啊？头一件宝啊，是东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是什么呀？
3: 耳朵。
2: 东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啊！你端着看俩耳朵跑到一块儿跳舞去了。你看这个聪明的聪字啊，怎么写呀？
3: 耳。
2: 哎，聪明啊！你要打算聪明啊，你就得用这个耳朵啊，用耳朵多听。听辅导员的教导，听老师的，听爸爸妈妈的教导，你就能够聪明啊！你看这个耳字啊，这个旁边这啵啵两点是什么呀？
3: 眼睛
2: ，这个眼睛啊是个宝贝，可以观察啊万物啊。这个书啊是这个知识的宝库，我们多看书，我们就可以丰富知识，就聪明，对不对？
3: 对，
2: 这是宝贝。这个两点下边还有一个什么呀？
3: 好，
2: 没
1: 嘴。这个嘴呀、啊、是宝贝，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儿，我们就问辅导员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辅导员这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啊。

0: 有什么事儿啊就多问，用它呀多练习唱歌朗诵。要没有这个嘴行吗？啊，这个嘴啊是宝贝。口下边是什么呀？
1: 心。
0: 就是心，这心呢就是脑子啊，耳目口脑啊，这是四件宝。你们看那个聪明的名字怎么写呀？一个日字一个月字，那就是日日月月，老用这四件宝你就聪明了。净用这四件宝还不行，还得用两件宝。这两件宝是什么呢？就是手和脚边。你看写呀画呀，那个拿琴呐蹦啊跳啊，就得用手和脚啊。耳目口脑手和脚六件宝贝别忘了，好好利用它呀，朋友，德智体美样样都能好。
2: 除了好听的故事，小喇叭里还有儿歌、童谣、绕口令、广播剧，它是孩子们的知识宝库。1960年节目开办听众信箱，全国各地的来信如雪花般飘进了编辑部。小木偶小叮当和邮递员叔叔每周都会回答小朋友们提出的千奇百怪的问题。最早给小叮当配音的是康英老师，在演播时他先是放慢速度，再通过技术上的处理反复调试，才演绎出了那个活泼可爱、认真倾听孩子们心里话的小叮当。后来小喇叭节目还出现了小程阿姨的声音，她亲切自然的播音风格给很多小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我们就分享一段小程曾经播读过的故事，这篇故事的名字叫做《黄叶的聚会》。
3: 吧嗒吧嗒的声音整整响了一个晚上，一直都没有停过。吧嗒吧嗒，是黄叶落在地上的声音，也是黄叶和黄叶互相问好的声音。它们是银杏树叶、梧桐树叶、柳树叶。从前它们都长在各自的大树上，长得那么高，离得那么远，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悄悄话或者一起玩。现在多好啊，现在它们全聚在一起。银杏树叶说，原来我真担心秋风会把我吹到河里去，这样我就碰不到你们了。柳树叶说，我和姐姐是自己跳下来的，跳到了你们的中间。黄叶们一听都叫起来，哎呀，你们胆子真大呀。柳树叶姐妹得意地在风中打了个旋儿，黄叶们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2: 已经退休的博士爷爷李小兵曾记得，小喇叭节目团队有条铁律，新来的得先去幼儿园跟孩子们同吃同玩，不写稿，只观察。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每写一篇稿子必须先去幼儿园给小朋友们当面念，让孩子们复述，听他们怎么说，再回来用他们的语言重新改，并且送审的稿签上要注明此稿已去某幼儿园念过。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正是从孩子们喜欢听的童言童语中打磨出来的。接着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小喇叭里的博士爷爷李小兵和孩子们的故事。
4: 博士爷爷您在看什么呢？

0: 集大自然里的小故事呢。看，
1: 当年耳畔的童话还在，只是听故事的我们好久不见。
0: 我学的是中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研究组，就叫儿童文学研究组。在我很小的时候，特别愿意给那个小朋友们讲故事，在我周围永远是聚集了好多好多小朋友，就听我讲故事。采访的时候，孩子们一见我就冲过来，我呢得一个手拿着机器，另一个手拿着话筒，就被他们压到地上，叠着罗汉在我身上，我还得喊那喊小朋友们快饶了爷爷吧，爷爷还有工作。最后老师啊一个一个抱下来才能够进行采访啊，特别好玩。现在我们面对面的进行这个交流，他们可以跟你提出各种问题，那你就必须得更多的去掌握孩子们要知道的一些知识。故事是我们影响我们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阶段，所以一定要听好故事。在哪儿听呢？小喇叭。
2: 寻找老朋友，那些听小喇叭长大的孩子们，你们都在哪里呢？他们其实没有离开，只不过是长大了。如何让童年不过期？小喇叭节目做到了。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收听小喇叭都能找到那颗少年心。来自四川绵阳的49岁听众陈正，不仅自己是个广播迷，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也是小喇叭的忠实粉丝。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3: 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
4: 我是5岁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一个收音机，我也是无意之中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栏目，就听到了孙敬修爷爷的故事，他讲《西游记》讲得特别好，所以那个时候小孩嘛，就模仿他的一些故事歌。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
5: 孙悟空啊，他着急了，立刻驾起云卷急葫芦棒，救师傅去了。
4: 因为我来自这个四川嘛，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这个爱好呀，就带给我儿子。我们父子俩呀，在家里，我这个习惯，每天晚上8点，就把小喇叭的节目放在那儿听。我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周六回来的时候，一起来朗诵一首原创的朗诵诗。所以他现在也是他们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
6: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7: 100分。
2: 70年前，小喇叭给小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70年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音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变迁，看见了中国的孩子们从安静的听故事到主动表达、拥抱世界的变化。今天再听那句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或许我们听见的已经不只是童年，更是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8: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

0: 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1: 我们终会长大，奔赴山海，但那些在童年里被声音治愈、被故事滋养的美好和温暖，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临危受命的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玉，在证据断绝、战犯几乎翻案的绝境中力挽狂澜，把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重新钉上了绞刑架。那么在青年时期，倪征玉是怎样成长为精通英美法的法学博士的？在证据断绝、战犯几乎脱罪的绝境里，他是如何钻进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大海捞针的？面对土肥原的缄口不言、板垣的48页辩词，他是怎样见招拆招、一箭双雕的？而在晚年，他又是怎样以79岁高龄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律人》，临危受命的首席顾问倪征玉。1906年，倪征玉出生在苏州吴江里里古镇一个前清秀才之家。5岁那年，他随父母到上海看望九叔。九叔留过洋，参加过同盟会，在英租界行医。倪征玉亲眼看到包着红头巾的印度巡捕随意欺凌中国人，又听九叔讲起会审公廨里一名中国官员与外国领事同堂审案起了争执，那领事竟蛮横扯断中国官员的朝珠，珠子洒落一地，上海全

成霸市，直到领事被调走，民愤才平。国家贫弱，列强才敢这样践踏中国的司法主权。这个故事在倪正玉心里埋下了学法律、求公理的种子。八岁那年，他在纸上写下两句诗：“今日渺乎一学童，他年中国主人翁。”父亲看了难掩欣慰，此子恐非池中物。1923年，倪正玉中学毕业，免学费直升沪江大学。课余，他特意跑去会审公廨观审，公堂上外国领事的傲慢与中国官员的谦卑两相对照，他从此认定了方向：法律。沪江没有法律专业，他先读文科。一个周末，一艘号称海上大学的美国轮船载着100多名师生环球航行到上海，邀请当地大学生登船联欢。倪正玉凭着出色的英语向美国学生打听，去美国读法律哪个学校合适，对方脱口而出斯坦福。就这样，倪正玉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那里全是外籍教师，用英美法案例授课，四本大部头原装外文书吓退了不少同学，他却总坐在教室前排，模拟法庭上反复演练诉讼程序，英文突飞猛进。此时，他的恋人张凤珍已先一步赴美求学，在梦想与爱情的双重鼓舞下，倪正玉向斯坦福发起冲刺。按校规，入学需同时具备法学、文科两个学士学位，他必须一年内拿下双学士。于是白天在东吴持至两校连读，晚上回母校城中中学教英语挣学费，三校之间来回奔波。1928年，他如期毕业，家里以几亩薄田做抵押借来旅费，倪正玉终于远涉重洋。在斯坦福法学院，他专攻国际法，一年修完必读课程，博士论文以他亲历的领事裁判权为背景，指出各国应互相尊重对方的法律制度，而不是随意攫取司法特权。1930年博士毕业，他与张凤珍在华盛顿成婚，携手回国定居上海，一面在四所大学任教，一面兼任律师。1932年128事变，任教的学校被炸，倪正玉失业后辗转进入司法行政部，后来出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在那里，他与法学家向哲俊两度共事，谁也没想到这份同僚之意日后会在东京延续。1937年上海沦陷，汪伪政府拉拢法官，倪正玉不肯听命，屡遭恐吓甚至暗杀威胁。1943年，英美两国终于同意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倪正玉受命出任陪都重庆地方法院院长，随后被派往美国考察司法制度。一年间，他走遍美国各州法院，把英美法与大陆法不同的审判程序看了个通透。转赴英国时，他持哈佛大学庞德教授的引荐函，见到几位正在草拟纽伦堡审判文件的法学家，近距离感受到了审判战犯的特殊气氛。冥冥之中，一个神圣的使命正在向他走近。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特别通告，宣布由11国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5月3日，法庭正式开庭，中国派出了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检察官的17人代表团。开庭后，中国方面的起诉并不顺利，战争期间没有人想到保存证据，美国又从政治和军事需要出发，不仅允许日本组织庞大的辩护律师团，还为战犯指派了美国辩护律师。战犯们百般狡辩，以致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说日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竟被对方斥为空口无凭，几乎被轰下证人席。受此屈辱，秦德纯无奈感叹，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
就在这时，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尽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逃过起诉。这两人是策划918事变、扶植伪满洲国的元凶，无论在国际法庭还是中国人民法庭上，他们的罪行都足以判处极刑。如果真让他们逃过正义的审判，中国检察组有负国人之托，后果不堪设想。向哲俊心急如焚，紧急回国求援。1946年7月，倪正玉考察归来，向哲俊曾与他两度共事，深知他熟稔英美法，英文流利，又刚考察过英美两国的司法审判，无疑是驰援东京的不二人选。倪正玉当仁不让。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倪正玉和同事先带着一份汉奸名单奔赴北平监狱，希望汉奸们书写材料揭发日军罪行。没想到汉奸们不是装病躲避，就是出尔反尔，甚至把写好的材料当面焚毁。倪正玉一无所获，想到向哲俊还在东京翘首期盼，他焦急万分。离开北平前，他抱着一线希望见到了吴佩孚的遗孀张佩兰。从他口中得知，日本侵华期间，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曾企图拉拢吴佩孚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合作，成立更大的傀儡组织，史称吴唐合作。吴佩孚因不肯合作，一次看牙时被日本牙医注射毒剂身亡。带着这份仅有的证据，1947年初春，倪正玉以中国检察顾问团首席顾问的身份飞抵东京。一下飞机，他就翻开庭审记录，越读越心惊。按英美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被告不承认，检方拿不出证据，罪名就难成立。而根据程序，他只能在被告答辩阶段利用反诘补提新证据。此时距离这一阶段只剩不到两个月，梅汝敖和向哲俊还告诉他，中国代表团内部早已立下誓言，土肥原和板垣若逃过审判，他们就无颜回江东，只有跳海以谢国人。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向哲俊的秘书刘子健灵光一闪，到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军部舍不得公开的资料里或许藏着最直接最致命的证据。当时档案库已经封存，任何人不得进入。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努力，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最终同意中方入库查找。就这样，倪正玉带着助手一头扎进了堆积如山的档案里，看不懂日文的就根据文件上的汉字猜测，先粗简再教通晓日文的同事筛选。那是一场真正的大海捞针，成千上万箱被封存的文件，要找的只是针对土肥原和板垣的那几页罪证。倪正玉等人白天顾不上吃饭，一坐一整天，晚上回到宿舍连夜研读到深夜，来不及复印的文件只能摘抄拍照，日复一日，连续7个月，他们摘抄翻译整理，废寝忘食。功夫不负苦心人，从驻华日军的报告和大量旧报纸里，倪正玉发现了不少对板垣和土肥原的大肆吹捧。看到日本军人写下，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以机枪扫射，以测验军火效力这样的字句时，所有人怒火满胸膛。这些战犯自己记录的所谓功绩，此刻正是批驳他们最有力的证据。陆军省的文件、日记、电报，加上全养健的《诱降汪精卫秘录》等著作，土肥原和板垣的罪行被一桩桩、一件件固定下来。1947年9月，法庭进入个人辩护阶段，轮到土肥原贤二时，第一个为他出庭作证的是原关东军特务机关新闻科长艾泽成。艾泽成在证词中说，土肥原为人忠厚老实，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时只负责采集新闻情报，并没有其他针对中国人的秘密活动。
轮到检方反诘，倪正玉的语气非

非常平静。你是否知道，土肥原贤二于1935年阴谋发动军事政治攻势，企图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艾泽成一时语塞，倪正玉不容他喘息，继续发问。对于此事，当时的外国报纸均有报道，你这个新闻科长难道会一无所知？你曾经亲自签署文件向上级报告外国报纸关于此事的报道，你否认吗？紧接着，一份关东军的奉天特务机关报被呈上法庭，其中一页赫然写道：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感。就在这时，一幕滑稽剧上演了，土肥原的美籍律师跳出来反对：我反对检控方谈论与本案无关的关于一只老虎的事。倪正玉一时忍俊不禁，在庄严的军事法庭上，他耐心地解释了谈虎色变这句中国成语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中国人一谈起土肥原、板垣两人，有如提到猛虎，都很害怕，足见这两人的凶恶。全场哄堂大笑，那位律师无言以对。随后第二个证人上庭，倪正玉只拿出一份电报就让对方沉默了。一个个证人被反诘，一条条新证据适时抛出，倪正玉渐入佳境。就在此时，土肥原出乎意料地宣布放弃自行辩护的权利。按照英美法诉讼规则，被告有权保持沉默，他一缄口，倪正玉就无法当面反诘，无法展示更多证据。东京新闻一眼看穿了这一伎俩，土肥原曾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为关东军在华活跃之中心，此次采取特异立场，无自登台陈述，实为避免中国检察团于反诘时集中攻击，制造不利。土肥原躲进了沉默的壳里，但板垣征四郎躲不过去。这位制造出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与土肥原的沉默相反，他准备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宣称要与中国检察官大战300回合。得知他将亲自出庭自辩，倪正玉酝酿了一个新的计划，抓住板垣的漏洞，牵出土肥原，一箭双雕。板垣的第一个证人是九一八事变当晚负责指挥的岛本。岛本说，事变那晚自己喝醉了，后来才听说柳条湖出了事。倪正玉一听，立刻打断他，向法庭声明，该证人自称当晚酒醉而归，没有作证资格。面对辩方来势汹汹的15个证人，倪正玉见缝插针，依靠扎实的证据一一反诘，平和中带着机敏，理性中不乏睿智，令对方不得不服输。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板垣在皇姑屯事件的辩解中自相矛盾，倪正玉抓住机会，一连串是或不是，步步进逼，板垣节节溃败，恼羞成怒。最后总结陈词时，倪正玉提到了无糖合作，他质问板垣：你在录像任内后期派往中国去拉拢无糖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建冲沈阳市市长扶植傀儡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显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却微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这一连串流利的英文发问势如破竹，他质问的是板垣，犀利的目光看着板垣，一只手却有力地指向土肥原。土肥原放弃了自辩，自以为躲过了反诘，却被这一箭双雕重新定回了被告席。最终，倪正玉提供的一份报纸成为两犯的罪证，被法庭采纳。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幕，倪正玉说：这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亿万中国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几乎泪下。整整10天，在倪正玉一轮又一轮的强硬攻击之下，板垣的辩护律师和证人们提供的证据不被法庭采信的达3/4，那份48页的书面证词被击得粉碎。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宣读判决书。
这一读就读。

到11月12日，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被判处绞刑。听到这个消息，倪正玉和他的同伴们如释重负。1948年底，倪正玉再遇回国，国民政府邀请他出任司法部部长，甚至想拉他去台湾，他选择留在上海，在东吴大学继续教书。后来他一度远离法学，甚至发奋学过俄文，连教学任务都放下了。直到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倪正玉被选入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此后近30年，他以外交部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处理国际争端，担任谈判代表，出现在新中国的国际法舞台上。他还给毛主席上过课，参加过日内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会议。这一年倪正玉50岁。从民国法学博士到新中国的法学大家，他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身。1979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倪正玉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1984年，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同时选举国际法院法官，中国提名的候选人就是他。1985年，在荷兰海牙和平宫，79岁的倪正玉宣誓就职，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在海牙，倪正玉依然是中国法律人的风骨。遇到老友，他会谈起当年在东京的往事，谈起家国，他不忘赋诗明志。直到93岁高龄，他仍在伏案撰写回忆录，把东京审判的每一个细节原原本本地留下来。2003年9月3日，倪正玉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这位从黎黎古镇走出的江南少年，8岁写下他年中国主人翁，40不惑之年临危受命，在东京法庭上力挽狂澜，79岁高龄又站上国际法的最高殿堂。他曾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亲历的两件事：一是亲眼见到了祖国的屈辱史，二是亲身参与了祖国复兴的伟大历程。而这两件事的交汇处，正是东京审判。在那里，他亲手为屈辱的一夜画上句号，也为复兴的大厦奠下基石。10000同胞站在他身后的那一刻，他这一生值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让他为主题曲作词。沙蒙要求乔羽以最快的速度创作，同时还要让这首歌能经久不衰。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

0: 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1: 乔宇领到任务后焦急万分，每日冥思苦想却毫无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经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宇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失去亲切感。
0: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1: 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宇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乔宇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祖国在，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

0: 1964年，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用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几经周折，他终于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英雄赞歌》。由于这首《英雄赞歌》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一听到它的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英雄形象，几乎忘记了这首歌的创作实际上另有其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调来自蒙古族民歌。那一年，当作曲家刘炽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武兆堤手中接过《英雄儿女》的剧本时，立刻被故事打动，他心中那些豪迈的民间音乐旋律也呼之欲出。刘炽的妻子李荣公，
1: 《英雄赞歌》也是他在内蒙收集的素材。英雄滔滔乎烽烟滚滚，他是从蒙族的《英雄滔滔乎民歌》发展而来的。得来得

0: 燕国恩国从这儿来的呀，英雄滔滔谷。
1: 英雄儿女上映后，英雄赞歌也伴随着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迅速在全国广泛流传。由于《英雄赞歌》最初录音时试唱的人太多，影片的字幕中没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甚至刊登过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英雄赞歌》的原唱张映哲也是在《英雄儿女》放映后才知道，最后采用了他演唱的版本。曾经有人用金石铿锵无法超越来形容张映哲的演唱，张映哲说，那是因为他在用英雄的生命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二集。
1: 冥冥之中，仿佛是命运的安排。23年后，命运指引着我来到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埃塞俄比亚。
2: 木子姐，您乐什么呢？这么开心？
3: 看沃尼尔给我写的信，哎呀，都看多少回了，回回吧，都觉得可逗。
2: 木子姐，您家孩子多大了？
3: 8岁多，上2年级了。哎呀，还不懂事呢。小吴，看沃尼尔照片。
2: 耶，这号儿给点吃糖面条了呀。
3: 沃尼尔说，他最喜欢吃我做的糖面条了。我现在是真想回去给我的女儿做汤面条、包饺子、扁粉菜。
1: 今天我们中国医疗队下乡义诊了，去奥姆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走过这条路？这乡下的路可是真颠簸呀！
4: 中国朋友们，我们到了，看，帐篷已经搭好了。
5: 哟，看来这村子人很欢迎我们呢。
4: 你们中国医生来给我孙子的人看病，是最受欢迎的人。
6: 好，大家都下车，天色不早了，大家今天呢先安顿一下，明天开始医学普查。
3: 好的，刘主任。大家现在听我说啊，咱们呢先卸货，药品我都分类整理好了，那边是咱们的临时帐篷，咱们这些药品呢都得放到那边去。
4: 刘医生，你放着，我来就行。
6: 我给你搭把手，咱一起。
3: 来来来，请大家跟我来啊！来来来来来，这边。
6: 哟，这天还没黑，月亮都升起来了。今天这月亮真圆呀！
4: 哦，今天是月圆的日子啊。
6: 这又敲鼓又唱歌的，是有什么活动吗？
4: 我们这里每个地方的风俗都不同。相送一声爱比，每到圆月升起的时候，就会带人大鼓唱歌。
6: 我能去看看吗？
4: 我带你去。

0: 嗨，亲爱的向导、追舞者先生，还有可爱的中国医生，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中国医生。
2: 你们都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还都说这么好啊！
1: 我爸爸跟中国人学的，他又教会了我。
2: 哦，那你们这之前也来过中国人吗？
0: 今天是月圆的日子，我们就在这里见了一位特别的中国朋友。
2: 哦，什么样的中国朋友？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15岁的时候得了可怕的传染病，村长把我扔到缓院上，如果不是遇到这位医生，我一定活不到今天。他治好了我的病，他告诉我，我得的是疟疾，不是绝症，可以治好。
2: 对，我们中国确实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0: 可惜一年之后他走了。
2: 走？走哪儿去了？
0: 哎，他永远离开了，只给我留下来这个。看，这个就是他留给我的，每个月圆的日子我都会把它拿出来纪念他。
2: 这个能给我看看吗？这是个针灸包啊。
0: 对呀、啊，我一直带在我身边。哎，这位中国医生，你长得给我这个朋友有几分相似，我可以靠近你看看你吗？
2: 别太近，别太近。阿比先生，您这位恩人叫什么名字呀？
0: 他的名字叫刘丰年。你怎么了？
2: 什么？你再说一遍，叫什么？
0: 刘丰年。
2: 刘丰年，他是我爸爸。
0: 啊？你，让我仔细看看你，你真像他，我太激动了，我竟然见到刘大夫的儿子，我仿佛再是见到我的救命恩人。我
2: 哎，你这是干什么，阿比先生？
0: 我要向你表达我的最诚恳的爱。
2: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你起来，起来。
1: 刘医生，你是我父亲最尊贵的客人，请问你的脚是我们这里最高的礼节。
2: 不，这不行，这不行，你起来。哎呀，你听我的，你起来，起来。哎呀，阿比先生，我要谢谢你才对。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我的父亲，你帮我找到了他。
0: 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的，他改变我的命运，给了我新的生命。当年刘大夫住在这里，处处给看病的人的时候，就出了车祸。
2: 你能跟我说说所有你知道的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吗？
0: 好，我带你去刘丰年大夫的墓看看吧，就在我家后院里。我和女儿行动啊，一直为刘大夫守墓。
2: 快带我去，
0: 好，走，我带你去。

这里面真的是你吗？没想到这次来非洲真能找到你，儿子来看你了。对不起，23年我才找到你。

0: 23年了，我跟妈妈每天都在想你。你给我们写的信，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就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你到底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你的信呢，就像一本工作日记，都是做了什么手术，看了多少病人，从来也不说在非洲有多苦。我来了呢，才知道你当年比我现在要艰苦100倍。你为什么一个字儿都不提？傻老刘，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爸，我给你带了咱们家的全家福，你看看，这是我妈，这今年老了，这是您儿媳妇，这是您孙女，我也是当爸爸的人了。爸，这些年你一个人长眠在异国他乡，让你受苦了，你实在是太孤单了，太孤单了。
1: 刘医生吃饭了，我做了英吉拉冰，你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
0: 真的吗？我尝尝。好吃，好吃。
1: 这是用我们这里的花梅草磨成粉做的。
0: 我可不可以在我父亲墓前摆上一份这个叫英吉拉饼？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
2: 好啊，这是刘大夫最喜欢吃的食物了。兄弟，我们一起来敬酿父亲吧。
0: 哦，爸，这是您老最喜欢的英吉拉饼。阿斌，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父亲守墓，坚持这么多年。这个姑娘怎么称呼你？
1: 我叫西诺娃。
0: 你也叫西诺娃？
1: 对，西诺娃。我们村有7个西诺娃。
0: 7个？
1: 对，在我们这里，中国医生接生的孩子都叫西诺娃。
0: 西诺娃，西诺娃。

0: 23年过去，在这片土地上，我依然找到了许多父亲留下的印记。我走过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吃了父亲吃过的应季拉比，认识了为父亲守墓的阿比和希诺瓦，听到了许多许多许多父亲在非洲的往事。咱们大家呀，做好基础防护，戴好口罩、手套，严防传染。护士长小吴，
1: 哎，
0: 准备好青蒿素制剂。
2: 放心吧，刘主任。
1: 刘主任，都准备好了。
3: 他们在祈祷，有人生病了，我们认为病魔会被吓跑。

0: 边的女人，醒醒醒醒，中国医生来了，你要顶住啊。
1: 别急别急，
2: 刘主任，
0: 刘医生，这个可怜的女人怀孕了，可是
3: 都冷静，不要急，我们一定全力救治。小吴，把大孩子带到阴凉的地方做检查，发放防治药品。
1: 好。
3: 孕妇感染，持续高热，胎儿足月，胎心微弱，母子都有生命危险，要立刻剖宫产。护士长，您来配合我。
2: 没问题，我去拿手术器材，马上准备手术。

0: 听着非洲婴儿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第一天来到拉雷村，我们就忙到了凌晨。爸，我今天做了四台临床手术，接诊了72个疟疾病人，医疗队给61户人家发放了防治药品。爸，我到今天才读懂了您20多年前寄回家的那些信，我真的读懂了。那些工作笔记一样简单的文字背后，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工作的？你怎么能会这首曲子呢？
1: 我爸爸总爱哼这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2: 这首歌是刘大夫教给我的，我一哼起这首歌，唱让人充满力量。啊，
0: 明白了。病人怎么样了？
1: 现在孩子们都好多了，多亏你们来了，不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会死掉的。
0: 那就好。70年代呢，我们中国研制出了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攻克了疟疾这个世界性的流行病。青蒿素应该说是我们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1: 没想到中国的神药竟然这么厉害。
0: 我相信青蒿素一定会让他们重获健康。
2: 刘大夫，身边的孩子醒了，我们去看看。
0: 好，走
3: 走。
2: 团结就是力量，
4: 团结就是力量，
5: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6: 力量是天，力量是根，
7: 力量是铁。

0: 我是学谦，又来看你了。医疗队呢，下乡义诊一个多月了，马上要回城。这一个月，我们医疗队啊，走了20多个村，给1000多名非洲同胞做了健康筛查，发放了防治药品，还行吧。哼，下回下乡义诊，我再来看你。
1: 刘医生，看这个屋子里是我前些年做的木雕像。
0: 好家伙，这么多，你会雕刻？
1: 刘医生，我可是孙子里的木雕高手呢。
0: 厉害厉害。
1: 刘医生，看我从山上找到一块好木头，我想用它再雕一颗刘大夫的雕像，让你带回中国去好不好？
0: 你这雕刻的都是我父亲。
1: 是啊，我2、3年就会做一个雕像，现在26年了，有十几个了。我雕刻的时候会想，如果刘大夫还活着，他应该长什么样了。
0: 你这每一个雕像刻的是不一样年龄的他。
1: 对，这个是50岁的他，是我干烈士他的样子。
0: 哎呦，太像了，太像了，这就是他。嘴是笑的，可是眉头总是紧皱着的。
1: 这是60岁的他，我觉得如果刘大夫还在的话，他应该是这样的。
0: 皱纹变多了，发际线也高了，眉头倒舒展了。这个是70岁的他吗？我还没见过他笑得这么灿烂。
1: 刘大夫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他笑着的。
0: 谢谢，谢谢你阿皮，你对我父亲的模样记得真清楚。说实话很惭愧，我父亲去世20多年，在我记忆里他样子都模糊了。
1: 听说3年人的记忆就会变模糊，随着时间流失会渐渐记不住去世的人的模样，所以我才喜欢上了木雕。我会用刻刀一下一下把人的样子记录下来，留在心里，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刘大夫的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
0: 谢谢你阿比，让我再次看见了我的父亲。 我谢谢你
1: 刘医生啊，你真的很像你的父亲，所以看到你我又想做一个雕像了。
0: 阿比，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
1: 好啊，我们俩就像亲人一样的。
0: 谢谢我的兄弟，
1: 我也要谢谢你和你的父亲。哭吧哭吧，父亲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0: 这一天我再一次触摸到父亲的脸庞，在这片遥远的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父亲没有被忘记，而是被人们深刻地铭记着。

0: 父亲离去23年，我已经很久没梦到过他了。可是来到了非洲，见到栩栩如生的木雕像，在回程的路上，我就在梦里和父亲相遇了。
1: 是你吗，爸？
2: 雪琴，快看呐，羊群在大地上奔跑，这场面多壮美啊！
1: 爸，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这皱纹这么深，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老了？
2: 儿子，我等了你20多年，终于等到你来了。

0: 起看着非洲大陆上最壮丽的风景。
1: 爸，我当初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来，现在我终于懂了。

0: 事？咋回事啊？向导，车咋停了？
1: 中国朋友们，前面有埃塞俄比亚被山羊路过，我们等一下，让他们先过去。
0: 羊？哎呦，小吴，醒醒，快醒醒，看看看，羊！
2: 哎呦，羊是有枪。
3: 羊，真血羊啊！
0: 哎呦，我个娘啊，太壮观了！哎呦，能在非洲大地上看到羊群过境，不虚此行啊！
3: 哎，真是真是！
0: 哎呀，
3: 哎，不好！哎，有只小羊摔倒了。
0: 啊？哪儿呢？
3: 你快站起来呀！站起来！一会儿啊，羊群踩踏你受伤。
0: 哎呦呦呦，真是真是真是！
3: 哎，刘医生。那边有支掉队的小羊，好像受伤了，咱们过去救救他吧。
4: 好的，好的。
3: 哎，我先下车看一下啊。哟，小羊骨折了，给他包扎一下还能活，咱们给他带回去，治好了再放生吧。
5: 抱上来，抱上来。
3: 哎，木子姐。
6: 哎。
3: 帮我拿一下药箱，
6: 嗯，
3: 我给他清理一下伤口，消毒水。
6: 给。
3: 哟，右前肢骨折。
6: 骨折了？
3: 得打架玩。
5: 小吴啊，你这治羊的手艺可比治人的高，本行受益吧。
7: 非洲大地上，常常有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也处处都有疾病。死亡的挑战，在这里，我们医生总想着多救一个人，再多救一个人。我最欣慰的就是亲眼看到病人从痛苦到痊愈，露出洁白的牙齿，灿烂的笑容。那一瞬间，生命的狂喜，作为医生的自豪，油然而生。
8: 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二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瑶、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福建莆田呢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这座鞋都多地出现内涝，部分鞋企仓库生产场地被淹，产业遭受一定损失。
1: 随着洪水退去，社交平台上清仓莆田泡水鞋的话题热度持续上涨。有自媒体账号发布仓库鞋子被淹视频，宣称泡水鞋无核，70元两双，经简单烘干处理后低价售卖。那么不少网友出于同情，纷纷留言下单，想要以消费帮扶受灾商户。
0: 网友们的善意是实实在在的，不过随着关注度提升呢，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多名莆田鞋产业从业者也开始打假，表示做鞋的人不会这么干，鞋子泡了水就不能卖了。
1: 也有网友注意到，自己至少已经看到3名博主发布同样的鞋子仓库泡水的视频，一时间真的是真假难辨。
0: 莆田市鞋业协会最新表态说，泡水鞋急需销售的情况并非普遍，一些代工厂一楼商户的鞋子呢确实泡水了，工厂更多是原材料泡水，泡水的鞋因为涉及代工也无法随意销售。
1: 也就是说啊，不排除部分商户发布视频便宜出售泡水鞋的可能，但是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其实是蹭流量的搬运视频，所谓批量低价甩卖，多是某些自媒体账号拼凑出来的悲情剧本。
0: 网友主动下单帮扶受灾商户的善意纯粹而珍贵，但少数自媒体博主借机编造灾情卖货故事，肆意消费灾情，不仅误导大众，还扰乱了莆田鞋业的市场秩序。
1: 与此同时，社交平台需要加强内容审核，整治灾情蹭流量的乱象，公众呢也应该理性辨别网络信息，守住善意底线。
0: 利用他人的善良博取利益，最终透支的是整个社会互助的底气，莫让灾情流量消费透支公众的善意。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京出台家政新规，打造人机协同照护新场景，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
1: 这一时段我们还会来听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的是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2: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那么现实需求亟待哪类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3: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
4: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3: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佳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
4: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3: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5: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3: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6: 终极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啊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了、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了、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3: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
7: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3: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
8: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 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墙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项目。
2: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何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六安呢？
1: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静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级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9: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六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10: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9: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儿。
10: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9: 上海来，六安造，共合肥。六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六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10: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2: 这次项目的落地呢，让两地合作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呢？这个顾虑不解决，合作就很难持久，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
9: 时任松江区派驻六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11: 这个项目

0: 是那些红利啊，能够让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区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陆安起初提出5-5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30%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46%分成，陆安60%，松江40%。2024年3月，丁健在静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0: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它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倒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那个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1: 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2: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3: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陆安分60%，松江分40%。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5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为5年，期满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4: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1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2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互玩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两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
5: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2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
1: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
5: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
1: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陆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6: 昨日新闻重现， 闻晚高峰。

0: 新闻新鲜说。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
2: 那么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又有何回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4: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3: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4: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3: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4: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3: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4: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3: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5: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3: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5: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3: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生，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

0: 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2: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关注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即将到来的比赛日，跌出世界百大的郑钦文将会面对世界排名第八的波兰选手斯瓦泰克。和很多人一样啊，我第一次认识郑钦文正是因为四年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嘎是带着30+的连胜势头正胜的世界第一，而小郑是才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的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妇。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我从小郑眼里看到的是那么一点点不服。比起他的球技，我更先见识到的其实是他的心气儿。后来这个心气儿扶他上青云，2024年在同一片场地他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最高水排名来到前四，也是这个心气儿拽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状态和心态一直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届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斯瓦泰克在那场和郑钦文的对决之后，其实也经历了至高的竞技体验，比如创造了21世纪女网最长的37连胜的记录，单赛季拿下包括法网、美网在内的两个大满贯以及四个 WTA 1000赛的冠军。当然也有迷失，比如说违禁药物疑云，在红土统治能力不在，虽然世界排名一直稳定在前十，但是和第一也越来越远了。过去这四年，两位天才少女经历的波动实际上在网坛并不罕见。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女孩子们相较于男子选手生理发育的节奏不同，出成绩更早。很多人凭借天赋再加一点运气，早早的就打入了大满贯的深轮次，甚至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而青春期后身体形态的变化，包括你身高、体重和重心的变化，也会导致技术动作频繁调整。于是大家就琢磨要换打法，企图长久的在 WTA 立足。回到郑钦文和斯瓦泰克的案例，两个人的高光低谷虽然在时间点上并不完全匹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过去四年都在频繁的换教练。郑钦文早期呢和佩里里巴的合作其实很有成效，里巴把他从无名小卒一路带到奥运会冠军世界前四。但是肘部手术我觉得是一个分水岭，伤愈复出之后，郑钦文发现自己的身体不是从前那副身体了，特别是发球的发力链条要重新调整，正手引拍的节奏也要改，甚至因为担心旧伤复发，某些动作会在潜意识里面收着打。于是他开始尝试双教练、换教练、临时教练，巴格达蒂斯来过，罗伊格短暂待过，纳瓦罗接手过， 但频繁更换教练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他几乎每两个月就要适应一套新的训练体系，身体记忆还没有来得及固化，新的指令又来了，以至于呢2026赛季我们看到的郑钦文，就是他还是很想赢，但是他在场上经常犹豫，一瞬间不知道该打哪套战术。萨泰克其实22到24年之间是比较稳定的，

摆发出动作，压缩击球节奏，上网更积极。2025年的温网夺冠证明了这条路好像能走得通，但是它的代价就是最擅长的红土统治力反而松动了。2026年斯巴泰克进一步做出改变，请来了罗伊格。这次调整的逻辑就是，既然我在红土上也开始输球了，那么就请最懂红土的人回来把根基再打牢。所以您看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在不断换教练换打法的这一两年里，其实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不适感。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因素，就是女子巡回赛它的竞争窗口期更短，这就导致了球员和教练都没有太多的耐心。如果三个月没有见效，那就换人，半年没有成绩再换，每次换帅其实都是一次断臂求生，赌的是新教练带来的及时效果。今夜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其实是带着各自的迷茫隔网而立，天才少女的叙事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枷锁。现在他们是两个不愿向命运低头的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时代。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0: 受台风的影响，福建云水窑景区600岁古榕树连根倒伏，地标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古树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
1: 国际方面，加拿大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四人。
1: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徒步进入，目前道路已被抢通，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请介绍一下遂川县目前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
2: 好的，我们今天根据高平镇林坑村前方的指挥部的今日的部署，主要重点方向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全面推进核心搜救人员的搜救，集结了六支队伍173名人员，在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配合202级多台的挖掘机进行人机协同的作业，进行的是分层剥离和精准破拆，力求去不遗漏任何的生命迹象。那么第二个就是去巩固救援通道的安全，在连日来的天晴导致山体的土壤疏松，那么塌方路段就会次生灾害风险加剧。早上的凌晨，赣州上游县五指峰乡往遂川县高平镇林坑村道路是因为泥石流有中断，那么经过安能二局的连夜抢修已完成了恢复通行。那么指挥部也是要求到安南二局的这些抢险力量进行回头看，那么对于高平镇到汤湖镇的这些道路进行二次抢修。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受灾区域通信已经全部恢复了，电力道路也是在抢修进行着紧急的去加紧推进。
1: 嗯，好的，唐家伟。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来到福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洪水退去之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了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敬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5: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6: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8: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9: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之下，福建土楼南靖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2: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式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要想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10: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11: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10: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11: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10: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12: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浮状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 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十二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八级就会倒了。
10: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一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12: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撞。
10: 刘小娟表示，古树扶撞不是简单的扶起来培上土，还需要配合多方面的技术手段，
12: 伤口的清理啊，折断的根系树枝的修剪，包括如果这个树是倒了，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少树冠的过程，因为减少它的增藤，它才有机会恢复过来，然后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生活的环境。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有些树严重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大制阴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恢复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10: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复壮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3年。
12: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俗话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如何在换季时节保护自己的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4: 白露节气后，冷空气活动将变得频繁，昼夜温差明显加大，一些人会遭遇头晕问题，有的患者会判断自己脑供血不足，自行服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王涵说，这种操作存在较大误区，头晕伴有不同症状时可能指向不同疾病，如伴随旋转感或者是恶心呕吐，需要考虑事前停源性病症，如伴有眼前黑蒙，需要警惕眼底血管病变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如伴随着偏侧肢体无力或者是双下肢的无力，要特别警惕脑血管病的发生。秋冬季也是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高发期，一旦出现了类似问题，应该尽早去医院就诊。
15: 有一些药是可以有头晕止晕的功效，短期呢可能会带来一些症状缓解的作用，但是它是不能够替代针对病因的治疗的。所以对于一个长期反复出现的头晕，要结合血压、血糖、睡眠、日常的用药来进行综合的评定。如果头晕持续不缓解，并且在呢出现了一些伴随着剧烈的头痛，我们都应该尽快的拨打120或者是急诊就诊。
14: 目前正值新学期开学，面对儿童青少年多发的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健康问题，家长应该如何帮孩子做好健康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郭鑫解释，上述疾病往往容易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也应针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多病共防。
16: 国家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每一天累计的这种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要达到每天70分钟，减少久坐的时间，既有助于预防近视、控制体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脊柱， 要关注学校健康检查的结果和平时的变化，发现孩子经常眯眼睛歪头去

0: 看东西的时候要及时的关注。同时呢，如果我们发现双肩不等高，弯腰的时候出现不对称的这种情况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
1: 有人认为日常可以通过按摩打通经络，网上不乏按摩仪产品宣称可以按摩经络降压降糖，也有产品宣称可以自动找穴位，有人甚至使用筋膜枪代替按摩仪。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绍松认为，上述说法可能存在以偏概全、夸大宣传的情况。秋冬季节存在高血压等慢病人群，应考虑做好健康监测。
2: 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不是单纯靠通经络就能治愈的。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要遵医嘱规范治疗，不能说用了按摩仪了就自行的减药停药，这样是不对的。筋膜枪和普通按摩仪作用方式还有这种适用的部位也不同，不能简单认为筋膜枪的力度大它的治疗效果就好。筋膜枪呢是通过一个高频的冲击来缓解这种筋膜的粘连，不适合来打颈椎呀、脊柱呀、关节呀、中腹部、腋窝、神经血管分布比较表浅的区域，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人群不建议使用，还有像一些局部有这种软组织急性损伤的，也不建议使用，容易加重病情。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10: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1: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3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20%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 44.9 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 18% 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 12% 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1.5万名林业工人失业。 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2: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建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 50%， 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11: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13: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实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11: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 63%， 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14: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11: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15: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9: 加拿大总理塔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是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国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16: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11: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17: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

0: 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1: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坎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 50% 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2: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做一定的让步，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和部分非核心领域做一点妥协，来换取部分关税的豁免或降低。但是对外啊，双方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
1: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3: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段熟悉的旋律和开场白，穿越70载光阴，直至今天，依旧治愈人心。1956年9月4日。

四号，作为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小喇叭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那时候电视还远未走进寻常百姓家，能有一台收音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0: 广阔的世界，小喇叭里的声声絮语也为稚嫩心灵播下善良、勇敢和美好的种子。岁月流转，时代更迭，一转眼70年过去了，可藏在电波里的童真却从未褪色。从故事爷爷孙敬修、故事奶奶康英、故事叔叔曹灿，到音响博士铁成、徐文燕老师、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小程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再到如今的郑晶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你知道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里面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童谣和广播剧呢？他们又是如何治愈一代代小朋友和大朋友的？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守着收音机等故事的时光，一起致敬童年。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3: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
4: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5: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6: 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7: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8: 嘿，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9: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10: 只要打击打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6: 但是故事不会老，
8: 童心也不会老。
0: 对于小喇叭节目的忠实听众们来说，刚才这段内容当中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徐文燕老师、陈铎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的声音，是不是又勾起了爱听故事的你儿时的回忆了呢？一代代小喇叭节目的播音员和故事播讲者的声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进入千家万户，有人守着收音机等故事，有人为了多听一会儿迟迟不肯睡觉。70年前，孩子们认识世界可能就是从一台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小喇叭里面播的一个故事、一首儿歌，就能够让孩子们的想象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电视来了，小喇叭也跟着改变。再后来互联网来了，手机来了，智能穿戴设备来了，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更可以搜索互动。小喇叭一直在追赶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变大了，小喇叭的世界也跟着变大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穿越了70年，在一代代创作者们的努力下，正在紧跟时代不断创新，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总台曹岩说说。

0: 的观察。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3: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2: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4: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2: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5: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孩子才相信。
2: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0: 小喇叭已经70年了，因为它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始终认真对待孩子。小喇叭在创办之初，为了让节目真正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经常到幼儿园去，这种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认真坚守，一守就是70年，而这也让小喇叭节目家喻户晓。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故事也让我们至今都记忆犹新。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
6: 从1956年开播到现在，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1963年，全国都在学雷锋的时候，作曲家潘振声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的约稿信。潘振声回忆起做小学老师时，
7: 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五分的，也没留名。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6: 伴随着对清脆童声的回忆，这首旋律明快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先是在小喇叭里唱，后来一唱就唱了半个世纪。
7: 我说，我如果说这一辈子能给孩子们留五首歌，我就应该说是无愧了，对得起我们祖国的孩子们。
6: 1964年，小喇叭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当时的编辑林阿棉回忆，一个叫张婷的女孩身患小儿麻痹症，没法上学，孤独的她每天收听3次小喇叭，希望小叮当能在节目中呼唤她的名字，让她能通过电波与小伙伴交流。
8: 就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简直是隆重的不得了，就是陪着小孩一块听着那期节目，哎呀，可高兴的不得了。后来第二年过6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又开车去把他抱到广播电台参加中外儿童的交流。
6: 回忆起往事，张婷依然很激动，
9: 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吧，就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
10: 小朋友们好，
3: 孙老师好。
6: 小喇叭里播放的许多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讲述者孙敬修。早在1930年，他就在电台给小朋友讲。

0: 故事。解放后，小栏目孙庆修爷爷讲故事从小喇叭开播开始，一直持续到老人家去世前。小喇叭的编辑李小斌回忆说，80年代末，孙庆修已经无法到电台录音，他就扛着设备去孙庆修的家里录音，一直到去世前夕，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孩子。
1: 我为电台出版社录音得了一些个报酬，现在共计有17000多元，我愿意拿出1万元做基金，奖励善于讲故事的人。我祝愿祖国的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成才，为祖国的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2: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及各地校园艺术团的同学们共同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喇叭》。

0: 还有哪些有关小喇叭的美好回忆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

0: 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诞生于1956年的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成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你知道节目开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播音员、故事主播兼节目导演徐文燕讲述了这个声音的由来。徐文燕说，她当时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他们有嫩嫩的声音，徐文燕一句一说，孩子们跟着学，就这样录出来了。你知道吗？歌手蔡国庆的舞台起点也是从被小喇叭故事导演徐文燕选进录音棚开始的。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我在马路边
6: 捡
5: 小
6: 鹿的
5: 心。
6: 三毛，对，一点不错。
7: 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香叮当。
8: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些照片我都看过，这是50年代。小喇叭要恢复少年儿童广播剧团，让我去呢，就招收小学员，第一批的挺有意思，有蔡国庆、王雪纯，对，这是我们小喇叭，
9: 对，
8: 是那时候，哎呦
10: ，是啊，还是那样，我今天就特意为您来。
8: 我就记得您那句话，只要小喇叭需要我，什么时候我都会腾出时间来。那个小喇叭，要让孩子参加节目演出，我就找幼儿园去选孩子。到他那儿以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国庆，乖乖的。我说你给老师朗诵一段吧，他就朗诵了一个小青蛙。那个时候呢可爱极了，小眼睛看着我啊，滴溜滴溜转。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就那么叫。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首先得学会了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教孩子那种语气语调，我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录。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特别喜欢听，你的朋友没听过，你要把他吸引来，让他也爱听，这样的心情讲才成。纯模仿是不行的，有对象感。
10: 我在录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这句的时候呢，徐老师不够，小国庆再兴奋一点，再开心一点。啊，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着那麦克风，您还是不满意，然后您做了一个动作，一下就把我抱起来，让我对着麦克风，就隔着我，要兴奋呢，要兴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要特别的兴奋。所以那一个动作，我永远都记在心里啊。当时少儿剧团里，当然最有名、最有名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是小喇叭。
8: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投入感很重要，这样比较吸引人，比较真实。关键的就是爱孩子，心里有孩子，真心诚意的给孩子讲。
11: 小朋友，
12: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7: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这曾经是小喇叭节目的开始。

0: 篇诗。从那时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就成了小喇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它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从1956年到去世前，故事爷爷孙敬修用形象生动、爱憎分明的语言讲述了上万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的故事里，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匹诺曹，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在那个并非所有家庭都舍得买收音机的年代，只要孙爷爷一讲起《西游记》，总有一群孩子躲在街坊邻居的屋檐下，竖起耳朵偷听。总台《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曾经回顾了孙敬修和小喇叭的点滴日常，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从前有个孩子，他有个顶不好的毛病，老爱骗人。有一天呢，他在山坡上放羊。
3: 您现在听到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孙敬修，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1932年，还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孙敬修就在电台中给孩子们讲故事。1956年，中央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他再次被邀请到电台，一讲就是30多年。通过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孩子们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了神笔马良和孔融让梨。而比声音和技巧更珍贵的是老人的爱心。孙敬修把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的照片都装订成册，旁边写着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一位西班牙记者说，孙敬修是世界上最受崇拜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孙全来，只不过他也没有听故事的特权。
4: 我父亲每天要上电台讲故事，他写编词儿，所以我很少听他讲故事。我就是每个周末呀，上孙小学宿舍大礼堂，我上那儿去听去，跟别小孩一样。
2: 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
3: 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没有多大的光亮，但我要用这点光去照亮孩子的心。可对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来说，这温暖的烛光不亚于阳光。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0: 70年前，小喇叭给小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70年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音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变迁，看见了中国的孩子们从安静的听故事到主动表达、拥抱世界的变化。今天再听那句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或许我们听见的已经不只是童年，更是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 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
0: 我们终会长大，奔赴山海，但那些在童年里被声音治愈、被故事滋养的美好和温暖，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44集。
4: 老肖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用左手把布包按在衣襟上，右手从里面掏出手枪塞进衣襟，顺手把那块布朝后扔去。茶楼里那些人都追了出来，有人朝天开了一枪，听到枪声，街上的人都四散奔逃，手艺人小贩都扔下摊子往骑楼下躲。那些穿着便衣的人佩戴手枪，多半是侦缉队的特务。广州的公安局特别侦缉队是陈济棠专门用来抓捕中共地下组织的单位。他怎么被敌人发现的呢？难道清昌要号暴露了？老肖奔到街口，拐进洋巷，向北奔逃。北面全是西关的小街巷，四通八达。他钻进两辆黄包车夹缝中，朝天开了两枪。这下街上更乱了，人群朝各个方向逃散。他混进人群，转入一条小巷，直奔到小巷东头，向右转几步，又见一条往东面去的直线。原来这条巷子很长，一路向东，中间要右折好几次。在一个折巷里，他被特务拦住了，两名特务一前一后躲在两个门洞里，等他过了第一个门洞才现身，这样他就被前后拦住了。老肖侧身站着，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两支枪对着他，巷子很窄，他没有腾挪的余地。老肖攥着枪，枪在右边衣襟下，可他一枪只能打倒一个。他侧过身，望着身前身后两个特务，估算着射击角度，还有朝左开枪后再调转枪口向右射击所需要的时间，觉得不可能同时击倒这两名特务。站到东手的特务看出了他身上的异样，
5: 把手拿出来，动作慢一点。
4: 他们把枪口对准老肖，盯着他的右手，只要他稍有异动，他们就会开枪。这时从小巷西头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铃声很急，车却骑得很慢，过了好久才从折巷转过来。老肖看着自行车上的人，两名特务也不由自主地转眼望过去。老肖认出了骑车的人，自行车渐渐靠近他们，车上的人没有朝老肖看，却微笑着对一名特务说，
5: 抓到了吗？
4: 话音未落，枪声一响，骑车的人正是易军年，他开枪射杀了一名特务。回头看时，老肖和另一名特务也都中枪倒地，两人几乎同时开枪对射，同时中弹摔倒，都受到重创，却都还活着，在地上挣扎着举枪。 义军年骑到特务跟前，又补射了一枪，然后望着对方，直到这名特务吐出最后一口气，眼神里那些愤怒和不解渐渐消散。子弹打在老肖的腹部，义军年背着他走出直巷，又往北，在十八府和下九府交汇街口拦住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西豪勇一处水角，下车后把老肖背上了一条小船。老肖先前支撑着引路，到了船上，两个人躲进棚下，他松了一口气，终于昏迷过去。
2: 这是一条弹夹小艇，船娘摇橹，小艇穿行豪勇，不知过了多久，停靠在水边一排棚屋旁。棚屋里出来一个人，见老肖未醒，看了看伤势，知道这会儿无法搬动，告诉易君言他先去找大夫，然后马上离开了。易君言明知这是广州地下党一个秘密联络点，却并不特别在意，他只关心这位老肖记在脑子里那几句话。一下午他都缩在船棚里看着昏迷的老肖。昨晚他临时起意，在天官里后街那房子里杀了林问。如果单单只是林问对他的过去有所发现，

0: 他未必会马上就那么做。在这之前，他甚至想过，假以时日，林汶也许会渐渐淡忘了隆冬。到那时，他甚至很可能说服他，实在不行，就送到南京反省院关上一阵。特工总部让一些中共叛徒在那里做训育员，给其他还不愿意转向的人上课、讨论、开辩论会。有一些人在那里慢慢改变了想法，他希望林汶早晚也会。可他不得不那样做，不然他就没有机会让老萧把秘密告诉他。他凭直觉就能猜到那下面有金矿，挖出那条矿脉有可能对中共地下组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这会是他自当年挖出隆冬情报网后又一次巨大的成功。那一次的成功让他成了特工总部的王牌，从此他就有了个西施的代号。他确实没有料到林汶会想起那照片，给林汶看那照片的时候，他也不会预料到他将来有机会真的跑到那房子里去。他现在也已想不起来当初为什么要把照片拿给他看，还告诉他那是他秘密入党的地方。照片是他宣誓以后拍的，他倒真是在那里宣誓加入了共产党，隆冬是介绍人，但拍照片时隆冬被他杀了，照片就是在杀他以后拍的。他立了大功，并没有想到几天以后叶启年就让他用易军年的身份潜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他从不怀疑叶老师的计划，他是叶老师真正的亲职弟子，由天校那种训练班出来的人一口一个老师，不免让他觉得可笑。要知道早在民国13年，国共两党年初刚刚开始合作，北伐宣言发表才过了几天，冯玉祥那时候还没囚禁曹锟，孙中山连想都没想过北上，叶老师就对他说，国共之间必有一战。当时的叶老师只是个小有名气的大学教授，都以为他相信无政府主义，是个世界语学者，谁也没猜到叶老师的心里装着历史。叶老师告诉他，有一种职业可以始终踩在历史制高点上。叶老师喜欢为他的学生安排前程，他说将来的两党斗争将会异常残酷，到那时国民党就需要一个特殊的秘密组织，掌握一支秘密的力量。
1: 国民党，他头一次意识到叶老师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正在悄悄转变。叶老师桌上开始出现戴季陶的书，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他很快就结识了那位作者，参加了戴季陶在国民党内部组织的秘密聚会。聚会中人一致认为，对共产党必须斩尽杀绝，绝不能养庸一患。但叶老师对空谈理论没多大兴趣，也不认为光靠写几篇文章做做宣传就能扭转局面。他认为国民党必须创办一个特务组织。从前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叶老师也是个行动派，他游历各国，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活动，还有各国政府和殖民地的秘密警察组织。他得出结论，未来的世界属于特务。于是叶老师让他去广州，他是广东人，到了广州他先是考进轮船公司，然后又参加了中共举办的职业运动讲习班。因为表现积极，他被拉进了工人纠察队。大罢工后，在叶老师的安排下，他顺利考入公安局，先在河西分局做了几个月，随后迅速调入特别侦缉队。民国14年夏天，有人在广州街上暗杀了廖仲恺， 这件事他一直怀疑可能跟叶老师有点关系。与此同时，他仍然穿着短打布褂，坐到工会讲习班后排角落，等着被人发现。一切都在叶老师预料之中，如同照着棋谱下棋。来找他的人并不通过从前他在工人纠察队中的同伴，却在维新北路上一家炒粉铺找到的。他们交了朋友，常常约了饮茶。按照叶老师的办法，他只是在闲聊中偶尔提及一些情报，把特别侦缉队日常报告、警员同乐会听来的小道消息以及市井谣言混到一起，添油加醋说给人家听。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考察相当漫长，他等了2年，终于等到了隆冬。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3: 第28集。
4: 11月29日这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此刻他们已经清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军团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通道的完整和畅通。同时命令红五军团坚决堵住从后面追上来的敌人，一直到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为止。30日，天气晴朗。就在军委纵队开始从关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着。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四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已经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伏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军委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湘军冲击的兵力超过阻击他们的红军10倍以上。红一军团的预备队6团上来之后，并没有使情况好转，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带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去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无论如何要在30日晚渡过湘江。我军向城部前进则必须经过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围，由小山铺到白沙铺只有20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这封电报表明红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

红一军团要求各部队坚守阵地的电话没有停止过。左权的嗓子已经喊哑了，聂荣臻不断地与阵地指挥员保持着联络，军团部里只有林彪默不作声。年仅28岁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被他的对手何健和薛岳称为朱毛赤匪中最有计谋的干将。出生于湖北黄冈的林彪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员，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叶挺部当见习排长，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凭借着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对作战的独特感悟力和把握力，林彪从营长开始，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一路升迁。25岁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他可能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唯一能够吸引他的就是作战地图和沙盘。林彪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论短促突击》的军事文章，受到李德的赞赏。李德说他是最有头脑、最有前途的红军指挥员。尽管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林彪赞成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一个证据，但史实中难有更充分的实据说明他与李德有更深的交往。恰恰相反，林彪始终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和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对于中央红军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林彪忧心忡忡，因为红一军团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但是无论在多么混乱的场合，林彪总是能够在没完没了的踱步中把自己的思路调整到具体的作战方案上来。凌晨1:30，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其中对第一军团的指示是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泉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在湘水东岸只留小的侦察部队。仅仅两个小时后，又一封电报到了，这次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的电报。林聂彭杨，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十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破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中央局军委总政12月1日3:30。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个夜晚，在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是红

军干部宣读电报的声音，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根据电报的要求，已经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再坚守整整两天。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漩涡。从30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湘江渡口，远远的有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以及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的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住，战士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已经被压缩到通道即将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他们知道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

这个夜晚，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官兵没有听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的朗读声。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中踏上了艰险的撤离之路。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

具魅力的教育理念，不言之教。在通常的观念里，教育总是离不开语言。老师讲授，学生聆听，书本传递知识，我们阅读思考。语言似乎是教育的最主要的载体。然而，庄子却提出了一种近乎悖论的主张，认为最高明的教化是不言的。这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根植于他对于道的深刻的体认。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鲁国的王旦，他年轻的时候犯过法，受月刑被斩去一脚，是一个独角人。王旦以讲学为生，跟他学习的学生已经有了3000多人，同孔子的学生一样多。庄子得重福中的这个故事，一开篇似乎就是在对儒家宣战。这个王旦身体有残疾，在鲁国教学，学生的人数又和孔子一样多。庄子这个铺垫性的描述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在心里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是什么人能够和孔子老师相并列呢？庄子还创造出了一个孔子的学生长记，来替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这个长记，他去听了王旦讲学，心头不服，去请教孔子，说那个王旦啊，算什么呀，老师？您看他犯有前科，被斩成了独角，还公然办讲座，同老师抗衡。他站在讲台上，随便聊天，毫无风度，坐在厅堂里，也不讨论，只是偶尔插话。奇怪的是，那些听讲者都很虚心，回去还说收获很大，都说是空虚而去，满载而归。有人说这种教法是所谓的不靠言传而靠意会，真有这么一回事吗？老师，您怎么评价王旦这个人呢？您怎么看？孔子说，这个王老师是个有大智慧的圣人啊，我只是来不及拜访他了，迟早啊要拜他为师的。至于啊你们这些晚生后辈，学养比我浅，内心比我空，不去好好听讲行吗？岂止是鲁国的读书人，我真想率领全天下的读书人去听他讲学呢。我们注意啊，讲述这段话的孔子是庄子虚拟的孔子，其实说话者是庄子本人。所有的儒家弟子听了这话呀，简直会火冒三丈的。庄子用这种强烈的冲击引起了大家对王旦的巨大的好奇心，这位独角教授的魅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呢？能让孔子如此赞叹？孔子说，村姑没有铜镜，梳头要到水边去照镜子，他不去溪边的激流照，而是去池边照静静的水潭，能自我欣赏一个早晨。只有静止的水才能使他静止，只有静止的心才能够使众人静止。在王旦看来，天地虽大，只是他的房子罢了，万物虽多，只是他的日用品罢了。对王旦而言，肉体不过是灵魂的寄放处，五官不过是肉体的装饰品。智慧的烛光照引之下，王旦啊，学养厚积，内心充实，早已经忘怀了世俗的生死观念，所以读书人都朝着王旦那边跑，围着他。不是王旦叫他们静止下来的，而是他们在王旦那里找到了归宿，不再奔波追求了，才静止下来的。树木唯有松柏，才能体现自然正气，冬夏常青；人类唯有尧舜，才能体现社会正气，感召百姓。尧舜影响百姓，全凭精神的感召力，不靠国家下命令。那位王老师，力不骄，坐不易，他能感召读书人的，靠的正是他充实的内心。庄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思想家，他的主张明明与儒家完全相反，却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地提起一个又一个儒家人物。尤其是儒家的圣人孔子，整天被庄子挂在嘴边上，让我们忍俊不禁。儒家讲究言传身教，庄子却推崇
不言之教。

庄子自己的学生不多，他却塑造出了一个让著名教育家孔子钦佩不已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形象又和孔子恰好相反，用孔子的伟大更衬托出自己教育理想的高超，让读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之间的对比，强烈地感受到他所要表达的思想，真是又聪明又可爱的一个创意。庄子专门写了一篇《德充符》，塑造了王旦等一大批呢形残貌丑之人，这些残疾人都是因道德充溢而魅力非凡。也许是庄子觉得形体的残疾更能够突出德的意义吧，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都是关注美而忽略丑的，庄子是故意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颠覆我们的价值观念，以刺激我们的思维，破除对外在形象的执迷，而强化对于德的认识。这个王旦和我之前讲过的丑陋无比却魅力无穷的埃泰陀，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德的光辉，使人们忘记了他们的丑陋，甚至是残缺的身体。他们周围的人看惯了他们身体的残缺、丑陋的面貌，反而会觉得再看其他人的健全的身体不顺眼了。庄子的这种思想启示我们，育人应该以德为先，要培养智慧充实、心境祥和的人才。俗话说，身教胜于言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人，一言一行都能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古代有一个状元的妻子，非常重视对儿子的培养，她每天不辞劳苦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君爱国等等，而状元却从来不多说什么，只是每天早早离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就看书。爱子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埋怨自己的老公，说你别只顾你的公事和看书，你也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儿子呀。这状元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的都在教育儿子呀。这便是育人先育己，每一位家长都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有时候我也会想，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总是想着往孩子们的脑袋里多装点知识，多灌点道理，恨不得他们一夜之间就长大成才。其实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一个人的心灵还在沉睡，那就算你把全世界最智慧的、最光辉的道理都讲给他听，他也听不进去。那些话就像风吹过石头一样，留不下任何痕迹。那教育的艺术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园丁，给种子阳光、雨露和合适的土壤，然后耐心地等待，等待它自己破土发芽，按照它自己内在的生长的规律长成它自己最美的样子。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受教育者内心本来就有的对真善美的向往，这就是庄子所推崇的不言之教，它可以说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了。它不要求老师喋喋不休，而是要求老师自己先活成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你的境界，你的从容，你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你的人格本身就是一种最有力量的无声的授课。你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榜样，一种召唤，能不知不觉地唤醒学生心里那颗智慧的种子。所以说，真正的教育往往在课堂之外，发生在那些安静的时刻。它可能是一次默默的陪伴，可能是一个坚定的眼神，也可能是你自己面对困难时的那份坦然。愿我们做老师、做家长的，在告诉孩子们许多大道理的同时，更能够

0: 懂得不言的妙处，带他们去感受春风怎样吹绿了大地，秋叶如何静美的飘落，也让我们努力的把自己的生命活成一道温暖平静的光。这光不用说话，却能够自然而然的照亮靠近它的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5: 大家好，阿郎好。
4: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 90% 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5: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4: 18%？
5: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4: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5: 对，
4: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5: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4: 对吧，
5: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4: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5: 对对对，
4: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5: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4: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真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真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5: 对对对，
4: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的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5: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4: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5: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没有那个 就是这种收获。
4: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5: 对对对，
4: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

0: 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1: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0: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1: 对，
0: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
1: 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0: 对
1: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0: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然后他说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1: 对
0: 吧？
1: 对。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

0: 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和部队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湘桂古道，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发奋进建军百年的意志力量。
1: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通报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0: 权威发布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全面展开。
1: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0: 环球军情：日本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日本媒体批评其违背专守防卫原则。
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问题频发，印尼从意大利引进二手航母等相关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壮烈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1934年底，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近日，总台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湘桂古道，触摸历史印记，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发奋进建军百年的意志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涛、特约记者农文坚采制的报道：战旗飞扬，勇向前。
2: 大家看到山上面插的那些红旗了没有？凡是红旗下面的石头，都安葬着一名红军烈士。
3: 初秋时节，桂北大地依然闷热潮湿。记者和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的部分官兵代表一道，沿着山路涉级而上，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这里正是湘江战役中敌我双方兵力投入最多、伤亡最为惨重的角山铺阻击战战场。青山巍巍，红旗猎猎，站在这片浸染过鲜血的土地上，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尚振康动情地向记者介绍，红八连的前身是红一军团20特务连，眼前的这片山林就是连队先辈当年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的地方。
4: 当年红八连的先辈们就是在这里浴血奋战了几个昼夜，掩护军委纵队渡江的。去年93阅兵的时候，我曾作为战旗方队的前旗手，光荣接受了检阅，甚至战旗的分量。如今看着满身遍野的红旗，我的感触更深了。作为英雄的传人，这枚热血染就的旗帜传承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必须擒得更稳，举得更高。
5: 角山铺阻击战当中，牺牲级别最高的红军指挥员是我们红一军团25团政委李党平。
3: 记者和官兵代表沿着茂密的山林继续向上走，踏上了一条青砖铺就的湘桂古道，在古道的旁边还有不少的战壕遗迹。一路上，红八连孙佳一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红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奋战的故事。
5: 当年的战斗异常惨烈，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连队党代表韩光荣就鼓舞大家说，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要听党的话，勇敢地把革命这条路走下去。这份对党的赤胆忠心，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连队官兵迎接挑战、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
3: 眼下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远去，但红色的血脉却在代代相传。红八连党支部大力更续光荣传统，强化政治引领，聚力练兵备战。面对新装备合成训练的难题，官兵们聚力攻关，创新10多套战法打法。连队先后

0: 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三次荣立集体一等功。红八连孙佳一对记者说，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红八连建联99周年。作为红军传人，我们要把先辈这份忠诚与担当落实到训练中，带入到工作中，苦练杀敌本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绝不辜负先烈们的牺牲与期盼。
0: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站在油画《红军师长陈树湘》前，正在给前来参观的孩子们讲述红军战斗故事。老人名叫郑武元，曾经当过兵，参加过边境地区战斗。他说，
2: 基本上每一年我都要来到这个纪念馆，来看看我们这些老前辈，包括我的孙子辈，几岁我就开始让他们来到这里参观。我要让孩子们不能忘记今天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靠我们这些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
0: 2021年4月25号，习主席在参观湘江战役纪念馆时强调，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硝烟已散，精神永存。近年来，驻守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官兵，始终牢记领袖嘱托，深挖本地红色资源，把泉州境内100多处战斗遗址打造为史实当教材、旧址当课堂的教育阵地。新兵入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湘江战役，上的第一堂课是参观红色旧址，第一次出行是重走长征路。武警桂林支队泉州中队莫家全说，英雄的战旗正被一代代官兵接力擎起，在湘江之畔高高飘扬。
3: 我们将把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湘江战役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每一次少尉执勤、每一次的冲锋在前，愿以青春和热血告慰这片土地上的英灵，告诉他们那支为人民赴汤蹈火的队伍其实一直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就是那面永远冲锋向前的战旗。
4: 记者手记，
5: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涛。这次重走长征路，最让我内心震撼的是那些山林之间的一座座红军烈士墓，他们没有留下姓名和番号，有的甚至没有墓碑，但每到清明春节，当地群众总会自发前来祭奠。守墓人蒋石林说，我不知道红军烈士们的名字，但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这份跨越岁月的守护令人动容，也让我深深懂得，英烈真正的永存，并不是镌刻在石碑之上，而是活在人民的心中。岁月流转，山河日新，站在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把缅怀与追思化为实干担当的行动，在各自战位上埋头苦干，勇毅前行，让那一面面血染的战旗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高高飘扬。
4: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彦良、蔡冉冉报道。日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印发关于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通报，对45名全军优秀教师、5名全军优秀教育工作者予以表彰。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员、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聚焦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坚持扎根一线、躬身奉献、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人师表、服务官兵，在服务备战打仗、培养军事人才以及保障军人子女接受优质教育中，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坚定、能力过硬、实际突出、师德高尚的先进典型。通报要求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职员工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探寻新时代教育教学特点规律。

0: 强化卫战抓教，潜心教书育人，锐意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稳步提升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水平，为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
0: 本台消息，9月7号到1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这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1: 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报道，中国海警局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历经20余年发展，其成员涵盖东亚、东南亚、南亚及部分域外国家，机制架构日益完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本次会议期间，各方将围绕当前复杂多变的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开展高层深度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领域挑战，探讨化解风险、管控危机和促进合作的有效路径，共同维护区域海上和平稳定。中国海警从去年主办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到今年首次主办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由北太加到亚太加，从6国线下聚首到泛亚太多国共商，持续宣介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安全倡议，为区域海上安全治理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3: 8月31日至9月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益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方面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0: 总台记者李建南、许涛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谈判团队当天在基辅与美国代表团举行会谈，法国、英国、德国代表随后也加入磋商。泽连斯基称，这次会谈核心内容有两方面，一是与结束俄乌冲突相关的各类具体问题，二是落实乌克兰当下急需的各类短期支持。乌方期待获得防空与能源领域援助，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
0: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鲜方面9月7号消息，江舰号驱逐舰入列仪式9月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金正恩发表讲话说，江舰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两个与航母相关的最新动向。9月2号，舰体布满锈迹的美国林肯号航母抵达泰国进行休整。那此前这艘航母已经在海上连续部署了280多天，其中有200多天的时间在中东地区参与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外一个消息是，印度尼西亚从意大利引进的二手航母近日正式启程回国，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而距离泰国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航母的国家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那么美国航母在长期高强度部署下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印尼为何会选择引进二手航母来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曹卫东为大家深入分析解读。曹老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那么美国林肯号航母9月2号抵达了泰国的东部港口，航母和舰员在泰国进行了大约5天的休整和恢复。据此前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地区。那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林肯号的舰体布满了锈迹，吃水线附近的油漆也出现斑驳脱落，而且舰员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不少的心理健康问题。那这种装备和人员双重透支的情况，会对林肯号航母的作战能力造成什么影响？
4: 当时啊，美国估计对伊朗在很短的时间，有个10天20天就可以解决战斗，但是没想到这场速决战打成了一个持久战，美国的部署他就完全乱了阵脚。航母这样长时间的使用，就导致了就是你刚才讲的双

0: 从透支装备上的透支。比如说一艘航空母舰，它正常的值班时间应该是六个月，那么六个月以后呢，超过30天啊，这个时间的执勤，它的维修的时间就要在原基础上增加6%，它的经费也会相应的增加，它实际上装备已经故障上升了，人员也是一种透支。报道说这些官兵他的伙食很差，包括日常用的这些牙膏都不能够按时的供给，甚至有的水兵还企图跳海。那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想要了，那他怎么能够去作战呢？
1: 那么林肯号这次创下超长部署的记录，这背后反映出美军可以使用的航母兵力捉襟见肘。可是大家都知道，美国拥有10余艘的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会出现兵力周转紧张的情况呢？
0: 因为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它要有1/3的时间是在海上执勤作战值班，1/3的时间是在进行维修，还有1/3的时间呢是在训练。再加上美国本来应该是用更新型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来取代老旧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但是我们看到新的战舰没有按期的补充给美国海军，那么旧的战舰呢必须得执勤。
2: 那其实这也反映出美国妄图维持海上霸权，想在全球各个区域都涉足，都部署有自己的航母力量。
0: 的确啊，这个美国的战略啊就是全球部署，可是你总的装备的准备是按照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来进行准备的，而你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而又在中东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你的亚太的部署还不能减弱，你还又增加了北美的部署，那这样的战略规划就大大的超出了他的战略准备，所以我们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他战略决策的失误。
1: 那目前呢，美军在中东维持着双航母打击群同时在位的高强度部署。那您认为在美伊长期对峙的态势下，这样的部署究竟能够对伊朗形成多大的战略威慑？
0: 因为我们讲，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航空母舰是最大的作战平台，它的显身之处应该是在深海大洋，去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而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把它拿到霍尔木斯海峡去围堵伊朗，那么伊朗在自己的家门口不但可以用无人机导弹从空中打击航母，还可以从水下发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或者无人艇来打击航母，也可以发射陆对海的导弹。那美国的航母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海域里边，它就施展不开，它就没有办法形成对伊朗的巨大的威力。所以我们说美国现在确实是两难，你把大量的航母部署在这儿吧，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可是你不部署吧，那又没有其他的军事力量来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
1: 好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南亚。据报道，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呢，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近日已经离开意大利，此后呢，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加入印尼海军的序列。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向印尼转交的加里波第号航母并非传统的军售，意大利将退役的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尼。那无偿的背后反映出意大利怎样的考量？
0: 加里波第号呢，在意大利海军中呢，过去一直承担着旗舰的任务，也在北约的军事演习中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尽管是小型的航空母舰，毕竟它可以搭载固定翼的作战飞机，有一定的争夺制空权的能力。作为意大利而言呢，它要通过这种赠送获得希望取得的利益。假设印尼要使用这样的航空母舰，它是不是要用舰载机呀？那上面还得有舰炮吧，还得有雷达吧，那是不是还要升级呀？你的人员还要进行培训吧，所以这些钱还会投入就是意大利的啊这个腰包。
2: 所以表面上看是免费的午餐，但其实背后还是一笔赚钱的买卖。
0: 对，
2: 好的，那对于拥有广袤海域的印尼而言呢，具备航母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那在泰国拥有查克里纳吕贝特号轻型航母之后呢，印尼的这艘航

0: 母将成为东南亚国家拥有的第二艘航母。印尼为什么会选择一艘二手航母呢？
1: 印度尼西亚它的岛屿非常多，作为一个千岛之国，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海洋利益和相应的国土安全。你像印度尼西亚它的综合国力啊和它的军事实力啊，都不能去和美国呀或者是英法这样的大国去相比，它就不可能去买10万吨级的航空母舰，买不起也用不起。意大利建造的加利波第号就已经可以适应它的这种使用环境了。美国和一些域外的国家也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插手到南海，特别是在菲律宾建造了军事基地。那这样印度尼西亚就可能面临一个选边站的问题啊，还有面临一个自身的安全威胁的问题啊。那他现在如果加强自己的海上力量，对印尼的影响力和经济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它是一手货还是二手舰，那这个现在既然和意大利谈妥了，那当然就愿意接受。
0: 那么我们知道泰国的那艘航母呢，由于维护成本高等原因，其实出海的机会非常少，实际意义不大，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所以那印尼它接下来您认为能否有效使用这艘航母呢？
1: 其实吧，印度尼西亚呀从国外啊买了不少的先进武器，不仅仅是二手的航空母舰，其实它的空军的飞机也是买过法国的呀，还有俄罗斯的呀等等。那么他买了航母会做一个样子去当摆设吗？我想可能不会，那起码也可以起飞固定翼的战机了。再有一点，现在很多国家在发展无人机航母，那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这艘小型航母改造成无人机航母啊。所以在今后的时候，他一方面可以用航空母舰作为大型的作战平台，形成一个航母编队，在远海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啊，或者执行军事行动啊。如果在自己的近海呢，还可以结合空军形成海空的力量，作为一种低成本的运用呢，把它当作无人机航母来进行使用啊。
0: 好的，感谢曹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

0: 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

0: 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2: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2: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2: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0: 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2: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3: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4: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6: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7: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6: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8: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

0: 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2: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5: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6: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5: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6: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5: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3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

0: 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

0: 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承德链式招商续动能，项目攻坚新产业；
2: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解读第7篇，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滦平县人民法院提升诉讼服务水平，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隆化县电商直播助力杂粮走出大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今年以来，我市紧紧围绕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线，立足本地资源禀赋，聚焦清洁能源、钒钛新材料、文旅康养等主导产业，创新招商模式，强化项目攻坚，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实效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我市深耕全产业链招商，依托产业链图谱，实行一链一策，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深入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摸排技术。

0: 攻关，市场拓展实际需求，梳理形成应用场景需求清单与能力供给清单，大力推行场景化精准招商，实现为技术找场景，为场景找项目，灵活运用小团组招商、以商招商、乡情招商等多种方式，主动对接京津产业资源，精准引进补链、沿链、强链项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发展，坚持项目为王，健全项目全周期推进机制，落实领导包联制度，强化土地、能耗等要素保障，打通项目落地建设堵点难点，构建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滚动推进格局，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落地项目快建设、在建项目快投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当好企业服务员，不断提高项目落地率、资金到位率，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双向发力，加速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全市产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承德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1: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解读专栏今天为您介绍，未来承德将如何推动绿色食品及生物医药产业由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
2: 推动绿色食品及生物医药产业由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建设标准化原料基地，推动菌菜、果品、马铃薯、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要做强承德山水区域公共品牌，健全绿色食品加冷链物流产运销体系，精准对接京津高端餐桌消费需求，持续扩大净菜进京份额。要依托道地中药材资源，标准化推进种植基地建设，支持龙头企业开展创新研发，加快向生物技术、生物制药领域拓展。
0: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近日，滦平县人民法院以提升诉讼服务质效为抓手，从立案便民、涉企调解、主动走访到作风监督多维度发力，用精准司法服务为县域营商环境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3: 在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各业务窗口工作人员耐心为来访群众、企业代表讲解诉讼流程，解答法律疑问，指导当事人规范填写立案材料，整理诉讼资料，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现场列明材料补正清单，明确业务办理规范与流程，大幅压缩立案办理时限。办事企业负责人穆铁征：
4: 以前立案如果材料没带齐，可能还要跑好几趟，现在法院工作人员一次性就把需要补交的材料列得清清楚楚，而且案件办理的速度特别快，这种高效暖心的服务让我们企业觉得特别踏实。
3: 滦平县人民法院发挥特邀调解员、律师的职能作用，加大涉企案件的调解力度，尽全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定期深入辖区各类企业走访调研，摸排企业在生产经营、合规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法律需求，针对性提供法律咨询、风险提示、纠纷指导等精准司法业务，助力企业健康稳步发展。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杰：
5: 下一步，滦平法院将继续以群众和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耕司法服务细节，创新便民利民举措，不断提升司法服务的精准度、便捷度和暖心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保障。
0: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1: 近年来，隆化县西阿超乡立足山区生态优势，守护本土老品种杂粮种植资源，积极拥抱数字经济，大力发展电商直播销售，让深藏大山的原生态传统杂粮搭乘电商快车走出深山，开辟出一条特色助农增收新路径。请听报道。
6: 隆化西阿超乡的农户们始终传承保留着杂粮种植的传统，这里产出的杂粮籽粒饱满，谷香浓郁，品质优良。过去优质杂粮大多坐等客商上门收购，销物展溢价低，好货卖不出好价钱。为破解销

0: 销售难题，虾超乡抢抓互联网加农业机遇，坚持党建引领，培育本土新农人，让乡土好物直面全国消费者。龙化拓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安东良：
1: 咱们这种子都是通过各种渠道在全国各地通过交流淘到的，不是你随随便便的在市场能买到的种子，并且咱这个虽然说是产量低，但是销量相当可观，因为好多人现在都追求健康嘛，所以说很多人相当认可，尤其咱们去年做直播以来，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咱们有很多客户都喜欢吃咱老品种这个玉米产品和咱们的小米产品。因为我是个农民，不能说老是一味的坐在这里直播，还有我需要干活打理土地啥的，我就偶尔播播，每月大概还能卖个二三百单，销量非常的好。
0: 借助线上销售模式，主播走进田间地头，实景推介本土老品种杂粮，全方位展示特色杂粮，持续擦亮本土杂粮品牌，一件件杂粮产品通过各大电商平台、短视频直播间销往全国各地，让老品种杂粮由自产自销变为畅销全国，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龙化西阿超乡党委书记何万月：
2: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西阿超乡立足生态优势，秉持生态利农、品牌兴农、电商助农思路，探索党建加直播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米子谷、黑木耳、黄八烫等生态杂粮产业，培育本土直播新农人，线上实景溯源带货，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通道，破解产销难题，带动农户增收。下一步，我们将建强队伍，丰富品类，拓宽渠道，深化联农带农，做强直播助农，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新向往之一见倾城。景区 NPC 是文旅行业中基于特定文化主题，在旅游景区中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引导陪伴游客，从而提升沉浸式体验的专业人员。今年夏天，丰宁众多景区借势 NPC 经济赋能文旅出圈，沉浸式互动点亮坝上文旅新风尚。请听报道。
4: 在中国马镇上都城街区，丝路异域、三国古风主题 NPC 随处可见，常态化街区巡游、趣味投壶、古诗对答、任务闯关等互动体验精彩纷呈。现场古风 NPC 演员身姿挺拔，仪态端庄，全程文明互动，热情服务。中国马镇动物公主扮演者谭天宇：
5: 每天与游客互动，带大家体验传统民俗和丝路文化，看着游客们满载欢笑，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价值，也愿意用自己的演绎让更多人了解坝上草原的独特魅力。
4: 中国马镇波斯馆老板娘扮演者朱玲贝：
6: 我带给大家快乐的同时，大家带给我的也全部都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感觉到这边的蓝天白云都非常的美丽，然后晚上还有漂亮的星星，还有烟花可以看到，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马镇游玩，来波斯馆找波斯老板娘玩。
4: 中国马镇以实景剧情、国风丝路互动打造特色亮点，七彩森林主打生态治愈、温情沉浸式体验，两大景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打破传统观光旅游局限，推动文旅体验从单向观景向双向共情互动升级。在七彩森林景区，万亩林海绿意盎然，空气清新，满满的森系氛围扑面而来。不同于马镇的古丝路风格，这里主打治愈童话沉浸式体验，以森林生态为底色，打造年轻化正能量的 NPC 互动场景，形成差异化文旅特色。丰宁七彩森林葡萄扮演者张宇博：
7: 我们的工作就是陪小朋友玩耍，陪游客打卡拍照，把快乐传递给大家。
4: 丰宁七彩森林草莓扮演者杨浩宇：
8: 我是七彩森林的演员，我在里边饰演的角色是草莓。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和游客打卡拍照，看到游客看到我们也很兴奋啊，当然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激动，所以我上班是非常的开心的。
4: 当下景区 NPC 已经成为文旅领域炙手可热的新业态，有效带动本地就业增收。丰宁景区优先吸纳周边村民、本地青年入职上岗，通过系统化专业培训赋能，让普通群众转型为专业文旅从业者，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切实落地文旅惠民利民发展的成效。丰宁七彩森林旅游度假区副总经理万亚军：
9: 我们根据

0: 景区的特色，创新引入沉浸式的 NPC 互动演绎，把故事搬到游客身边，希望通过这种看得见能互动的表演，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升景区的吸引力。
1: 又是一年开学季，各大高校迎来新生报到高峰，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保障开学秩序平稳有序，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联合承德市保安公司增派专职安保力量，全力守护大一学子平安入校，助力同学们顺利开启新学期。请听报道。
2: 开学这几天，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北门前车流人流叠加，迎新保障压力显著增大。安保队员在校园门前路段、校园环道、公寓道路等关键点位定岗值守，现场有序疏导接送车辆，引导新生及家长分流入校，细致周到的值守服务让广大家长和学生倍感温暖。2026级新生家长恒利：
3: 孩子第一次来嘛，肯定家长准备的东西会比较充分，两个行李箱，有这个志愿者帮我，还有保安呢也来主动帮我，然后让我觉得孩子在这上学应该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2: 2026级新生麦热夜幕阿丽木：
4: 我一个人从新疆到这边，到校之后保安叔叔帮我搬行李啊什么的，然后给我介绍学校的各个设施，帮助我更好的认识学校，就感觉到这里回到了家一样。
2: 开学季人员流动大，交通疏导、入校秩序维护成为校园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增派的安保力量在校门口疏导车流，在校内环道开展动态巡逻，实行全方位不间断值守，有效化解开学高峰时段的拥堵问题。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安全工作处副处长王继伟：
5: 长期以来派驻我校的安保队伍纪律严明，履职尽责，关键时刻靠得住顶得上，为学校平安校园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全力为全体师生筑牢安全防线。
6: 记者李想报道。9月7号，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承德监管分局联合承德市政府、人行承德市分行、市公安局、双桥区政府共同举办的承德市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活动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现场设置宣传展台，开展金融知识科普。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防范养老诈骗、网络金融乱象、非法集资等风险知识，面向老年人、青少年、农村居民等重点人群做好精准宣教，讲解正规金融维权渠道，提醒远离非法代理维权。宣传周期间，我市将开展消保投保提示送上门专项行动，线上线下同步推送金融知识，推动金融宣教进社区、进乡村，聚焦老年人、残障群体，补齐数字服务短板，推广适老化无障碍金融服务，切实提升群众金融获得感与安全感，营造清朗健康的金融消费环境。
1: 日前，平泉市数政局通过精简办事环节，压减申报材料，推行融缺受理、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一系列便民利己举措，高频事项网办率持续提升，同时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贴心服务，从细节之处降低群众办事成本，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7: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医疗保障局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8: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助农惠商，情暖承德，公益助农走进平泉；河沟子村锦绣海棠喜获丰收，邻国产业助农增收。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河北平泉一地双收，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振兴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文章：坚持用党的创新。

0: 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成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深刻指明了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坚持两个结合，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推动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党的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从党的19大、19届6中全会以10个明确、14个坚持、13个方面成就概括这一光辉思想的主要内容，到党的20大以6个必须坚持概括阐述其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发展，以原创性理论贡献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高度。2021年11月，党的19届6中全会以党的历史决议的方式阐明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回顾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工商联、平泉市工商联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栏目、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频道公益助农直播活动走进平泉。活动现场，杏林春晓等多家承德本土优质企业携特色农产品亮相直播间，主播团队依托主流媒体平台优势，以实景展示、现场讲解、互动推介的方式，生动介绍本地原生态、高品质、特色农产品，直观展现承德优质物产资源与绿色农业发展成果。直播全程以亲民价格、优质产品权威背书，让各地消费者零距离认识承德好物，选购乡土优品。此次跨地域多平台联动的公益直播，搭建起媒体搭台、企业参与、农民受益的助农新平台，有效打通了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破解本地优质农产品宣传弱、销路窄等难题。平泉市工商联常务副主席侯鹤春：
1: 下一步，市工商联将以此次助农直播活动为契机，力图服务民营经济，助力企业开拓市场，畅通销路，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的作用。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座谈走访服务，而是主动靠前，创新服务方式，精准对接企业产销需求，实实在在帮企业解销路难题，降营销成本，拓消费市场，让广大民营企业真切感受到工商联就在身边，服务就在一线。
0: 本台消息，近日小四沟镇河沟子村的锦绣海棠种植基地迎来盛果期，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绘就了一幅美丽的乡村丰收画卷。走进河沟子村上泽科技有限公司锦绣海棠种植园，一串串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在林间采摘成熟的果实，放眼望去，整片果园红绿相间，生机盎然，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桥西村村民周彩霞：
2: 我是咱们桥西村的，在这上班，一天80，常年有活，活计不累，还可以方便照顾家庭。
0: 锦绣海棠果外形酷似鸡心，又被称为鸡心果，口感脆爽酸甜，适合在夏季缺水、冬季寒冷的地方种植。2015年，企业引进锦绣海棠果树试种，果树非常适应当地土壤和气候，结出的果实个头匀称，表面光洁，汁水充足，口感上乘，深受客商的青睐。上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翠云：
3: 今年已经是栽植第11年，经济效益可观，一亩地产果4000斤左右，效益可达到13000左右。我们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主要供给北京、山东还有本地商超。
0: 近年来，河沟子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种植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管护技术，持续做强特色林果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红利。今天的媒体看评权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承德评权，一地双收，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振兴动能。新闻中说，承德平泉市依托特色种植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进南坡村葱头种植基地，一垄葱头一垄玉米有序排布，建作种植让土地利用率实现最大化。农户们穿梭田间，对葱头进行分拣装袋。这里种植的葱头产量稳定，耐储运，市场销路广阔，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近年来，平泉市坚持因地制宜、因地施策，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稳步发展食用菌、设施菜等特色产业，通过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管护水平、畅通产销渠道，推动特色种植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

民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0: 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3: 当齐桓公的霸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这引起了另外一个诸侯国的不满，这就是南方的楚国。楚国也是一个正处在上升期中的大国，他开始对齐国的霸业进行挑衅。那么面对

0: 楚国的挑衅，齐桓公和管仲会怎样应对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恶楚尊王》。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建立霸业，使中原诸侯都团聚在齐国的旗帜下，但齐国如日中天的势头引起了另一个诸侯国的不满，这就是楚国。楚国在西周分封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国，经过几百年的兼并发展，它已经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大国。强大的楚国开始对齐桓公的霸业进行挑衅，这对齐国是一个考验。齐国能使鲁国、宋国这样的小国屈服，那么面对楚国这样的大国，它还会有这样的实力吗？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恶楚尊王》。
1: 楚国在春秋时期啊，战国时期的文化是非常发达的。可是追寻这个楚国人，他的老根儿，他也是个中原人群。他们的远祖啊，大概在我们中国历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在中原生活。楚国人跟殷商人群不是一个人群，就是不太对付。随着殷商氏的崛起，这些人就渐次向南退，向南边西边退到了中原的边缘地区。等到西周开始灭商了，西周人崛起了，发展到周文王的时候，楚国有一代首领叫熊玉。司马迁的这个史记上记载，他呀曾经子侍文王，就是像儿子一样伺候周文王。他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认干儿子、认干爹。一个弱小的群体活不下去，他要归一个大族，给人家做干儿子部落。这个事情在远古时期经常有，过去我们都不太相信这种记载。上个世纪70年代，周原就在陕西出土了甲骨文，是周人的甲骨文，上边有一句话写着叫金丘楚子来告，哎，证明了楚国人的的确确曾经跟周人在西周建国前后有过来往，而且是子啊，就是干儿子。那么结果周家建国以后对这个干儿子怎么处置呢？行了，就封你一块地方。在哪儿呢？大致就封楚国一块地方。它的地点呢，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有学者认为就在今天河南的南阳盆地。这虽然当时啊封他的时候给了他一个边缘的地区，也爵位也很低，大概是子男之爵，还是干儿子。子跟男都是儿子的意思啊，男孩不是儿子吗？给他个子男的爵位。结果实际上这个啊，就塞翁失马。我们知道南阳盆地再往下走就是汉水，也再往下走就是长江，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当时都是什么相当被啊有待开发的地区。所以这个楚国人在他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一开始不是向北发展，他就向南发展。到了西周后期他已经很强大了。到了西周后期，他看着周王朝有点盯不住了，他自己称了王了，楚武王、楚文王开始称王。虽然呢，周厉王出来了，西周王朝最后倒数第三个王就是周厉王，周厉王很厉害。结果这个时候楚国呀，偶尔就是一看王朝太强了，就把王号去掉了。可是周厉王一完，他又把王号恢复起来了。这就是称了王了。称了王什么意思？我就不再是你的臣子了，你别老是拿我当干儿子对待了啊。这个楚国人很倔的，在后来他们也经常说，我们是蛮夷，你们当年就封给我们这么一点小地方，我们自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我们现在天下我们自己打的，我们不买你周家的账。春秋战国的这个楚国人很倔，很倔强，也很顽强。结果是西周崩溃了，崩溃了以后，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楚国人的大机会。周家曾经在哪儿？在汉水一带呀，封了好多诸侯。所谓汉阳诸姬，就是说在汉水北岸呢，封了很多姬姓小国。这些国家差不多被楚国摆平了，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都是很小的国家，就兼并土地。而且趁着这个春秋在中原地区天下混战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北方。他的这个势力发展呢，比那个齐桓公几十年改革时间要长，而且疆域广阔。所以当这个齐桓公霸业如日中天，他就不舒服，不舒服，他就打这个，打这个齐国的盟国郑国。第一次打，郑国盯住了；第二次打，一个大臣给他抓走了。抓走了以后，当时的郑国的君主叫郑文公，这个郑文公有点盯不住，说你齐国再强，你远呢离我，你在山东半岛上啊，胶东半岛，我在今天河南郑州这一带，郑州以南三十几里，远水解不了近渴。郑文公说干脆我投降吧。这个时候有个孔叔，他的大臣贤臣就站出来了，他说你不能这样做，齐国正在千方百计的想帮助我们的时候，你把他的德行抛弃不顾，你投降楚国，道义上失败，老百姓也不赞成。这么一说，郑国才算盯住了，没投降。这个消息，楚国两次打郑国的消息传到山东，以管仲那样的人，他能意识不到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所以齐国跟楚国之间的这种冲突，那是必然的。而且你齐桓公在黄河一带，你很强盛，你能不能跟楚国交一交手，这是试金石啊。你在国内老拿冠军不行，就像我们现在运动会比赛，能不能拿到世界场合上去啊，你还老是破世界纪录，这是考验。所以管仲心里边就开始谋划着未来的大战略。这个事有凑巧啊，可巧在这个时候呢，齐桓公家里边出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呢？哎，就是齐桓公有个老婆，齐桓公这个人啊好内啊，就是喜欢讨老婆，一夫多妻制，反正他也养得起啊，就讨了不少。其中有一个姑奶奶，就是他的夫人，来自蔡国。蔡在哪儿呢？在河南省啊，河南省这个地区离着楚国很近。这个蔡国的这个姑奶奶呀，应该说很受齐桓公宠爱。有一天呢，俩人在这个宫廷的后花园吧，在这个池塘里边荡舟玩，结果玩得高兴啊，这个蔡姬啊就是摆了个船，摆，这齐桓公啊，他是个旱鸭子，就害怕啊，他这个平衡感不是太好，就赶紧说停住。这蔡姬还以为是跟他开玩笑，就越摆越来劲儿，吓着了，把齐桓公吓着了，就恼羞成怒，一生气就把这个蔡姬啊打发回娘家，你回娘家吧你啊。注意，这不是正式的休妻，古代休妻也有手续啊。不过呢，要没有下边的事情发生啊，也可能这齐桓公一辈子想不起来这个蔡姬，让他在家里边当老姑娘啊，被遣送回家的老姑娘待到死，有可能。但是下面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啊？就是蔡国的那帮齐桓公的大舅子小舅子，是不是还有老丈人，我们不清楚，一看啊，你齐桓公就把我们姑奶奶送回来了，既然送回来，我就当你是把他给休了，我就当你是办了正式手续了，那怎么办？既然是这样，我们再怎么处置我们这姑奶奶你管不着，怎么办？他们就找了个主，把这个蔡姬给嫁了。这个事情啊，这个是齐桓公怎么能容忍这种事情啊，这是公然给他戴个帽子啊。所以呢，齐桓公就非常恼怒，这一恼怒，君主要一怒就要动干戈啊。恰恰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楚国打郑国，两次打郑国，管仲就掌握了这个时机。史书上《史记》就讲说，管仲这个人因祸以为福，善于转化形势。齐桓公不是要对这个蔡国的这帮大舅子小舅子们这种行径啊，他是气罐子醋坛子一块打翻了。

0: 整个说嫁了自己妻子。这个时候管仲当然就想利用这种现实，当然要讲一番道理了。什么道理？我们就要问了，你蔡国人这么胆子大，把个齐桓公的老婆你们敢嫁了啊？这个你们凭什么有那么大胆子？凭什么？蔡国背后站的是楚国。所以这个道理按着管仲跟齐桓公一讲就通。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管仲就提出来，我们要跟楚国要交一次手，我们要显一显我们自己的威风。齐桓公当然同意了。怎么打？打楚国啊，打楚国，楚国要是要给齐桓公脸色看，他不是打郑国吗？那好，我们就打蔡国，针尖对麦芒啊，你有尾子我还席啊，咱们就是打过去。所以这个齐桓公就迅速的组织起来，有齐、鲁、陈、宋、魏、许、曹、郑八个国家，组织了一个八国联军。说八国联军这么好组织吗？好组织。一是齐桓公的威信，另外呀，楚国在南边欺负那些弱小的国家，中原诸侯能不知道吗？所以早就有气。所以这个八国联军就迅速组织起来，然后就开始袭击蔡国。这个是出乎楚国意外的啊。结果这个蔡国呀，实际上蔡国很菜。这次战争史书啊用了四个字评价，叫民逃其上。老百姓一看诸侯联军打回来以后，撒腿就跑，摆脱自己的那个统治啊，这就是溃了，蔡溃，也是败军不禁扫帚扫。而这次的目的呀，也不是要打这个蔡国啊，这个蔡国不禁打也在预料之中，接着矛头顺势一指，就指向了楚国。
1: 齐国实力强大，这一次又联合了其他一些中原诸侯组成联军进攻楚国，但楚国也是一个正处在上升期的大国，它不像蔡国那么菜，它本身有很强的军事实力，而齐桓公和管仲率领联军攻打楚国，也要有一个理由才算得上是师出有名。那么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楚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0: 于是这个诸侯这个八国的军队就进入到楚国的境内攻城略地啊。这个楚国人从西周后期啊，周厉王以后就没吃过这个亏，哪个诸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跟啊跑到楚国境内攻城略地啊，耀武扬威啊。这个时候楚王当然不干了，楚王自然要派人到军前来问个明白，你为什么啊。这个时候诸侯的军队，齐国为首的诸侯的军队就驻扎在邢这个地方啊。楚国就派使臣来问你们为什么。楚国的使臣怎么说呢？他说，他跟齐桓公讲，他说，君，你们住在北海，我们住在南海。注意，北海南海这相当远啊，我们说五湖四海嘛，说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什么叫风马牛不相及呀？这个马呀在发情期，马找马，牛找牛，没有听说牛跟马谈恋爱的。什么意思？就是不相干，井水河水不相干，水米无干，这个意思。这话说得很俏皮，这就是使臣们啊要讲修辞啊。你那哭着说，喊着说，愤怒着说，反而没力气，轻描淡写开玩笑的说，咱们俩一头牛一头马有什么关系？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啊？这怎么回答？说你们为什么欺负郑国，这欺负小国，这么问吗？所以我们得看管仲怎么回答，不能这么问。你要问你们怎么欺负这个小国，那反过来楚国的说，你们齐国不欺负小国吗？这事儿就歪了，就不行了。管仲回答，回答先不回答的问题，就说啊历史。他说，当年周初的时候，赐给我们家齐国老祖姜太公有这样的权。

权力。什么权力？就是五侯九伯，你们都有权利去征讨他们。五等的诸侯，九州的这些个什么大诸侯，因为诸侯啊，四散的诸侯，咱设一个大的头目，由他来负责片儿上的啊，方面的这种诸侯。汝实争之，你都有权利去争。什么时候去争？他们犯了错误的时候，你可以去征讨他们，纠正他们。中国古代的刑法呀，叫大刑用甲兵。当周家的诸侯谁出现了错误以后，最大的刑法就是我调动一支部队去征讨你，敲着锣打着鼓，干嘛呢？纠正你的错误，不是抢的你的土地，也不是杀你的人民，是迫使你就范。所以姜太公当年就受到过这种权力，各方面诸侯你都可以有权利去征讨。你看，这就先要说历史啊，所以要不懂历史哪行啊。高屋建瓴啊，高屋建瓴，我在高处，我在高处，你就在低下。这个言外之意有一层，言外之意是什么？你们不要以为今天你们称了王，注意，我说的是姜太公还活着的时候，你们那会儿的楚国，你们才多大个地方，多少人，你们罪而小邦，你们今天敢跟王室叫板，我说的是那个时候，这一下气势上压下去，这就是管仲的学问，啊，不单是见识好，啊，谋略好，见识谋略来自哪儿？人家都对历史清楚，然后再回答。你不是问我为什么今天我来争你吗？两条，一条是耳共包茅不入，王祭祀未缩酒，我要来问一问征服你，什么意思？你们的贡品是一种东西，什么东西？包茅，就是茅草。这个茅草啊，又叫精茅，精华的精，精茅捆起来。捆起来干什么呢？缩酒。什么叫缩酒呢？就是古代祭祀的时候啊，那个酒啊往那个茅草上倒，神不会喝酒啊，谁来替他喝呢？茅草替他喝，往茅草上一倒，那酒渣子就留下了，酒就渗到地下去了，等于鬼神就喝到酒了。这个茅草啊产自南方，说它一茅三鸡，反正很神秘啊，我们也没见过这种茅草什么样子，反正史书上讲得很神奇。你们耳共包茅不入，啊，结果弄得我们现在周王祭祀的时候没法缩酒。这是实际上在讲什么？你们已经不尊王，你们好多年了，我要纠正你们，必须要尊王。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讲的是个老账，昭王南征不反，寡人试问。寡人呢，啊，管仲说话是在齐桓公说话，所以他用寡人这个词。这说了个老账，什么老账？昭王南征不反，周家建国，第一代武王，第二代成王，第三代康王，第四代就是昭王。昭王时期出现了一个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淮水一带的东夷啊，夷人造反了，所以昭王南征，这场战争旷日持久。结果周昭王从南征的时候回陕西，就是回他的宗州镐京的时候，路过汉水，结果是掉到汉江里面去了。他还有他的大臣淹死了几个，说六尽丧六师，就是周王朝所有的部队叫天子六军，称为六师，全部没了。这个有传说，说传说啊，说周昭王为什么给淹死在汉水里边呢？是跟有一句成语有关系。我们今天说成语，说俩人关系好叫什么？如什么？如胶似漆，胶啊，都是粘合这个板子等等这些东西，粘合剂。说胶有一种特点啊，什么特点呢？说干的时候很有力气，一放到水里边，它马上化开。说有人呐，说江汉的汉水旁边那敌对分子啊，给了周昭王一个这样的船座。结果传到中西以后化开了，传说不能当真啊，只是一种推测啊，所以周昭王就死了。这是周家前所未有的一次打击。这个事情啊，就过去好久了，一直到多少年了，几百年都过去了，但是管仲就要问说，当年啊，当年这个周昭王死在汉水，你们作为诸侯

0: 汉水一带的诸侯啊，南阳盆地这一带诸侯，我当然要问了，寡人试问，我要问问责任，这么多年没人问这个责任，我要问，你们给我个说法。这后边这句话很吓人呐，如果是楚国人把周昭王都搞死了，这个事情是不共戴天的。
1: 管仲提出的两条理由可以说都是义正辞严，这样一来，以齐国为首的联军征讨楚国在道义上就站住了脚。联军虽然靠的是武力，但征讨楚国却是师出有名，那么楚国面对联军攻楚的事实以及管仲咄咄逼人的言辞，楚国人会怎么应对呢？
0: 这个话说出来以后两条，但是楚国的使臣，我们要注意，楚国虽然被当时的诸侯称之为南蛮，但是他的文化并不落后，他的辞令照样很锋利啊，而且他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啊，他甚至比那些中原诸侯还在意啊。楚国的使者就说了，说尔贡包茅不入啊，不贡包茅就是那茅草不贡，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知道了。至于说周昭王怎么死的，对不起，我们不知道啊，你去问汉水。这个把小的承认了，把大的推这个一干二净。这里边值得分析，他实际上他很机智，但是正好落了管仲的下怀。楚国呀，说起来根儿上是周家的封邦，他跟北狄不一样，北狄是莫名其妙来了一群人，文化上不同，语言上不通。楚国过去都是说起来关系虽然远，但是也是个邦国。问题是这么多年他不尊王，这次能够成功，就是迫使他尊王，这就是纠正他几百年的错误。如果达到这一点就行了，周昭王死到底怎么回事，谁弄得清楚？当年就弄不清楚，到底谁把他搞死的，谁把他淹死的？如果搞清楚了，就是现在的楚国人干的，那不早就收拾他了？实际上这是个无头案。实际上啊，这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楚国使者开始承认，几百年来我们不向周王进贡是错的。啊，这当然也是楚国审时度势啊，考虑出来。如果连这点都不承认，那要打起来了。打起来，你想在你的国土上打仗，你打胜了又无胜可言啊。但是使者这么回答问题，齐桓公当然不放心呐。齐桓，你使者你多大个人物啊，你说了算吗？所以齐国的部队继续前进。这个时候楚王一看到时候了，赶紧派了大夫，这个大夫叫屈完，正式的跟接触，这就是互相摸底儿。你们来干嘛来了？哦，你们找两条，一条我们不承认，另外一条我们可以承认下来。齐桓来了以后就跟齐桓公管仲谈呢，大概就是谈的这些内容。齐桓公一看见好就收，就把部队撤回来了。撤在哪儿呢？撤在昭陵，也可以读成少陵。在哪儿呢？在今天河南省郾城县。为什么撤？已经达到预期效果了，撤回来。屈完代表楚国跟齐国盟约，盟约的中心一条就是什么？就是重新尊王，尊重周王。然后《史记》记载啊，有记载，《左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详细记载。实际上后来楚国还真尊王了，楚国派使者呀。啊，派使者就给周王进贡，进贡丝绸，当然那个茅草总得拿着啊，你要不要这个吗？不拿别的也得拿这个茅草啊，你不知道话你挑理儿。结果把周王感动的就不知道怎么着好啊。这查查历史，从周厉王以后他们就称王，自己称王的多少年了啊，百多年了。所以周王不知道啊怎么对待高兴，还把呀祭祀的时候那个做肉分发给楚王啊，就是上是使者带走。古代祭祀的时候啊，把牲口杀了啊，把牲口杀了以后献给神，神是一口都不吃，所以这是一个最不赔本的买卖啊。然后这个肉大家切吧，分发给有关人员，得是非常亲近的。